0: 搜报了。
1: 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0: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0: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4: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2: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铁路回应了无儿童托管引发大家的讨论。那讨论归讨论呢，这话让人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您还记不记得您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是多大年纪吗？可能是去外地上学，也可能是去亲戚家过暑假，也可能是拎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工作。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导航，没有微信的实时定位，全靠一张车票和一张嘴来问路。路上遇到过什么人什么事儿，闹没闹过什么笑话，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人生第一次独自远行的年龄和故事。
3: 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5: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据俄罗斯报网站昨天报道，由30多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达成停火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准备中。声明由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共同发布。
3: 声明说，国际部队将在持久停火后部署，作为对乌克兰安全保障的一部分。欧洲方面同时呼吁莫斯科同意停火，但俄方此前表示该条件不可接受。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志愿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
3: 然而专家指出，导弹生产线建设无法即刻投入实战，最早明年才能发挥作用。乌方当前最迫切的是提升防空能力。爱国者系统是拦截高速弹道导弹的关键武器，但因伊朗战事消耗大量拦截弹，每集其猛

0: 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
1: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昨天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应对美国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强调，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并警告，如果美方采取任何行动，伊朗将予以反击。
0: 美东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多项对伊经济制裁措施，声称正针对伊朗全球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其所有的经济命脉。制裁范围涵盖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
1: 再来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接受采访时声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儿子，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也没有透露是哪位儿子成为目标，以及暗杀企图的具体时间和性质。
0: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即使内塔尼亚胡在今年的大选中落败，国家安全总局仍将为其及家人提供至少5年的安全保护。消息还称，过去数月有关

0: 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扩充工作共享计划和工人留用补贴，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的员工提升技能或者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
1: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方面，美国政府正准备撤销多达200,000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人员曾在美国申请或正在寻求庇护身份。如果实施，这将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性签证集体撤销行动，可能面临法律挑战。

收在了159.19。那从这个风险情绪上看啊，前期我们也提到过，美伊虽然一度暂时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从谈判签署到签署过程中的这个反复的拉扯，还有后续进程的不确定性啊，依然会让美元受到一个避险情绪的支撑。那最近的形势的变化呢，也再度印证了这一点。那从数据上看呢，在通胀方面，近期公布的美国的七月 CPI 是增长3.4%，核心 CPI 呢是2.5%。那较这个上月都是下行了0.1%，整体是符合预期，并且呢没有任何意外的反弹。那其他的美国各项经济指标呢则略有走弱，其中呢这个零售销售数据呢是意外的环比下降0.6%，大幅低于预期的增长0.1%。消费者信心指数呢是89.4，同样低于预期，并且呢是年初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那虽然呢市场是普遍认为今年亚马逊会员日的一个大促啊，从七月提前到六月是导致这个零售数据疲软的主要一个因素，但是仍然不可避免的去强化了市场对于

0: 国际会事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财经方面，咱们首先来说一事儿啊，坐飞机的时候，各位遇没遇到过超售啊？就是机票卖多了啊，没有座了。那提到航班超售啊，不少人想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临近登机，广播反复寻找愿意改乘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获得现金赔偿。现在这道选择题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
3: 我们来看一看最近的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这个选项，旅客呢勾选之后，机票能够立减50到100块钱，但是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就需要优先来配合让座。
2: 东航客服介绍说呢，如果选择这个产品，你可以享受购票直减，那国内航班减50，国际航班减100。如果后续航班发生了实际的超售情况，乘客需要配合航司后续安排，但是依旧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3: 对此呢，民航业内人士说，超售是民航业通

0: 航空公司也应该尽可能把相应的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呢，就明确不同的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呢，乘客在看到便宜50块钱的同时，也能够清楚的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1: 是比较明确的。
2: 我觉得二位刚刚介绍的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在文本当中一直在说合理超售，合理超售，但是有的时候合理不代表任性。

0: 在一定程度上保住本土的就业岗位，但是大众 CEO 同时强调，这类合作只能是补充性措施，并非系统性解决方案。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吧，你就发现都在转型，是吧？前两天旺旺集团也在说在转型，大众也在转型，

0: 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1: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0: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1: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0: 用热情连接你我，
1: 用对话穿越时空。
0: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1: 每天早上7:30，
0: 时时相伴。
2: 好，下面有请我们的观察员孙畅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3: 最近啊，有个词儿挺火的，叫戒酒芯片，听着就像科幻片里的东西啊。其实它在北京啊已经落地半年多了。北京回龙观医院从去年底完成了首例手术，到现在做了50多例。这个芯片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尤其大家都非常关注，真的能不能够管住酒瘾呢？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记者吴思。思思你好。
4: 孙畅你好。
3: 想首先请你给大家说一说，就这个戒酒芯片啊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小小的一个电子的片儿，然后就

0: 这个患者中呢，目前是完成了，就是手术完已经达到三个月的这些随访的人群是33例。 那其中是17例没有再喝过酒，占到了58%，有9例呢是虽然复饮了，但是喝的频率和量都明显的减少，占到27%。那还有5例是和没做之前一样，他该喝多少还喝多少，也占到了15%。所以说，看到这个好转加上完全
1: 戒掉的总有效率达到了80%到85%。那在首次手术的时候，杨主任介绍，其实酒精依赖患者，他最怕的就是复瘾，而半年的复瘾率其实是很高的，一般如果不系统治疗会达到60%到80%，那使用盐酸钠曲酮的复瘾率可能仍然是50%到60%。那目前来看，我们看实际效果比预期还是要更好一些，就这样。
2: 嗯，好，那也就是说做了这个手术，
0: 80%的患者还是能够摆脱酒瘾的，听起来效果还不错。嗯，这个80%有效率呢还不能完全等于他们根治了，首先呢这是三个月的一个回访数据，对它的药效其实就有接近半年，那随着时间慢慢的拉长到半年一年，这个复瘾的人可能还会增加。另外呢，这个药其实它是帮助患者降低对酒精的冲动和渴求， 那药效过了以后，最终还是要患者自己靠他的这个心理治疗、家庭支持，参加戒酒的互助会这些综合手段来维持。那杨主任也说呢，经过这个临床的观察，其实他的个人戒酒意愿还是最重要的。比如说那5个没有效果的患者，

0: 来说是稍微薄弱的，对，以及可能因为这个长期的酗酒，他已经有一些人格改变的这些问题，可能对他们来说效果就没有那么的明显。
1: 嗯，主动意愿不强，被迫的，即便吃了这个东西，但觉得还是心里挺馋那一口的哈。嗯，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听说女性患者的效果还挺好的，她有这个性别方面的差异吗？
0: 是的，那这次采访也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这刚才我们说50多例患者里，女性只有7例，完成随访的是5位女性，那她们其中有4位都是滴酒未沾，唯一复饮的也就喝了2次，量比之前少了很多。那这样看下来呢，目前这个治愈率是80%，而总有效率达到了100%。那杨主任也说，这和预期其实不太一样，因为他分析这个男性酗酒呢，大多是比如说应酬的需要，然后呢他就会觉得喝酒很香，然后去追求这种让他高兴的感觉。而女性呢，可能往往因为酗酒是她在逃避某种东西，比如说她受到了情绪压力、孤独的这种影响，所以呢她觉得其实女性酒依赖往往冲动性更强，受环境影响更强，她本来预判效果可能不如男性。但是事实证明呢，这个盐酸钠曲酮它对女性反而效果更好，从目前的样本来看，那可能是因为这个盐酸钠曲酮它在这个抑制冲动的环节作用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说目前看效果是这样，当然5例的样本还量还比较小，还需要这个结论还需要继续的持续观察。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想请思思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样的患者可以尝试这类手术，因为同事们之间一听说有这类手术，有的说这家人老抽烟，想把家人送过去做个手术，还有的觉得说是不是其他类的疾病，那是不是慢慢我们都可以尝试这种方法。
0: 其实目前来说，它最适合的患者还是确诊了中重度酒精使用依赖，而且就我们刚才说了，他自己自主意愿是真心想戒的患者，愿意配合后续的康复管理的这样的酒精依赖患者是比较合适的。那同时也提醒，这个药目前还是有这个超适应症使用的性质，也是需要在正规的医院去走严格的伦理和技术审批流程，所以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去做。那其实呢，我总体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戒酒芯片它是给戒了喝喝了戒死循环的酒瘾患者多了一种选择，但是最终这个戒酒之路还是需要患者自己来完成，家人陪着来走完这段路。所以说如果是家里有着这种常年被酒瘾困扰的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不要自己硬扛了，我们还是先去正规的医院的这个成瘾医学专科去做一个评估，看看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或者是不是可以尝试这类手术来进行一个这个治愈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吴思的详细介绍，谢谢，再见。
0: 再见。
1: 确实哈。

0: 是的药片啊，但是也有人觉得说这个肚脐下方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地方，但是它那个药片它埋的特别浅，它不是不会达到筋膜层，因为那个地方的脂肪也是非常厚的，然后那个药片不是超级大，会让你感觉到不舒服，很快你就会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哈、啊。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戒酒有一点比较难，是戒了喝了戒，就
1: 它这个复发性比较高，
0: 就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的，
1: 而且你知道这个你周围这些朋友吧，他会就
0: 勾搭着你，
1: 勾搭着你，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朋友可能喝酒是因为他喜欢那种场合和一种就是社交的相处，所以说呢，虽然在身体上我们知道酒精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你戒掉之后呢，架不住你还想去这种社交场合，这一来呢，可能这个复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0: 对，我觉得呢，就戒酒确实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哈。当我们把那种戒了和喝了戒的这种反复恶性循环的情况先给他打断，或者就像那个有一位女性患者喝的时候就喝了两次，而且每次量都比较少，就这不就是小酒怡情是不是、哎，我觉得算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可能，但是呢，无私这个提醒也特别。

0: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于8月22号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开幕，赛事吸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冰丝带火热进行中，精彩对决持续上。8月18号到23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顺利举办，这次赛事混双项目共有64对世界顶尖组合参赛，竞争激

0: 七人参加正赛。梁靖昆伦敦世乒赛后呢，受到伤病困扰，本周排名第30位。
1: 女单由孙颖莎、王曼玉双核领衔，王曼玉是赛会卫冕冠军，蒯曼、王艺迪、陈幸桐等八人直接进入正赛，完整名单引发球迷期待。
0: 再来关注北京公园艺术季精彩持续，戏曲文化融入园林，颐和园、德和园百年戏楼上演河北梆子经典折子戏《战宛城思春》，青年演员凭借彩敲等扎实的技艺赢得观众喝彩，主创团队还创新增设了游园桥段，让剧目更加饱满。
1: 景山公园观德殿推出秦腔戏服非遗展，展出仙鹤、卜卦等品类齐全的戏服，系统展现秦腔衣乡文化。每周六还设有秦腔专场展演，让千年秦韵可看可感。公园文化长廊同步推出秦腔图片摄影展，定格台前幕后的风貌。
0: 本次艺术季由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联合首文科集团策划，组织青年演员深入公园开展展演，推动专业文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让市民游客在游园赏景中感受多元的戏曲之美。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北三环边大钟寺博物馆东墙外一片低效绿地啊，近日焕新开放，成为名为顺心园的无界公园。公园拆除护栏，向三面敞开，市民可以随时踏入，实现了从建绿到亲绿的转变。
0: 公园虽然小，但是功能很齐全，休闲步道、儿童设施、避雨廊架一应俱全。紧邻公交车站的位置呢，还设置了长椅，长椅方向巧妙地与站台撑一个夹角，等车的市民呢可以舒适的就坐，同时一览公交车驶来的方向。
1: 一到下午，公园就成了孩子们释放能量的运动场，攀爬架旁配有多处座椅，方便家长看护玩耍的孩子，尤其受到周边中关村四小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0: 设计上，公园融入了大钟寺古钟文化符号，地面铺装和廊架中呢藏有历史元素。东侧紧邻抖音北京总部，园内还融入了字符跳动地面的装饰、生态雨水花园等科技感细节。上班族出门就入公园，在快节奏中享受绿松弛绿意。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家植物园近日首次发现珍稀蝴蝶，叫灰绒射凤蝶。这个蝴蝶啊，通体赤色，沉厚如墨，带有灰绒质感，北京历史上从没有正式的文献记录。经过专家鉴定，这是我国特有蝶种，翅展约7厘米，后翅有月牙形红斑，幼虫取食马兜铃，成虫喜食糯米条花蜜。
0: 樱桃沟呢，常年流水，为蝶类提供优良的栖息地。目前园内记录蝶类大约是近50种，约占全市的1/4。园方专门栽植多花期蜜源植物，保障蝴蝶食物来源。
1: 近年来，国家植物园还监测到中华斑羚、豹猫等保护动物，记录鸟类200多种。接盘4年来，园方在濒危植物繁育、野外回归等方面屡获突破，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成为万物共生的生态家园。
0: 坐落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全新科普地标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场馆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全新改造升级而成，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等5大主题展厅，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未来科创5大领域，构建完整的科学认知体系，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前沿性。
1: 在众多展厅中，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正式落地开放，让观众无需奔赴航天基地，即可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失重状态下的运动形态和操作体验，为大众带来颠覆性的科技体验。
0: 故宫博物院近日发布消息称，典则唐宋书画展将于9月1号到11月1号在文华殿亮相，展览将展出古代书画及碑帖107件，其中103件为故宫藏品，4件借展自上海、山西、河南等地博物馆。
1: 展品系统呈现唐宋书画艺术演变脉络，展览分2期，第一期聚焦唐五代，第二期为两宋书画。
0: 本次展览呢，不单独售票，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以通过故宫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
1: 再来关注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与法国尚第一庄园主办，中国旅游集团与香港赛马会联合主办的中法马主题文化展北京站，昨天起在恭王府开展。展览以马为叙事主线，从历史、艺术与社会生活多维度

0: 回溯中法两国马文化的发展脉络，生动呈现不同文明背景下人与马关系的差异与交融。
1: 展览汇集了法国上第一庄园60多件珍贵马主题馆藏，并联合国内多家文博机构和香港赛马会精选含马形象的青铜器、绘画、雕塑等文物以及当代艺术品200多件套。
0: 展览既以实物对照完整呈现中法马文化体系，印证丝路文明互通的历史事实，又创新融合文物展陈、影像资料与数字互动等展陈手段。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2026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社会宣讲。
2: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政协委员学思想、谈感悟、聚共识。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郎小雷。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首都科技创新、乘势而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之年。中共20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我们奋进新征程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亦庄国家信创园时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这为我国发展 AI 产业、凝聚青年科创力量指明了前进方向。近期我随市政协走进魔术世界人工智能新质产业社区调研，真切感受到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产业格局，赋能城市发展。社区以超低入住门槛、精准政策扶持、全周期产业服务，为青年创业者搭建了逐梦圆梦的广阔平台。从 AI 下棋机器人到智能翻译眼镜，从前沿科技研发到生活化场景落地，我直观见证了人工智能的蓬勃生机，更充分感受到当代青年奋发有为的创新活力与巨大的创造潜力。青年兴则国家兴，

拥抱 AI， 融入 AI， 紧跟时代浪潮，把握机遇，淬炼本领，成就事业。作为政协委员，我深刻体会到，只有深入青年创新一线，贴近产业创新实践，才能与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我们要立足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积极推进京津冀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为青年投入人工智能，深耕未来产业，保驾护航，奋进十五五，同心向未来。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积极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广泛凝聚思想共识与发展合力，深入一线调研履职，围绕青年科创成长、首都经济建设建言献策，搭建发展平台，引领青年抢抓 AI 发展机遇，以青春活力赋能首都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北京新篇章贡献委员的智慧和力量。

0: 这个体验也很特别啊。
1: 嗯，
0: 博荣还说到说14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哈，为了锻炼他，然后让他去买需要的零件，把坐的这个车呀，换几路车这个线路就写在一张纸条上。
1: 嗯，
0: 当时呢他心里很害怕找不到，但是又不敢说不去，然后很顺利的完成了，得到父亲的表扬，都是成长的印记。
1: 啊，手写导航是吧？
0: 啊，对，
1: 这也挺好。我们以前没有导航的时候真是手写导航，就在纸上记什么到哪儿拐弯啊，改什么车呀等等，当时都是手写的。
0: 对，然后就问路。
1: 嗯，问路。还有这个丽南说啊，第一次独自去远行是1995年11月13号参军去西安灞桥的部队，17岁的女孩第一次独自离家远行，很佩服当时的自己，我们也很佩服您啊。
0: 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在说的时候哈，对于当时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1: 对
0: 啊，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都是自我成长嘛。
1: 真的回头一想，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啊。刘亚文说，18岁离家出走。他这离家出走挺有意思啊，他说这个这么。

0: 哎呀，真的好想找到他。
1: 交换到湖南的啊，
0: 对，
1: 同学们找一找。老顽童说，记得第一次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带着一年级的弟弟从丰台坐公交车倒了三趟车去西三旗的舅舅家，坐了3个多小时，按照妈妈写的字条找到了，这也是挺厉害啊，才三年级，很小的啊。
0: 这么一说，真是北京特别大，然后当时的交通跟现在比哈，还真是这些年变化很大了。
1: 是啊，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结尾呢给大家放了一首《弄错的车站》，咱们独自出行别弄错车站啊。那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赵毅阳、钱冰冰、李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周期守护北京多举措开展残疾预防工作，我国商业航天首次整星出口东南亚，古巴谴责美国延长对古实施经济封锁。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报道。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联合丰台区残疾人联合会在新落成的丰台区残疾人职业康复大楼共同举办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活动。5年来，北京全面实施北京市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2至2025年，统筹多部门与社会力量推进残疾预防工作，源头防控持续强化，婚前、孕前、产前早筛早诊早治一体化服务不断健全，同时加强慢性病、精神障碍、安全生产、交通、食药安全等领域防控，有效管控主要致残因素。本市持续织密康复服务网络，扩大残疾人康复与辅具服务覆盖，残疾儿童康复保障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科技助残加快落地，无障碍环境建设稳步推进，公众残疾预防意识明显提升，

0: 考虑的问题，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在这条骑行路线上包装一些项目，包括一些标识标牌的安全警示的提示，包括有一些专门的骑行驿站，里边会配备一些急救包啊、AED 的等这些设备。首先是打造一个骑行友好城市，然后最终的目标是建设成为世界级的骑行圣地。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5日11时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商业航天卫星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证明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具备面向海外客户提供交付、运营、教学一体化的完整解决方案能力。当前，海外业务正成为中国商业航天企业新的拓展方向之一。商业航天领域此前鲜有民营企业直接开展整星出口业务。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日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我国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表示，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政府联邦政府记事当天早些时候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月20日签署的总统令，把对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4: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0: 说实话也不是说李红啊或者这个老房，因为北广毕竟是去卖壮阳海的产品，能降多少还是中小这边说了算。
1: 哎，
0: 那中小你看你来了，这个今天带的产品一得是咱们壮阳海的当家产品，
1: 是的，
0: 二得是不一样的。
1: 哎，
0: 那今天第一个品给咱们带来什么？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第一个产品呢，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了解我哈，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
0: 嗯，
1: 然后呢我也想把真正的好海鲜推荐给大家。第一个产品就是来自于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包括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哈，都是回购率非常高的，也是我们壮阳海旗下的拳头性产品，就是咱们壮阳海的南极磷虾膏。
0: 哎，大家听好啊，这个在直播前我跟中小沟通的时候，因为磷虾酱之前很多人买了，
1: 是
0: 说抹面包不错，但是呢肯定您没用完，因为那量也挺多的。今天您注意是磷虾膏。
1: 哎，

0: 特别大，
1: 哎，
0: 是很完整的，有虾。
1: 那我们所有的整虾都虾头、虾壳、虾肉啊，我们全部都是自然烘干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0: 嗯，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任何的国家、任何的企业随随便便能进入整个南极去捕捞的。
0: 哎，
1: 它一年的远洋捕捞就能捕捞一次，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里面拥有了优质的蛋白质、Omega 3，包括很多的甲壳素，包括虾青素。
0: 嗯，
1: 我们是通过食补原汁原味的，通过这档节目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哈。
0: 嗯，
1: 很多的朋友好奇说，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南极磷虾干，哎，我是不是以后不用吃那虾皮了？那当然了，因为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首先告诉大家一点，
0: 嗯，
1: 我卖的不是养殖虾，它是真正野生的。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地方不可能养殖的，
0: 你没法养那个，
1: 对，你吃的是真正的南极的野生。

0: 30个名额，我再送，我组合翻倍，我再送你10袋行吧？就30个名额，
1: 你价格不变吧？
0: 对，价格不变，199啊。
1: 哎，行啊，今天既然王总这么性情，你这样400-015-5151前三十个啊，咱们就前三十个，你这样就是买十送十，因为你拆了也不好发。
0: 没有，对呀、
1: 你拆了不好发，人家不知道以为你谁退货来给你发的。20袋，各位，1袋100克纯的啊，南极磷虾干，您打开没有什么别的乱七八糟配料。还是199呗。
0: 199。
1: 你这样啊，王总这么性情，前三十个我再来。今儿李红不在，我再代表北广，他们呢降也真是没利润了，降不了别的，把运费给大家再降上189，再降
0: 10块钱
1: 啊，这个算北广的，行吗？
0: 行，
1: 这算北广，款还是给您按原来那结。
0: 好的，好的，
1: 那咱这样啊，400-015-5151前三十个，今天王总来了，状元海的南极磷虾干1袋100克，总共啊，原本就10袋，今天这连人这样2大包20袋，市场价咱别说了，得600块钱呢。今儿连带北广补贴，加上王总补贴，20袋只要189，但是就30个吧。就30个名额啊。
0: 对，
1: 400-015-5151，400-015-5151，好不好？
0: 咱们所有的这个磷虾干啊，咱们全部都是自然烘干的，全都是真空包装的哈。回去你们可以看一下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
1: 你配料表太干净了。
0: 对，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连盐都没有哈。所以说咱们所有的用户呢，咱们收到货，咱们这个磷虾干呢，回去啊，咱们冷冻储存就可以。咱们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很多朋友打进电话去，可都问，那个小王，你是大连人，这个磷虾干我回来怎么吃啊？
1: 哎，对，怎么吃？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磷虾干哈，你们回去啊，咱们可以炒韭菜、炒蒜苗都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啊，咱们这个磷虾呀，你外面裹点面糊，咱们酥炸

0: 广州那种虾皮什么特碎内，那那种王总就不卖了，哎，那种没有意义。
1: 对
0: 啊，那种没有意义。
1: 嗯，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北极的甜虾，但是真正的南极磷虾，咱们一年只是捕捞一次。咱们中国专业的这个团队啊，大家都知道啊，经过了31次，历经了4年，在2015年才将南极磷虾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
0: 15年、啊，
1: 这个南极磷虾，我建议大家你回去。你收到货之后看一下品质，你可以现在很多一些软件非常发达，你搜一下南极磷虾的营养，就这几个字儿，你搜一下，你就明白为什么今天

0: 好不好？
1: 好，那赶紧打电话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今天第一个产品壮阳海南极磷虾干20袋，每袋100克，这非常值了，总共是189块钱，连什么邮费全包了，189给您送到家门口，20袋南极磷虾干，喜欢的话拨打400-015-5151。好，这是第一个产品啊，王总，电话这小伙伴，我刚才看一眼微信啊，说这个已经有点接不过来了，您打着，因为确实很值。那今天都来了，咱壮阳海第二个产品给大家来点什么呀？
0: 第二个产品哈、就在前段时间咱们那个端午节，包括五一啊，徐克，很多的朋友去到我们大连必点的一道菜。这道菜就是什么呢？咱们大连的老醋折头，就是凉拌海蜇。
1: 这贵呀、啊，这菜是好吃的、
0: 就是，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别说你在像咱们在北京贵，你就在我们海边城市，一盘也得30块钱、40块钱一盘啊。
1: 哎呦，
0: 对不对、
1: 哦？
0: 但是这个海蜇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以往的很多的这个用户呢，咱们吃的这个海蜇哈。首先呢，咱们内陆地区你不好买，买不着那么新鲜的。
1: 对。
0: 第二呢，我即使能买到这个海蜇回去啊。你会发现沙子比较多，或者是杂质比较多，或者是里面比较脏，回去反复洗完之后吃到嘴里还牙碜，
1: 对，
0: 还有土腥味儿，就意味着这个海蜇肯定不是新鲜的海蜇。那但是很多的朋友说，哎，我家里过年过节，家里天气热的时候，我桌子上不能全是大肘子，不能全是排骨啊，对不对？
1: 对，
0: 我总得有点这个下爽口菜，下酒菜，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海蜇呢，很多朋友说，哎，有没有又是大连海蜇？又是新鲜海蜇、然后回来我还不用焯水还不用洗的海蜇，咱能
1: 要求太多，
0: 所以说今天咱们壮阳海就满足你。大家了解我们壮阳海都知道，我们壮阳海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哈、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我们自己拥有自己的海域，所以说今天我们所有的海蜇我们全部用这个纯净水给大家做到保鲜，一袋一袋全都是真空包装的。你打开这儿之后

0: 纯净水保鲜的话它会化掉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海蜇呢回去开袋之后你不用洗不用泡不用焯水，即拌即食，你切点黄瓜丝儿，切点白菜丝儿，这一拌，就是非常爽口的。但是很多朋友又问了，说小王，我拌不出来大连那个味儿怎么办呢？
1: 你说这也是关键，
0: 对，
1: 我不是大厨的，
0: 我不会做饭呢，我拌不出来大连味儿，拌不好我还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是请了咱们饭店大厨一比一给大家调的是什么呢？给大家料包都给大家配上了，咱们里面有个陈醋包，有一个粉包，还有一个香油包，你回去之后你拍点黄瓜，把咱们海蜇倒进去，把咱们这个调料包，你打开之后倒进去，即拌即食，一分钟就出一道菜。
1: 你是每一个袋都配一个调料包，还是总共就一个袋？
0: 不是，每一袋都配调料包。
1: 你这个
0: 好不好？
1: 中小想的真是，你这王总想的是太全面了啊！我觉得，首先啊，海蜇真的很贵，而且第二呢，鲜香海蜇头，尤其是状元海上市企业又是龙头大连的。但是说句不好听的，比较贵。
0: 对，
1: 今天组合王总你来，能不能给点惊爆价？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这个海蜇这个东西，咱在外面吃，我刚刚说过了，也得三四十块钱吧。
1: 北京餐庄得四五十啊，
0: 四五十，咱不打四五十，咱就打三十块钱一盘。
1: 好，好，
0: 我今天这一袋。许可，咱能拌一盘吧，没问题吧？
1: 那你200克肯定能啊。
0: 对啊，加点黄瓜，加点白菜丝，拌一盘，
1: 你正常可能有一些饭馆都不到200克。
0: 对，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哈，咱就打外面吃一盘，30块钱。
1: 好，
0: 我今天买10袋，我给您送10袋。
1: 我
0: 整整的20袋，
1: 就是20盘菜呗，20盘600块钱。
0: 这么理解没问题。
1: 600块钱，
0: 600块钱。
1: 今儿你给大家多少钱，王总？
0: 今天我给大家的价格，是。299元的价格，相当于对折了。
1: 我打个5折
0: 啊。
1: 这还不错啊。大家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个王总来啊，我总是想着说，像第一个这个磷虾干似的，第一个磷虾干好像卖断货了是吧？大家都没事，您
0: 是的，
1: 王总，你能不能再给补啊？你就别补10袋20袋，你再补30个行吗？这卖太快，咱节目还没完呢，卖没了。
0: 行，
1: 第一个磷虾干啊，再补30个，400-015-5151。第二个，大家听好啊，您先打400-015-5151。海蜇头，王总是20个，总价不是600吗？你现在给打个对折299。你这样，299价格上我就不说啥了。你给再送个5袋，你也别送5袋了，再送10袋行吗？你不是10袋1，我看你这也是整包，10袋1个。你再给送10袋29袋，
0: 不是许可，咱俩这是直播，咱俩不是录播呀。
1: 不是，我总想薅你点羊毛，要不然我觉得不是你这儿写的啊，赠品是2袋。我一想你2袋，你这拆剪的，你都是性情中人是吧？咱这个大连这东北人，这还咱都豪爽豪买行吗？
0: 不是，
1: 王总你这样，你好豪买，
0: 你
1: 再送十袋。
0: 不是，那
1: 你
0: 这样
1: 啊，
0: 咱俩今天你别跟我让加10袋了，我今天我跟磷虾干的价格跟你一样，好不好？我19920袋行吧？
1: 这
0: 因为我加10袋，我背到1袋，你像按30块钱，那300块钱出去了，我不如降100块钱得了呗。
1: 哦，你别说，王总还是做生意，你会算
0: 是吧？我就199 20袋就完了，跟磷虾干。
1: 你这样，你这样啊，跟磷虾干一样，我们北广再补贴10块，咱就这样189，各位189，刚才的海蜇头一样啊，还是200克1袋，20袋，400-015-5151，400-015-5151。189，20袋，你带回家，这可以吧？你看正常是600块钱，现在189。不是，王总，你给我绕里边了啊！你这里边写着搞得上，咱俩搞得上写着，你说赠2袋，那你这20袋应该22袋啊？你这不行，
0: 我给你降价了呀！
1: 不行，你这样，你别赠2袋，你这2袋你肯定拆开的是吧？你因为你10袋是整包嘛？
0: 哎呀！
1: 你这样，你别2袋，你好不容易来一次，咱就性情一回。你看这北京，这都为你来，都下雨了，秋高气爽的。你看看，你这样，你再送10袋行吗？你别送那小包装的，你还是200克1袋，再送10袋。
0: 那你这样，许可，
1: 咱俩不见了。就
0: 我知道，因为时间有限哈，咱们前这不能前30个了哈，前20个名额我再赠送10袋。
1: 你太抠了，
0: 前20个名额还不行吗？
1: 你太抠，咱不够买的，刚才那磷虾干都没了。 你这样，你四十个行吗？
0: 四十个？
1: 你这磷虾干都六十个了吗？你又加三，你四十个，咱稍微敞亮一点。
0: 行行行，
1: 行吗？
0: 嗯，
1: 你这样啊，王总都来了，不在乎这块八毛的，对吧？你这样四十个啊，
0: 嗯，
1: 大家赶紧打电话400-015-5151，我跟小伙伴发个微信啊，400-015-5151，我跟他说改成三十袋。您放心，您刚才打的订购的全按三十袋，三十袋。我看王总脸色都难看，三十袋。

0: 每袋还是200克，您不用担心，不是像很多电商说30袋变成每袋什么50克，咱不弄那生意啊。
1: 嗯，
0: 每袋还是200克，30袋，价格给您降到了您真的想都不敢，189块钱，全包全包，每袋200克，30袋，6000克。
1: 对，
0: 您算算多少斤吧？
1: 对，
0: 12斤，
1: 我将近40多斤，我才能出这12斤呢。
0: 王总，我都不敢想啊，
1: 我
0: 12斤的海蜇头。
1: 你刚刚跟我说，你说王总，你脸色怎么变了？我为什么变了？
0: 咱这账是不是没算对？

0: 我一百，你今天降到18930袋，背到一份6块钱呢。
1: 啊，不是，我觉得这个咱们这算，我小伙伴一直给我发微信啊，
0: 嗯，
1: 说你是不是算错了，我这一想确实12斤，但是这样说到做到吧，咱12斤就12斤了啊。
0: 对，
1: 想的确实挺夸张的，12斤189，各位，
0: 对，
1: 12斤189，我给您直接送到门口，今儿王总来，谁也耍不了赖，
0: 嗯，
1: 189，400051551，400051551，北广呢正好就在这儿快闪直播，在咱们节目每周就这个两回，今天王总来就一回。
0: 徐克，我打断你一下哈，咱们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哈，因为这个200海蜇头一直是咱们这个回购率非常高的，咱就前40个名额哈，
1: 啊，行，
0: 我再跟他重复一遍。咱们所有的海蜇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回去不用洗，不用泡，不用焯水，开袋加点黄瓜，加点白菜丝，即拌即食。你连调料包都不用准备，咱们是每一袋自带调料包的啊。所有的海蜇今天咱们背到一份吃到嘴里是6.3块钱，6.3块钱，吃到的是正宗的大连渤海的自由生长的海蜇头。很多的朋友说，哎，小王回来怎么储存？咱们储存呢是冷藏储存，保质期是12个月，你不用担心是不是新日期新批次。我们所有的今天的海蜇新鲜到什么地步？全部都是现捕现捞现打包现发货，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们只有前40个名额是30袋，189块钱啊
1: 啊！12斤海蜇头，您就这么算啊？我仔细想，挺夸张的，
0: 太方便了。
1: 12斤海蜇头啊，各位，鲜香的海蜇头，快递到家门口，189，400051551，400051551。而且还有一点跟大家说，很多人说，哎，这嘌呤是不是海鲜高？哎，对，海鲜确实嘌呤高，但是，海蜇是例外。特别好，海蜇的嘌呤非常低，您尿酸偏高啊，或者痛风的稳定期的时候，都是可以稍微适量吃的。它不是像别的海产品一样，那尿酸特别高，不是这样。
0: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海蜇大家一定要去囤，为什么呢？接下来马上，这个是端午节吧，中秋节，
1: 中秋嘛，
0: 中秋节十一，家里肯定来客人，
1: 对，
0: 你的餐桌上不可能是说全都是肉菜，
1: 都是拍黄瓜，
0: 你肯定得有点爽口菜吧？
1: 对，
0: 咱以往拌个凉菜就是要不拌个海带，
1: 哎，
0: 要不拌个凉拌个土豆丝
1: 儿什么这种，
0: 要拍个黄瓜，咱们这个中秋节或者是十一家里来朋友哈。你就把咱们大连这个特产这个凉拌海蜇头你拌一盘，家里有愿意喝点小酒的，哎呦你就吃到嘴里一点不腥，而且特别特别的鲜，吃到嘴里是什么，嘎嘣脆啊。
1: 对，而且大家放心哈，今天给您，我为什么说它这值呢，十二斤海蜇给您邮到家门口189，而且您拆开包装说，哎呦，这里边有点水，是不是是坏了还是什么，您放心，这是您在做海鲜的，刚才说了，它自己有自腐蚀，它要不放点纯净水它就没了，
0: 对，
1: 所以必须得您放心纯

0: 015-515-1 12斤海蜇头189块钱，400-015-515-1，而且发货地大连状元海，状元海又是上市企业又是龙头。
1: 嗯，
0: 今天买海蜇头真是比您菜市场买的不知道哪块来的
1: 是
0: 好很多。
1: 对，
0: 那还剩四单了，王总怎么咱能不能再来？别多别多，我知道多了要你命了，这一下
1: 你决定吧，
0: 十单行吗？
1: 今天反正
0: 你这样，连十单，二再来二十单，
1: 二十单
0: 没了，已经现在没了。
1: 嗯，好的，
0: 这样再加二十单，我跟小伙伴发个微信啊，再加二十单，王总说的400-015-515-112斤海蜇头，189块钱，
1: 哎，
0: 送到家门口，您拆开包装，及时把里边纯净水倒了就行，因为海蜇头这。

0: 放的哈。然后呢，这个海蜇头呢是没有任何的杂质，没有任何的沙子，回去开袋咱们祭拜即食，里面直接有调料包的，是跟咱们大连你去吃的那个饭店呢、啊、吃的那个味道一比一给大家调的。
1: 你们就是找大厨调的。
0: 所以说、这个味道你们一定要订一组回去自己体验一下，拍根黄瓜拌完之后，我告诉大家特别特别的爽脆，特别特别的这个下饭啊。而且呢，所有的海蜇头今天咱们一袋就能拌一盘，咱们30袋你们自己都会算这个账，189背到一袋6.3块钱呢。你上任何的海鲜饭店，你说许可老板你给我上一盘那个凉拌海蜇头6.3块钱，那老板都得骂人，对不对？
1: 只给你拍黄瓜，
0: 是啊。
1: 所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第二个产品，12斤的壮阳海鲜香海蜇头啊，200克一袋，总共是30袋啊，6000克，给您送到家门口，包邮，一切价格。

0: 这个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可能不太懂。今天真正是海蜇头，200克一袋，30袋等于12斤海蜇头，包邮送到家是189块钱啊。现在名额不知道还剩多少了，还有第一个品，给您时间不够再补一下。南极磷虾干，它不是那种小虾皮特别小，它是比较大完整的，虾壳、虾头、虾壳都在。磷虾干啊，南极磷虾干，今天是189啊，也是仅限刚才我不知道还剩多少，后来加的这30单啊。拨打电话400-015-5151，今天是状元海王总来给大家来的特惠。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经常听众。

0: 也特别的有讲究。比如说咱们这个八珍微化里边有八种食材做的这个夹心儿，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您听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杂粮占大多数，
1: 而且营养特别均衡。
0: 比如说，它里边添加了驼奶，
1: 嗯，
0: 好多人说这个驼奶起到的是什么作用？

0: 以及还有后面特别的大礼。
1: 哎，咱们今天呢是拍一发二，199块钱，等于说给打了一个五折的价格。
0: 是，
1: 拍一发二，您收到手的是10箱的驼奶八珍威化，而且这10箱还给是包邮送到家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来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以这么优惠的话呢，和每箱的话也就不到20块钱。
0: 不到二十块钱，里边呢是每箱有的是33-34块左右，一箱呢是300克，也就是6两。
1: 对，
0: 10箱就是6斤的威化，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而且呢，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做到了10个月，给大家发的全都是新鲜批次的，
1: 就常温下保管就可以了。
0: 常温下就行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也不用担心说拆完了以后它有哈喇味儿啊，
1: 对，
0: 或者什么的。而且呢，出去比如说放在兜里边，放在这个包里边，都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干净的，
1: 特别干净卫生方便。
0: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赵老师您看啊，给大家刚才介绍了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比如说它的蛋白质来源是驼奶，它的这个硒元素来源是它的富硒小麦粉，对吧，这还是有证明的，而且呢是少油没有糖的。然后呢，另外呢，您看它里边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铁观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黑豆、红小豆，这些也是做加热的原材料。它提供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纤维素，这些都是杂粮吧。山药里边呢还有一些多糖，对吧，像这个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优质的油脂，黑豆呢里边还有丰富的这个花青素，等等，这些元素啊就是每一个都一点，每一个都一点，特别的全。
1: 是是，你像薏米啊，就这个季节吃特别好。
0: 哎，我觉得呢就是它做到了小而精，
1: 而且我尝了一下它味道也不错。
0: 哎
1: 啊，味道就是越嚼越香啊，无论是老人小孩儿，比如说老人他牙口弱一点，吃一点问题没有，你愿意吃脆的也行，你愿意比如说在牛奶里面蘸一蘸啊，然后吃起来有点黏黏的，也挺香的。
0: 对，您牙口不好的这个也能吃，而且呢因为它做的比较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的，没有色素的，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可能更加的放心一点。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回家了嘴急了，
1: 对，
0: 馋了，这个时候呢给他这两块饼干咱们也比较放心。
1: 对，
0: 而且呢它的保质期也好啊，包括它的制作方式也好啊，特别适合咱们的这样的家庭去进行食用，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实在是真的很优惠，
1: 性价比非常高啊。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威化，主品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的，一共给大家是5箱啊，
0: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3-34块左右的这样一个数量。
1: 这是5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次呢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您拍一给您发二，等于是拍5箱的话呢给您发10箱，今天价格只要199元，
0: 还给您京东包邮送到家，
1: 是
0: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10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

0: 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韶宇表示，他们会利用此次东城试点的创新实践，为民生信托普惠化发展积累经验，未来将持续优化流程，完善机制，扩大服务覆盖面。
1: 一方面，几类型不同的资产如何去交互，如何去交付，这些流程和规则的设计我们会做好。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不同的机构，比如说信托公司，

0: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李玲，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2: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2: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5: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4: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5: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4: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5: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4: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5: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6: 夏日花正好，入秋还没到，李欣来读报，跟您聊一聊。说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用手机呢收听电台是更加的方便。接下来呢，大伙儿说对，这个按照您昨天的说法，今儿啊是下集，昨是上集，16天惊魂记。这个这骗子

团伙。昨天上文书说到的那应该是个团伙作案。哎，那位说了，这个我们已经听过了，就想知道您的下集。下集呀、啊、叫做这出戏里角色多。哎。

对了，啊，当然，也不排除有上年岁人玩游戏，啊，但是你想啊，他这个打游戏呀，第一，他要考验的需要用的是咱们的眼神儿，眼神儿不好，戴着老花镜看不清楚，你看，这不行吧？哎，再有一个呢，他考验的是玩游戏人的反应，反应得快呀。你看，所以说呀，看这个意思，这个报案人岁数应该不大，没说是男是女，这个不重要，单说是几年前，这个人呢，他在这个网络上打游戏的时候，认识了一名女网友，这俩人就开始聊上天了。这一聊天呢，嚯，这女网友自我介绍真不含糊，说了名校毕业，哎，克莱登大学毕业。您说的是钱钟书先生那小说《围城》里头里头那克莱登大学吗？甭管什么大学，他说了名校毕业，哎，现在是公司的老板。呵，讲话是什么呀？这自称是女的，他自己说他是个女的，名校毕业，公司老板，哎，女强人，经商做买卖，财大气粗，嚯！但是呢，要向他认识的这位，就这个报案这位、报警这位、受害人这位网友啊，这女老板得跟人家借钱，哎，哎呀，那位说了，都这么有钱了啊，哈哈，公司女老板名校毕业，这个还得跟别人借钱吗？你看看，人家有理由啊，跟对方说了。哎呀，这个得麻烦你了，呵呵，不好意思，想跟你啊，拆借点这个银钱，干嘛呀？哎，买飞机票啊。大伙一听，他倒没说他买火车票，买飞机票，您这公司老板，嘿，不说腰缠万贯，财大气粗，那你买飞机票的钱总该有啊，是不是啊？公司老板做经商做买卖，你看是不是，甭管是有店面还是网络上的公司啊，你是吧，你总得有钱啊，至少你是头戴着马具圆，身穿着瑞福祥，脚踩着内联升。那位说又来了，这你连一张飞机票都买不起吗？哎呀，这位啊，加了引号的女老板说了，哎，这不是因为我呀，银行卡被冻结了。哎，大伙儿一听，这银行卡被冻结，这肯定是有缘故啊。哎呀，一两句跟你说不清楚啊，生意上的事情，反正啊，就跟这位网友啊，跟他商量，能不能打您这儿借点钱？我着急呀，我得出差呀，啊，我得经商做买卖呀，得买飞机票啊。哎，请您帮衬帮衬，求帮来了。这一琢磨呢，这位啊，就他这个后来报案这位啊，咱们简称这位网友，这位网友朋友，这位啊也不是说啊满应满许，马上就相信就同意了，人家说了借钱可以，你能不能啊，你啊给我提供一下你的身份证信息，包括你的生活照片，为什么呀？

自称是女的，女网友，女老板，名校毕业啊，就这个人，嘿，算是吃上对方了。行了，再次向对方借钱。嘿嘿，这位一琢磨，就借钱这主啊，你说你，哼，没法说，得跟他实话实说吧。其实啊，要我说啊，这个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0: 号啊，好嘛，我交给你。哎，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怎么样追债。怎么追债啊？这女的跟你借钱这位啊，这个女老板，就是法院这边判她有欠款，她得先把这欠款还上。
1: 哦，
0: 那她失联现在找不着，现在那个怎么还欠款啊？跟你说，你不是想追债吗？啊，你替她还。哎，这位报警这位受害人说了，没有这个道理呀、啊。他欠钱，这个欠债还钱该他还。你看他失联啊，关键是你急于追债呀、啊，你想把借给他的钱要回来，对吧？啊，那怎么办呢？好办啊，你先替他，这法院判他欠款，他欠人家钱，哎，你先替他把欠款还上。归还法院欠款方可追债，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我明白了。哎。

好吗？继续转账啊！好，好家伙呀！紧跟着，哎，这事儿没完啊，这事儿没完，又有一个出现了。这个人说了，我是负责人，加了引号的。那位说，您说清楚点，哪儿的负责人啊？没有必要说那么清楚，您想啊。

告诉你呀，前头给逮起来了，哎，他犯错误了，我是负责人啊，我是加了引号的负责人，好吗？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你要想追债可以，我可以帮你的忙，你得走程序，走程序。哎，你看听上去是不是比前一位加了引号的后面这位加了引号的说的好像更在理儿？你办事情不得走程序吗？哦，这主一听，那怎么样走程序呢？很简单呢，啊，转账啊，好吗？哎呀，在那之后啊，呵，各方面的负责人，好几个部门，好几个单位的啊负责人，都是加了引号的，这些个角色是轮番登场。哎呀，给这位给出的理由，想追债是吧？那意思啊，就是你要想把这个借出去的钱如数都要回来，哎，你得听我的，是这般如此，是如此这般。那位说，行了，您打住吧，您也别加引号了，我们算是听明白了，这就是一个连环套罗圈套啊，连环套啊，那还不是，为什么呀？连环套里还有窦尔敦呢，还有黄天霸呢，好吗？这里头全是加了引号啊，没一个是真的，能是真的吗？各种的理由，哎呀，这个办这个事儿啊得托人呐，那不得走门子吗？好吗？帮你追债呀，不能能给你白忙活吗？你看看各种的理由，甭管是啊这个怎么说的，反正啊全是不靠谱的，哎，以这些个为由索要钱财。结果到最后呢，这位报警，这位他为什么报警啊？哎，皆因为他前头想收回的那要回的那个就是借出去的那个钱一分钱都没收回来，后头呢他又不断的往里追加钱财，嗨，哎呀。

不用说加引号，这是咱们说的，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意思。跟警察一说，警察就明白了，告诉你，你说这一系列的加了引号的都是假的。对。

后来就问他怎么回事情啊？啊，我这个我缺钱，我就那个虚构了一个什么女强人呐、啊，女老板啊啊这么个字啊这么个形象啊，然后向这个被害人呐、啊、借钱啊，这个不是那个大伙儿说了，您等会儿，一开始这个借他钱那位，就那个报案这主这个受害人，不是要了对方的身份证信息、生活照吗？那里头不是那名字对上了吗？对，生活中啊真有这么一女的，就这个女网友的名字名和姓是真的。是谁呀？是这个嫌疑人下套骗人这骗子他的女朋友。好吗？哎呀，他借了钱之后呢，行了，他也不打算还啊，对方跟他要钱他没辙，于是呢，就开始不断的扮演各种加了引号的角色，哎，好吗？总共啊，骗了人家30000多元，得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位说骗的倒是钱数啊，跟咱们这个上级相比没那么多，那他也是骗呢。关键咱们提醒的是什么呀？你看银钱往来这个不分多少都不是小事情，哎，一定要谨慎对待。得，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个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多家市属公园延时开放游船，这个夏天来北京市属公园泛舟赏落日晚霞。北京日报的消息，凭八达岭长城站高铁票可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感谢大伙儿，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胶原蛋白都是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素，口感紧实且富有弹性，所以喜爱海参的朋友常会挑选大连刺身来购买。
1: 好，这个我是听懂了哈，好环境养出好海参，营养丰富。

0: 头呢最低只需要9.9元，电话是400-710-3900。400-710-3900。
1: 咱们海参的做法其实特别多，比如最简单的海参蒸蛋，鸡蛋打散，蒸到合适的时候呢，放上海参，嫩嫩的鸡蛋配上 Q 弹的海参，家里面的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哈。另外还可以做海参小米粥，尤其是早晚想吃点清淡的，家里自己搭配就可以，甚至您家里面平时炖汤做家常菜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搭配。所以啊，别把海参供起来，要把它吃起来。当然大家这个时候呢也得把电话打起来，不然20个优惠名额就错过了。400-710-3900。
0: 咱们有些听友就问了啊，价格这么实惠，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怎么能保障呢？这也是我想跟大家特别说明的。我们不希望大家只是因为便宜来买，活动我们当然是不可能天天有，但是品质厂家确保一直保障到底。如果您是第一次尝试，不妨先考虑家庭尝鲜价，市场价498元十只，您到手每头只需要19.8元。当然如果您已经有吃海参的习惯，那就不用我多说，肯定会选择订50头送50头的福利，每头最低只要9.9元。电话是400-710-3900。
1: 以前大家买海参特别重视送人，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自己吃。以前觉得海参就是高档礼盒，现在大家想的是秋天到了，给家人给自己的身体加把劲儿。要选就选产地好、工艺好、价格好的。那现在的机会你真的不要错过了。您知道海参，但一直因为价格高而没尝试过的，今天你可以来下单体验。如果您一直嫌的是泡发麻烦，不懂怎么挑选的，现在也可以拨打400-710-3900来下单，参与最低9.9元吃海参的活动。
0: 那今天啊，我们是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

0: 喝掉了所有的饮用水，身体极度的饥渴让他陷入昏迷，甚至产生幻觉。
1: 此时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他的眼睛深深地凹陷了进去，脸色很苍白。如果再不吃食物，再不喝水的话，那么他的生命就会走到尽头。可是过去的100个小时让他明白，在这座野外的峡谷里被人发现和救援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这让他感觉到绝望。

0: 耸入云的山巅覆盖着冰雪的千年冰河，山连山，峰连峰，宛如进入人间仙境。来到公园，阿伦·拉斯顿看到了成群的美洲野牛、麋鹿和羚羊，这些美景和动物对阿伦·拉斯顿有着不同寻常的吸引力。
1: 他尽情地在野外奔跑。

0: 然是被大峡谷中绝美的景色和科罗拉多河清澈的河水所吸引，激动不已的阿伦一头扎进河中。让阿伦没想到的是，他扎进河的地方刚好是湍急的漩涡，同时河水冰凉刺骨，阿伦立马被卷进漩涡中，毫无还手之力。当两位朋友问阿伦需不需要帮助的时候，自负的他给朋友的回答是我能行，结果阿伦差点为此丧命。
1: 但是这次差点致命的经历并没有引起阿伦·阿斯顿的重视，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了攀登53座高峰的那个目标上。而攀登蓝约翰峡谷仅仅是阿伦为他下一个目标阿拉斯加的迪纳利峰所进行的一个热身而已。迪纳利峰海拔6193米，是北美最高的一个山峰。要知道，相对于迪纳利峰，蓝约翰峡谷只是一个小山谷而已。阿伦·阿斯顿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被困在这个地方。

0: 试图让巨石挪动一点点，可45分钟过去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1: 盲目的自救带给阿伦的是钻心的疼痛和身体的疲劳，几经挣扎，阿伦屈服了。

0: 还有过生死一线的可怕经历，但这一次所遭遇的困境与磨难却是他根本就无法想象的。幽僻荒凉的蓝约翰峡谷人迹罕至，就算是阿伦拉斯顿求救也不可能会有人听得到的，这将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1: 为了节省体力，他将登山索的抓钩插进一条岩缝固定住，再将身上的攀岩马甲扣紧，这样他可以悬坐在半空中解放出双脚。前三天他就这样一直悬吊着，好在登山包就在身边，他还有一些食物和水，每次饿了他就用左手掏包里的

0: 耗完所有的食物和水之后，他只能靠喝自己的尿液维持生命。但是连续四天没有一个人经过，渺茫的脱困希望开始折磨他。没有了食物和水，他内心充满了恐慌，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同时他脑子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念头，那就是断臂求生。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锯子怎么才能弄断手臂里那两根骨头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天，也就是4月30日上午7:58，阿伦·拉斯顿把多功能道具上比较短的一个刀片抽出来，用手抓住刀柄，握紧拳头，猛地把刀片插进了前臂。刀片长3.8厘米，全都插进他手臂的肉里，只留刀柄在外面。他把刀拔了出来，然后割下伤口下边的皮肤。刀割下去，肉随之翻了出来。他在同一处位置割开了1寸宽的口子，手臂感到一阵疼痛，他的胳膊肘还是有感觉。他暂时还没有办法截断前臂桡骨。
0: 阿伦·拉斯顿已经疼得满头大汗了，他的脑袋不听使唤了。他的内心到了崩溃的边缘，他想放弃了。
2: 没有人会来找我，我想我可能会死。阿伦·拉斯顿打开摄像机，为家人留下自己的临终录像，希望此后能有人捡到，交给他的家人。他在录影中与家人告别，感谢好友的相伴，回想着自己充满冒险的一生。他还在岩石上刻下自己的墓志铭：阿伦·拉斯顿，1975年10月至2003年4月。
0: 墓志铭上，阿伦·拉斯顿没有想过要把时间刻成2003年的5月，因为在他心里已经很确定自己不可能熬过今晚。刻完了以后，他把刀放在了面前的岩块上，身体坐在安全带里，朝后靠着，慢慢地陷入了昏迷之中。此时距离他被困已经整整100个小时了。
2: 阿伦·拉斯顿的眼前似乎万丈光芒，他穿过峡谷的岩壁，这次是他自己一个人。他走进一间起居屋，一个大概3岁的金发小男孩穿着红色衬衫朝他跑过来。阿伦跑过洒满阳光的硬木地板，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这里就是他未来的家。同样是一种直觉，他感觉这个小男孩是他的孩子。

点就是电影中对阿伦截肢手术的再现。在电影中呢，导演用了十分写实的方式处理阿伦最后自己切割手臂的画面。电影在放映的时候，由于片中这段6分钟的截肢镜头过于血腥，

超人的毅力爬过了狭窄和锋利强劲的峡谷，他又以独臂借绳索下降到了18米深的谷底，喝了峡谷底石缝中的积水，然后向生的希望走了出去。这就是阿伦在谷底喝完水后的一个自拍，步行将

0: 四座高峰。断臂之后，阿伦拉斯顿仍未放弃登山探险，他能否完成自己在1998年定下的登山目标？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1: 2005年，他终于完成了目标，并且成为了完成这一目标的第一个人。从此以后，他的登山探险活动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征服的高山遍布了世界各地。
0: 在2008年，他攀上德纳利峰，并在高达20320英尺的峰顶滑雪，然后他还登上了位于智利和阿根廷交界处高达6893米的奥霍斯德尔萨拉多山，那是地球上最高的火山。在2009年，他带领一支探险队从科罗拉多河上穿过美国大峡谷，其后又登上了位于坦桑尼亚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而在这之后，他终极的目标是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
1: 对于断臂往事，阿伦拉斯顿总喜欢把它评价为那是一个

后来，阿伦·拉斯顿在峡谷里的预想变成了现实。2009年8月，他和女友杰西卡·特鲁斯蒂结婚。2010年2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他曾经的幻想，曾经遥不可及的事情，如今已成现实。或许，这会是他与儿子的夙愿。在演讲中，他每次都会讲到他的断臂往事。阿伦往往会这样评价这件事：我相信这是一个奇迹，是我的家人给了我力量。

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

0: 4000015151 4000015151。
1: 再次跟大家保证，它依旧是以前的鸡心糖，它依旧是以前的淮山粉，没有防腐剂添加，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淮山药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是因为它经过麸炒。这样的山药粉，这样纯净的同时健康的，而且今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鸡心糖的富硒毒涂铁块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

告诉您，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选择速发海参更加省钱又省力。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您仔细往下听就会发现，只要速发冻干海参选得对，它就不再是逢年过

0: 有的价格有多实惠哈，平时只舍得每天只吃一只的，现在吃三只都没负担。不过我听说这个海参捞上来哈，不能沾到油，沾到就化成水了，它这么神奇的吗？
1: 没错，海参捞上来啊，得赶紧处理，在处理完内脏之后用水煮一次，然后我们会用-35度的低温急速锁鲜，并且把水分控制在3%以下，形成我们今天的冻干海参。冻干海参的特点是营养一点没流失，而且重量特别的轻，但泡发特别快。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像是变魔术一样舒展。

格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的一份海鲜食材，海鲜也适合多数人群日常食用，因为它低脂肪，胆固醇含量比较低，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也是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总之啊，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

0: 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因为咱们北京市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点儿，离家就近的地方去，说说自己的情况。
1: 美国《华尔街日报》25日报道，一名美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7月达成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该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坚持此前提出的前提条件，即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报道说，此举预计将在国会议员中引发为期数月的激烈辩论，议题将围绕如何在促进美国核工业发展的同时，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地区扩散。7月22日，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次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伏暑到底啥关系啊？首先，末伏是三伏天的最后一段时间，但其实还处于这个伏天的范畴，以这个湿热为主。而处暑呢，本身它其实是咱们24节气里的一个节气了啊，它代表暑气呢，终于要终止了。

0: 但是您入秋了以后看看啊，伤了脾胃之后，初伏一降温就容易出现肚子胀啦、腹泻啦、消化不良了。
1: 嗯，
0: 经常有人说，哎，我当时吃了没事儿啊。我说您等等再看，让子弹飞一会儿，飞一会儿就发现又完了，击中我了啊。
1: 是的。
0: 第三个是心脑血管的波动，这个昼夜温差变大了之后，这个血管冷热收缩扩张，血压容易波动不稳定，所以尤其是本身有高血压或者是冠心病啊、不稳定性心绞痛这类人群，头疼啊、头晕啊、胸闷啊，有的时候就容易找上门了。所以这个时候，尤其是有心脏和血压和血脂的这个有问题的这种基础病的人群，尤其是要注意。而对于职场人来讲，这种换季疲劳综合症，当然了，我觉得大家可能永远都在疲劳的过程中。
1: 是的，
0: 因为都总觉得很累，刚才总
1: 睡不醒啊，没得睡，
0: 每天早上起来都不想起，感觉我的床还想留我再待一会儿。
1: 是的，
0: 对，但是现在大家属于。

0: 这个时候阳气比较鼎盛啊
1: 啊。
0: 啊，这个时候呢，对您的自身的这种虚寒啊，阳气损伤的小。还有就是您吃这些稍微凉一点东西的时候，您说我想吃口冰的，或者我吃个西瓜，咱尽量别空腹吃，别晚上吃啊。这个时候本身寒湿就比较重，您再猛吃凉的，到时候冬天您把这寒湿封在身体里，就跟我们说的子弹飞一会儿，发现冬天怎么又中了一枪。
1: 是的，而且冬天特别容易有很多慢性疾病的。

0: 朋友出伏最该注意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1: 不止中老年，年轻朋友也一样，就是防温差啊，别看早晚那几度的温差，对血管和身体的刺激其实很大。您说我早上起来天冷的时候出去，还穿个这个我们说这个短袖啊，或者穿的有的这个吊带啊，一出去。

0: 种，您就一下别突然一下起床，就是您醒了，比如说监测血压血糖，别大家觉得，哎，我血压血糖控制的挺好，但是有的时候您血压血糖偷偷高了之后，您自己会不知道。我们之前真的会发现这种，我觉得我原来控制挺好了，我就没再管它。我说您上次监测什么时候？1年多以前了。我那会儿监测挺好的，我说那会儿好不代表现在好，尤其
1: 对，
0: 是对于季节交替的时候，您还是得监测一下血糖，一看，哟，血压血糖还是稳定的才行，这个东西是要动态监测的。之前碰到过这种血压178，但是他耐受了，他不感觉到头晕，他没有任何症状，因为他这血压逐渐升上去的，又不是一天，他逐渐升上去之后，他就觉得我也不头晕，我也没有症状，我肯定是没事儿。就一来反复的测都是178的这个血压，然后我们当时还在想是不是有白大褂型的高血压，是不是紧张啊？自己让他在家拿这个他自己的血压一测也是178，
1: 什么叫白大褂型
0: 看到医生紧张，
1: 的？
0: 来医院紧张，所以这个血压高。平时血压都正常，一看见医生就害怕，
1: 还有这种说法，
0: 对，叫白大褂型。

0: 的，这是典型的叫舒肤印上。本身咱皮肤的油脂啊分泌就没有夏天那么旺盛，你可以看到夏天头发容易出油，脸容易出油。
1: 是的。
0: 入秋入冬了之后，这些皮脂腺的分泌本身它也是减少的。这种咱的皮肤黏膜呀，屏障本来就比夏天要脆弱。当您水温太高，或者洗澡时间太长，或者您搓，这东北人我们就喜欢搓啊，去角质嘛，有时候过度的洗掉了咱皮肤表面的这层保护的油脂啊，会破坏皮肤的黏膜屏障，容易加重秋燥。越洗您会觉得皮肤越干痒起皮，而且本身这个热水淋浴时间过长啊，容易让咱们的体表的这个血管快速扩张，大量的血液咱是不是涌向皮肤了？洗着洗洗晕了，为啥呢？这血液全都在皮肤。那起红了吗？大家那重要脏器有时候会供血不足啊，容易出现头晕心慌的这些作用。尤其是本来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那会儿供血岂不是更少了？还有觉得这个热水能去湿气，我越烫越好，啥都不是，越烫越好，利风险因素的。所以就这种，我们说这个物极必反，太凉太热都不行，您折中选一个是最合适的。所以咱正确的做法就是咱洗澡水的这个温度控制到38度到40度左右，其实40度左右就跟咱们的身体很接近了。而且每次洗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不用说啊，洗完澡了这要洗，我搓1个小时了之类的，真不用。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第三个误区是什么？

0: 微糖，
1: 要少糖，
0: 三分糖
1: 的。但是这个蜂蜜算不算糖呢？如果有些人觉得蜂蜜好喝，天天冲好几勺，
0: 其实不是，就是大家觉得蜂蜜不算糖，总觉得蜂蜜多养生啊，我看了它有这个功效，那个功效啊。但是呢，您天天冲好几勺，其实蜂蜜的果

0: 风和夏天的风不一样，夏天的风夹着这个湿夹着热，秋天的风呢是凉燥之风，尤其是这种穿堂风啦、对流风啦，您开个这个小缝出来，这种中医叫什么叫虚邪贼风，特别容易夹带着这个寒湿燥邪啊，尤其是我们说您一下本来就流着汗呢、这把衣服掀起来，光着膀子擦着汗，这虚邪贼风有的时候悄悄就钻进您的身体里了、啊，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腰这个落枕了，这个肩颈疼，或者是哎这嘴怎么歪了，这面瘫了，或者出来了之后完了感冒了，燥邪伤肺了，咳嗽咳痰了啊。其实正常的做法，我们说这个穿堂风不是说不能吹，我们说正常的通风，您开单侧风啊，尽量减少这种对流，或者您对流的时候以换气为主，您人别粘在那对流的风里边，对吧？您晚上睡觉的时候，要么关窗，您也别说我留着点太多缝，这被这缝吹着它也是问题啊。而且您别对着头啊、肩颈啊、肚子呀。这个时候您别这样直吹啊，吹完了之后你可能就会不舒服了。
1: 对，而且我们中医里面也讲说，风邪其实能治特别多的病。
0: 对，风为百病之长。
1: 是，风为百病之长，学到了。所以呢，其实我们比如说日常通勤，然后包括坐家里、坐单位里的时候，也可以带一块小丝巾、小毯子，然后遮一遮肩颈、腰腹的部位，对吧？别被秋风直接吹了。好，那我们这个答疑解惑了，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板块，是大家喜欢的实操环节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0: 终于到实操环节了，
1: 是的，
0: 终于来干货了呀！其实还是分四部分吧，跟大家说：一杯平稳过渡的代茶饮，两个保护心血管、稳定血压的养生穴位，还有一套唤起你晨起的这种哎呀疲乏的小这个小的保健操和小动作。还有一道呢，我们叫做健脾的，让您在这个季节给您保平安的粥。全都是针对这个初伏节气的，帮助大家安安稳稳走入北京美丽的秋天。第一个呢，叫做安然度过初伏的代茶饮，健脾润燥茶。很简单的这个药材，太子参、麦仁煮也行，闷泡也行，代茶饮您就冲泡到淡了也没关系。其实专门它应对的就是初伏的一个气候特点。太子参呢，我们叫补而不燥，缓解疲劳，哎，它补气呀，让您劲头好点。麦冬呢，润燥生津啊，陈皮呢，健脾理气啊，燥湿化痰，帮助胃肠适应季节的变化，防止您补贴了秋膘之后全堵在这儿下不去。而菊花呢，可以清一清身体里的余火，防止您上火啊。大部分体质您都是可以喝的啊，比那个纯喝白开水可能觉得有点味儿，还更让您能多喝一点。
1: 是的，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两个我们的叫做养护心和心脏和血压的这个养心这个养生的穴位。老朋友，内关和足三里，这个季节依旧建议您摁起来，换届必备，又好找，又是老朋友啊。我现在问一问九四五养生派的朋友们，咱的粉丝们有多少人还不知道这内关和足三里在哪儿呢？那可不应该了。
1: 是的，
0: 对呀，咱以后这九四五养生派的朋友们就应该，大夫还没说呢，他就自己知道了。
1: 抢答，要学会抢答。
0: 对，内关足三里啊，我不但知道在哪儿，我还知道啥功效。我还能推荐给我身边的周围的街坊邻居朋友去摁一摁。内关呢，在咱们的手腕内侧的这个腕横纹上两寸啊，两条筋的中间啊，就是您三根手指比划在您这腕横纹上，然后呢，中间其实就是咱们的内关穴，保护心脏，稳定血压，治疗心慌心悸，专门缓解因为出乎温差大导致的胸闷心慌头晕，您摁一摁，有对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个保护作用。而足三里别说了，老朋友，这是我们消化科最喜欢说的穴位。

0: 好，
1: 对，为什么呢？早上起床别太猛，像我们说秃棱子你就下来了，鲤鱼打挺的您那不行。
0: 这适合我。
1: 对，您早上起来啊，您这个如果您有高血压或者一起猛了容易头晕，不妨您早上起来先这个搓搓脸。您躺在那儿，双手搓热啊，您搓搓脸啊，缓解一下疲劳，唤醒面部的气血，让您头脑清醒。同时呢，稍微活动活动脖子啊，转转颈部啊，在前后的我们说点点头，往后仰一仰，再往前点点头，活动颈部的血管，改善脑部的循环。但是您也别太快啊。然后呢，我们摁一摁头部的这个，比如像太阳穴呀啊，也是舒缓一下早上起床这个头晕和不适。所以当您早上起来，先睁开眼啊，搓搓脸，哎呀，活动脖子，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摁摁太阳穴，然后再慢慢坐起来穿衣服啊，你会发现比您直接秃棱子起来，一是不晕了，而且劲头会好一点。
0: 没错。
1: 然后同时呢，这个季节我们说健脾的粥依旧可以喝起来啊，小米粳米加上山药莲子，这个季节依旧非常合适啊。之前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也建议您喝这个健脾祛湿的这个粥，这个季节您也可以接着吃。如果喜欢吃甜口的朋友们，里边可以放一点枸杞和大枣。

0: 什么，中午吃什么，晚餐吃什么，其实这些大家如果都做到了，我觉得每一天养生，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所以照着做呢，我觉得咱们也能平稳的出伏啊。
1: 嗯，太好了，最后其实也得再跟大家唠叨一句啊，咱出伏的。

忌猛吃冰饮，立刻大鱼大肉忌避坑，坚果月饼过量，洗澡过烫过久，久睡解秋乏，甜汤多放糖，睡觉直吹穿堂风，均会损伤身体。三、调理。

0: 怎么看曾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

0: 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
1: 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
0: 嗯，
1: 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0: 第三点是什么？
1: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
0: 哎
1: 啊，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0: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1: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
0: 嗯，
1: 你家里。

0: 哎，就是咱们
1: 一周一洗
0: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1: 对
0: 短袖、
1: 对
0: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哎，很关键。

0: 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1: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PC 艺人公司支持计划发布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四项重磅仪式，每一项都标注着全球科创协作。

在通州鸣锣开赛，全国各地的体育舞蹈爱好者将齐聚京城以舞会友。赛事设标准舞和拉丁舞两大竞赛项目，同时设置职业精英组、青少年组、成人组等多个年龄与水平组别，并邀请国家级裁判团队现场执裁，保障赛事专业度与公平性。2026奔跑吧少年轻体联杯北京市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大连冻干速发刺身，核心就是一个让您不但吃得起海参，更能吃得方便。
1: 泡发这么方便，营养这么有保障，那价格会不会高不可攀呢？咱们都是平头老百姓哈，每个月拿退休金的。

0: 泡发特别快，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像是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 Q 弹脆韧。
1: 好海参呢，不仅要品质好，也得让人愿意吃。你这么说，泡发确实很简单。我要早点知道速发海参，平时家里面聚餐就又可以多一道硬菜了。我觉得有两类听友今天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海参活动。第一类是以前吃过海参的，单凭每只9.9的价格，单凭大连刺身的品质，就可以不用犹豫直接来订50头送50头的这个囤货组合了。如果您以前呢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那可以选择尝鲜装，订25头可以送15头。
0: 没错，大连刺身厂家提供品质承诺，冻干速发吃起来更方便，选择团购价格更实惠。进入秋季，民间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天的食用传统，大连刺身性味平和，有人吃海参呢是为了丰富日常饮食，有人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因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

0: 人所能到达的任何地形，这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进行服务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能力。
1: 据了解，该款机器人已成功挑战连续攀爬17层楼、400多个台阶，并在更为开阔的园区环境内实现了稳定行走。郭怡杰表示，这项技术已接近实际可用的程度。
0: 解决通行能力之后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人形机器人的这种通用全身的控制能力。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去实现人所能做的任意的复杂动作。这两种能力结合起来呢，一个解决了移动，一个解决

0: 说说自己的情况。
1: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不少消费者因盲目采信 AI 答复，误判消费决策，走入维权误区，甚至产生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对此，中消协提醒，人工智能服务非万能，消费使用需谨防误导，同时敦促部署 AI 客服工具的经营者加强审核和管理。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

0: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1: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2: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

要拨通母亲的电话。还有人坦言在文字里窥见自己与母亲拧巴又深沉的羁绊。小说以母亲王大

害怕他的，所以虽然他很乐于跟我这样的小孩逗一逗啊，或者想跟我说话，但是其实我没有跟那个叔叔有太多的说话的机会。

0: 在带孩子没有一两年，突然有一天说自己的胃不舒服，这个胃其实是心脏的反射区，但是当时他们也都没有警惕到这个，就是说胃不舒服，然后到床上躺一会儿，到晚上的时候大家去叫他吃饭，然后把人一拨过来，发现脸色已经变了，这个人也就像她丈夫一样猝然的就去世了。
1: 哦，应该就是死于心源性猝死之类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也是跟她丈夫差不多的死因。所以在她的这个白事的办白事的时候，这个老邻居们都去出席了她这个白事宴，都说到她这一生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为开始为丈夫，然后苦了这么长时间，又为儿子，然后又。

0: 存续也好。
1: 那如果是像我这种独生女的家庭，那应该是这样的、
0: 哦、
1: 是这样的，就是女性在家里面她是一个就像是这个天空里的云彩一样，如果是就是母女关系非常和谐顺畅的话，那么就是家里面的氛围就会很好，氛围会一直很好。如果母女关系不是就会磕磕绊绊的话，可能这家里的氛围就不太好。因为其实男性不太做表达，就是主要的润滑家庭关系的这个工作是女性在做。那么如果两个女性之间本就有不和的话，那么可能这个齿轮的转动就没有那么的顺畅了。
0: 那跟母子关系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只能从观察来说，我觉得母子关系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母亲和儿子是异性，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尊重在里面。他如果有矛盾的话，他不会那么直接的爆发。但是母女可能因为都是同一个性别，有的时候反倒就是想事情他会顺拐，就是他吵起来会特别顺嘴，然后可能就不会有那个顾忌，然后会吵得会比较会更凶一点。这是我的观察，我不知道
2: 小赖老师，我其实挺赞同那个天意老师他说的，母亲她作为一个家庭的这种润滑和这种维系的这个功能。我今天正好刷到一个视频，她是一个大概50岁左右的一个女演员，她就在说她一直觉得到她现在50岁了，她仍然觉得她的父亲不爱她。她说这种怀疑是因为感觉父亲其实从来没有参与到他们家庭关系的这个场域来说，然后她和母亲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像是一种对手关系，因为他们相爱相杀，她是更

0: 他恐怕也会把一些东西给遮蔽掉，而当他不在了以后，你再听其他的人去讲述这个老人在世的时候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其实也只是一个片段的片面，那么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可能永远无法知道。蒋丹老师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

自己非常好的一面展现给一方嘛，对吧？但是怎么去看清一个人啊？当他去在一些重大的事件的时候，他的选择、他的态度啊，你才能逐渐的去看清他。而一些重

0: 出现了一些母亲之外的需求，其实我是会有一些心理矛盾的，就是感觉母亲的精力不都投注在我身上，她可能要有别的想法。这个其实小孩子是会有一点紧张，甚至比如说我爸爸当年曾经有机会好像是要到这个外面去输出劳务输出，当时我妈妈跟他吵得很厉害，就说如果你
1: 不想让他走，
0: 对对，就是现在的那个又硬定龙餐馆。

0: 这个沈腾演的那个父亲的女儿也是很紧张这个事情、
1: 嗯、
0: 我当时家里面也为这个事情就闹过矛盾，我妈妈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一定要走出去的话，那咱俩就先我就先走，这咱们就先把这个婚就暂时就那什么了，就是、
1: 啊、
0: 就是防止你
1: 都到这种程度了，
0: 对，就是吵到这个程度，就是防止你在外面先把我甩了，那我现在你要走，那我先把你甩了，所以当时我作为这个小孩子是非常紧张的，我觉得哦天哪，
1: 这是真事儿是吗、
0: 啊、是的是的、
1: 哦、
0: 就吵得很严重、
1: 哦、
0: 当然最后这个事情就放弃了嘛，我爸爸也放弃，我妈妈其实也知道他是用这一步棋来逼他，就是说不想让他走到外面去，然后他当然也会担心这个婚姻会受到威胁，
1: 嗯，
0: 所以他就先把这个最难听的话说出来，反正但是我是当真了的呀，他们可能是、
1: 嗯、
0: 这个真真假假的，但是我是当真，我是非常紧张的啊，怎么回事，这个爸要没有了，这家庭要破裂了、
1: 嗯、
0: 我妈是不是又要怎么样，就想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哪个叔叔是不是跟我妈走得很亲密。

他不是只为我存在的一个人，他是有，也是有需求，他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他需要一个伴侣每天在支撑他。就这个家庭如果没有伴侣每天在支撑他，他自己是撑不起来的，很繁重的家庭的这个责任，他是需要一个人来帮忙他。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不允许，我的家庭就只允许父亲和母亲，如果没有父亲，那就必须只是母亲一个人。如果将来有这种事情的话，我肯定是要出手的，我肯定要把搅散的。当然乱七八糟想了很多，这些不好的情况都没有发生了，我们家还是这样顺顺畅畅的就过下来了。但是在这个书里面呢，就是我把我当初所恐惧的那个情况也写了出来，就是

这个小说里边非常符合我认识的，还有我在生活里边常见的一个母亲的一个形象，她的常见的这种牺牲精神，然后可能对于和女儿关系的这种时而相爱相杀的这种关系，然后对儿子的这种偏爱，而且她的这种牺牲不是可以商量的，好像都是在她内部

就是回顾他的这个母亲的这些故事，然后重新发现，我的这个母亲她作为一个女性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我觉得她也是在追溯她自己，为什么今天是这个样子？她自己是从哪来？她继承了什么？我觉得她是在梳理她自己的一个生命经验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她母亲的这个离去和这个完完全全的失去，好像就是这个历史，它可以画上一个句号，所以可以放置在她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长河里边。但是呢，她又是不停的流动的，不是静止的。我相信可能郭全在现在理解她的母亲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可能再过五年十年，

0: 这个丈夫的家里人啊、还有对有谈判啊、那一段对话非常的精彩哈、就是把郭全姑姑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性格如此鲜明的一位女性哈、郭全的姑姑这个形象里面还有一个段落，就是她姑姑最后不是去世了是吧，是得这个乳腺癌，乳腺癌去世的、但是她跟这个郭全就说一定不要把我去世的原因是因为乳腺癌去世的告诉大家，你要编一个其他的一个癌症啊。后来呢郭全就说都是说胃癌去世的啊，找了这么一个理由啊。这一段能够凸显出这个姑姑的什么样的性格呢？
1: 因为姑姑一直是一个自己居住没有结婚也没有生育的一个女性，这个在我们街谈巷议就是姑姑啊婶婶的这姨的这个议论里肯定不会有很好的话，而且乳腺癌这个病甚至就几年前都会听到一些偏见，就是说有一些不生育的女性她没有经历过哺乳，那么她的乳腺就更容易

0: 享受。
1: 龙泉明镜，哎，确实好啊，确实好。
0: 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1: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0: 嗯，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1: 哎呦，我感觉啊，
0: 吃个
1: 你都是。

0: 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

0: 啊，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北广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这个渠道400-015-5151，
0: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

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警方多部门联动整治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门头沟计划在热门骑行线路沿线驿站配备 AED 等设备；北京未来科技馆9月30日正式开馆迎客。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针对自动驾驶汽车上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及保险制度等进行了明确，并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以及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完善了制度措施。新闻广播消息，自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北京交管部门在加强路面通航类违法查处的同时，联合市相关执法部门及刑侦、网安等警种，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使用伪造或挪用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整治。警方提示，购置车辆实物必核验车辆属性，电动摩托车需取得驾驶证、登记上牌、购买保险后方可上路。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应按规定在30日内办理转让登记。下一步，北京警方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动执法，对制假售假线索全链条打击。再来关注，自去年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

0: 不一粒复饮了，而且复饮的这一个也就喝了两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五粒来说是100%。
1: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0: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

0: 应急措施，像我们是不是有应安排一些，比如说应急的一些除颤仪，像戒台寺这样属于一个比较标杆性的门头沟的网红打卡地，骑友又特别多，那所有的安全的这些硬件设施一定要上来。
1: 在沙龙上，门头沟区体育。

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精度最高的百米级射电望远镜完成了核心结构安装，近日由中国电科39所承建的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了合拢，标志着望远镜主体核心结构再次抬升，整体骨架进一步完善。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形态愈发的清晰，整体雏形全面显现。这座世界精度最高、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射电天文观测等应用领域缺少。

据检测政府部门的网络安全漏洞。法国政府将雇用本国 AI 供应商完成这一任务。法国政府之前通报，公共财政总局于今年6月和7月先后遭到2次网络攻击。据了解，6月的攻击导致大概70万纳税人的信息泄露，7月的攻击涉及大概20万个土地登记账户的详细信息。公共财政总局表示，本月17号发现了另一起数据泄露事件，相关损失仍在评估当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代表。那么我们关注到，在今年三月份，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是正式实施了，首次呢是在法条当中写入推动长城数字化管理。条例特别要求要建立天地一体、动态监测、数据共享的智慧监管体系，要通过遥感测绘、三维建模等技术实现风险实时感知和预警，同时还要同步建设数字档案平台。在今年的四月份，河北省也是启动了长城河北段的

性啊。当然为什么又有要提出这个数字化保护呢，那就是技术发展到今天呢也能够满足我们开展这样的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那哪些技术方面的发展满足了这一点呢，涉及到了我们综合来讲呢叫做空间信息技术，具体而言呢就涉及到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导航，还有各种各样的传感感测设备。另外一个重要的技术背景呢就是我们中国正在构建叫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在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发展的策略的这个背景之下呢，现

那意味着难度非常大，因为它的分布范围很广，而且呢往往是在一些个深山区啊。因为长城在当时建设的时候呢特别讲究这个选址，那么很多是在山脊啊，也就是说利用了自然地形的这样一些个高下起伏，再加上人为的建设，然后来形成的这样一种屏障所以呢在深山里边的这些个长城呢，有些地方确实是现在来讲呢叫人迹罕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用传统的地面上的这种巡查呀保护来讲的话，可

保护的难点。长城作为历史上一直沿传到现在的古代的功能，到现在它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一些变化了。那过去这些老师傅他们保护长城是

0: 我们究竟要采集什么样的数据？这么一个线性文化遗产，体量大，分布广，还有5个子系统，采集的数据得涉及到是不是很海量的数据？重点要采集哪些？然后又怎么去进行模型建构？建构完的模型又怎么去实际应用？这套完整的技术路径，它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当老师帮我们再清晰一下。
1: 好的，谈到了有关长城数字化保护的数字孪生，或者我们叫做数字孪生长城的话，那这里边就涉及到有三条长城的概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实体长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表述的分布在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404个县的实体的长城遗址，
0: 就8851.几公里的这个长城。实体的
1: 长城。
0: 好，
1: 那么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中国的一种精神民族精神。

0: 与虚拟的这个动态变化的长城呢做各种各样的分析，看我们现在保护的状况怎么样，还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在寻找解决的办法，这种解决的办法我在具体的实体的长城当中实施之前，我可以在这儿做试验，看看如果我这么做它有哪些个好处，还会引来哪些个弊端，这样呢我们直接的避免那些个弊端，让这个方案更加的优化和成熟，优化成熟之后我们再用到实体长城的保护和修复里边，就达到了更好的科学的保护长城和利用长城。
1: 哎呀，党老师非常形象的给大家讲了哈，这个到底是怎么样进行长城的数字孪生。再总结一下哈，一个实体长城很好理解了，咱眼见为实嘛，我们说可能它作为

治力量，然后搭建的地松啊，我们给它进行更立体的然后多学科的认知的架构。你对长城认知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大家的这种认知叠加起来，就让这个认知会更立体更丰富。所以呢，目的是为了在虚拟世界

点，就是它是一个实时变化动态监测的过程。包括我们在看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当中也特别提到要建立天地一体动态监测数据共享的智慧监管体系。

0: 咱们汛期可能雨水越来越多，长城都是建在山脊上，那可能它周边的这个地质条件发生变化了，那长城会不会也有一些风险啊？这些是不是也是我们动态监测当中非常重要的点？
1: 没错啊，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都是存在的哈。
0: 嗯，
1: 那咱们整个长城的建造来讲的话呢，有从材料角度

0: 主啊，
1: 嗯嗯，
0: 啊，比如说盘龙山，我们在盘龙山曾经做过工作，那么它就是基座是石材，然后呢，大部分的这个墙体呢都是砖的，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经过了多年的啊这种风化剥蚀之后，那个砖呢都凹进去了啊，采取无人机天镜啊侧面飞行的手段，然后构建。

再把这个模型跟动态的比如说气候气象的这些参数结合在一起，用相关的模型做这种模拟分析，是可以达到某种预测，

0: 这种展览和展示。
1: 嗯，
0: 那对于广大百姓来讲，如果到这样的博物馆去参观学习呢，就可以全面系统的来理解和了解啊这项世界文化遗产。
1: 嗯，
0: 不仅如此，那它还有一些沉浸式的虚拟展陈，甚至呢可以跟观众发生一些个交互，可以把百姓和这个文化遗产的距离呢就拉近了，让大家对它有更多的认知。
1: 是，而且提到中国长征博物馆八达岭，我们也是看到在七月底的时候哈，它的改造提升工程也是刚刚完成了竣工联合验收，进入到了展陈的布展施工工作，预计呢是八月底到九月初完成所有艺术品的安装落地工作。这也是咱们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核心标志性工程。那提升之后啊，对外开放了之后，我们北京的市民呢可以去中国长征博物馆去看一看。
0: 这是一个方面啊，就是从遗产的这种传承传播的角度来说。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有的信息平台呢，大概它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讲还没有完全向广大民众来开放。那面向未来呢，会通过云服务的方式跟广大群众或者是观众或者说长城保护志愿者都会发生关系。
1: 嗯，
0: 每个人都可以注册一个账户，然后作为这个信息平台的用户。
1: 嗯，
0: 那作为这个信息平台的用户可以干什么呢？一方面可以查询解说浏览我的这个平台里边有关长城的相关的知识相关的信息等等。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发现哎，长城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情况，你也可以比如说拍一张照片或者留一段语音，然后呢放到这个平台上，那平台的管理人员呢随时可以哎看到这个信息，然后呢再借助于一定的模式确认或者来开展相关的啊这个保护的工作。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通过这两种手段，然后呢就把遗产保护信息化的工作跟我们广大百姓呢就关联在一起。
1: 说到长城，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这么一个情节。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山海关，当时那个老龙头在那儿还拍照合影。就是你每到一个地方，好像那个时候家长都会说啊，你要去看看长城，然后想给小朋友心里树立一个很好的一个这种形象哈。就像党老师说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的传承。所以在技术发展到今天，我们有更好的这种技术手段可以走进长城，了解长城，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哈，去把我们值得向世界去讲述的关于长城的这些故事，我们都可以大声的给它讲述出来。那当然前提是基于对它足够了解的基础上，也希望大家能够贡献自己一份去保护长城的力量。那也非常感谢党安荣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关于长城的数字化保护的工作，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下是广告时间。

过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

0: 几毛钱。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是
0: 今天190

0: 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1: 哎，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1: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
0: 嗯、
1: 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也是从过去单纯的给钱给物转向给制度给工具，让养老家庭和特需家庭不再依靠亲情责任。
1: 当前北京市已经启动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本次信托项目还同步落地了北京市首单不动产信托配套慈善信托，精准破解行业试点税费难题，大幅减轻特殊家庭的经济负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韶宇表示，他们会利用此次东城试点的创新实践，为民生信托普惠化发展积累经验，未来将持续优化流程，完善机制，扩大服务覆盖面。
2: 一方面，几类型不同的资产如何去交互，如何去交付，这些流程和规则的设计我们会做好。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不同的机构，比如说信托公司、保险机构、监护机构，包括公证处，如何在这样一个组织架构下非常好的合作，去把这些事儿做好，也会不断的总结经验，让这些经验能够很好的去复制，去扩大我们可以服务的人群，这可能是未来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3: 新闻广播消息， HECO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式将正式揭开帷幕。本次开幕式将集中举行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服务联盟成立、全球 OPC 艺人公司支持计划发布、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四项重磅仪式，每一项都标注着全球科创协作的全新高度。新闻广播消息，全国首个 AI 四 chip 专项政策正式发布，包含五大行动、20条重点任务，目标锚定心智协同。到2028年，力争培育3至5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0: 括一些能够做到的一些应急措施，像我们是不是有应安排一些比如说应急的一些除颤仪，像戒台寺这样属于一个比较标杆性的门头沟的网红打卡地，骑友又特别多，那所有的安全的这些硬件设施一定要上来。
1: 在沙龙上，门头沟区体育局副局长刘强认真听取了各位代表的建议，并反馈说：“
2: 骑行呢是我们全区重点要发展的方向，其实是，所以说呢，对于骑行安全呢，也是我们重点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在这几条骑行路线上包装一些项目，包括一些标识标牌的安全警示的提示，包括有一些专门的骑行驿站里边会配备一些急救包啊、AED 的等这些设备。首先是打造一个骑行友好城市，然后最终的目标是建设成为世界级的骑行圣地。”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星首次实现整星出口东南亚，其中由北京商业航天企业银河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抓总研制的0-09泰国立方星，是我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目前银河航天已成功发射了49颗自主研制卫星，具备高性能卫星的低成本批产能力，后续将重点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稳步拓展海外产业布局，推动来自北京的航天技术走向世界。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4: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赛事吸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规模较第一届大幅提升，赛期共5天，设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涵盖竞技赛与场景赛两大板块，竞技赛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真实领域，并专门设置灵巧手赛项。目前各项赛事正在冰丝带火热进行中，精彩对决持续上演。8月18号到23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顺利举办，这次赛事混双项目共有64对世界顶尖组合参赛，竞争激烈，含金量极高，北京羽毛球队运动员冯彦哲与搭档黄东平奋勇征战，稳定发挥，最终收获本次世锦赛混双银牌。北京国安近期赛程密集，战绩不俗。8月21号北京国安在工体主场迎战云南玉坤，球队在经历进球领先、被追平、再次领先、补时被绝平的跌宕过程，最终3-3与对手战平。根据赛程，国安28号将客场挑战大连英博，球队将积极调整状态，全力争取胜利。2026中国北京体育舞蹈公开赛将于8月29号到30号在通州鸣锣开赛，全国各地的体育舞蹈爱好者将齐聚京城，以舞会友。赛事设标准舞和拉丁舞两大竞赛项目，同时设置职业精英组、青少年组、成人组等多个年龄与水平组别，并邀请国家级裁判团队现场执裁，保障赛事专业度与公平性。2026奔跑吧少年轻体联杯北京市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即将挥拍开赛，赛事由北京市青少年体育联合会主办，旨在为全市青少年乒乓小将搭建切磋交流、挑战自我的竞技平台。比赛设男单、女单等多个竞赛项目，并按学段细致划分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甲乙丙组和幼儿组，全面覆盖不同年龄段参赛选手。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旭哥。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啊，有时候上了点岁数啊，包括咱们这，其实到天越来越热，咱们日常饮食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啊？咱们这口味随着年龄增长了，
4: 哎，爱吃点清淡的了。
3: 哎，就吃不了那么油腻，尤其是这晚上哈，哎，肯定也是不想啊再做什么大菜了。比如说今儿省点事儿，咱拌俩凉菜，找点咸鸭蛋这种，来个馒头，喝碗粥。哎，您别看简单，这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咸鸭蛋您得找对了。
4: 哎，吃完了以后还挺舒服。
3: 哎，
4: 但是啊，您看现在市面上找好的咸鸭蛋不太容易，但是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后顾之忧，今儿给大家找来了白洋淀的和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
3: 咱们首先说这个原产地，我觉得就特别好。
4: 哎，它是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而且呢，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烤鸭蛋外包装啊，它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每一个包装上都印着什么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3: 人有证明。
4: 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真正的产自于白洋淀。另外就是它来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这个麻鸭，这麻鸭就是捕食那个小鱼小虾呀，什么这个螺呀啊蚌啊，还有什么这个当地的有一些独特的水草叫竹草。哎，吃完了这些天然的饲料以后，你会发现蛋黄大，而且呢蛋黄发红，这一点特别棒啊。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烤鸭蛋和平常您买到的市场那些咸鸭蛋还不太一样。
3: 对，
4: 哎，有五个不一样的点。
3: 对，第一个咱们讲，就是这段时间它的气候温度啊和鸭子产的这个蛋出油率特别高，
4: 而且呢是相比起来蛋黄更大。第二点是什么呢？腌制时间长，一般的咸鸭蛋腌15天到20天，咱们这个红泥的烤鸭蛋要腌制45天左右。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清淡配方。您平常吃那咸鸭蛋觉得太齁了、太咸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红泥的烤鸭蛋，它这蛋清您白嘴吃也不会太咸。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
3: 第四点就是咱们说啊，它跟传统的咸鸭蛋采用的这个盐水腌制方法不同。咱们这白洋淀的烤鸭蛋主要是用白洋淀 底下那红泥，
4: 哎
3: 哎，腌制过程中咱们再加入这碘盐、
4: 嗯，
3: 那就比传统咸鸭蛋要清淡一些。
4: 哎，
3: 而且咱们控温，再经过48小时的一个果壳的烘烤，我们就让这咸鸭蛋蛋黄的这香味啊，直接往这个蛋清里边逼。
4: 哎，第五点是什么呢？它的蛋黄是橘色的，蛋白呀，有点发蛋茶水那个颜色，
3: 嗯，
4: 带有浓郁的焦香味和独特的这个弹性的口感。您吃的时候咸。

0: 香浓郁，但不油腻，入口就五个字儿：松沙油细鲜。记住这五个字，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河源的红泥烤鸭蛋，在当地买7块钱一个。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特别高。
1: 对，主要我们给您带来的主品呢，咱们这红泥烤鸭蛋是每个60克30枚。
0: 嗯，
1: 您算啊，这30枚就得210块钱。今天我们再送您一样的30枚，等于总共60枚。
0: 哎，
1: 您算上就得420块钱。
0: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1: 嗯，
0: 您合下来每枚3块来钱，和您平常在外边买普通的咸鸭蛋这个价格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吃这个咸鸭蛋能吃出蟹黄的味道，
1: 哎，
0: 特别鲜。
1: 嗯，
0: 而且不用担心里边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您收到手以后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和水，而且每一颗全都是真空包装，而且外边还给您放了这个防撞。

给它碾碎了，炒个苦瓜呀，蛋清拌个香椿什么的，味道都非常非常好。收到手的这60枚，每一颗都像我们说的起沙流油，而且不那么咸，都能直接吃，味道非常

0: 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4: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美哲这瞪我，节目名字你都能说次了。
5: 李凯老师嘴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瞪归瞪，瓢归瓢，
4: 这是个误会。
5: 怎么说误会呢？
4: 有时候今儿天真凉快
5: 啊，
4: 有的时候就容易想这脑子犯困，你知道吧？
5: 哎，说实在的，今天因为在直播之前我还去了一趟王府井那边，为周五的直播踩了个点儿，
4: 逛街去了。
5: 不是逛街，我们去打卡了一家还挺知名的宾馆。李凯老师没什么关系，
4: 哎，
5: 但我要说今天的天气还不错，
4: 哎，
5: 你看外边蓝天白云的，
4: 是是是，
5: 关键气温也降下。

0: 不能吃那么多啊，你当心高血糖高血脂是吧，这将来心脏可能会受不了。像家住朝阳区垡头街道的刘先生，今年76岁，身体啊一直还算硬朗，平时呢自己买菜做饭遛弯基本上不用儿女操心。最近半年啊，家里人发现他有点不得对劲。
1: 怎么说？
0: 走路啊越来越慢，脚底下像抬不起来似的
1: 哟，
0: 从沙发上起身得扶着扶手慢慢的撑起来，有两次下楼梯的时候腿一软差点摔倒。刘先生自己呢倒是

0: 减少，
1: 哎，
0: 掉的瘦掉的是支撑身体活动的核心功能。
1: 所以说千金难买老来瘦，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咱们的肌肉含量还在正常的水平，哎，同时身体没有太多的脂肪。
0: 哎，所以呢，老年人一旦发现体重持续下降，走路变慢，起坐费劲，千万别当成衰老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而放任不管，应该及时到老年营养科或者营养科呀评估一下情况。而科学膳食加合理运动是留住肌肉，守住健康晚年的关键。
1: 哎，刚才听李凯老师讲这一套理论的时候，我就有点恍惚啊，感觉把台调到了健康北京节目的播出时间。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李凯老师既然在这儿，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一般应对肌少症在这个医学界我们有什么

0: 您要说接下来说这事儿啊，和李凯老师的业务领域也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1: 有
0: 去年的12月5号，有一位重度酒精依赖患者张先生在回龙观医院接受了一个微创手术，他就成了咱北京市第一例戒酒芯片的植入者。
1: 有
0: 李凯老师听说过吗？戒酒芯片？
1: 我做健康类节目主持人当然懂了。
0: 有
1: 北京的像安定医院、回龙观医院，还有北京就是好多医院都有戒酒门诊。
0: 嗯
1: 啊，
0: 是
1: 专门是戒酒的。
0: 比如原来说还有戒烟门诊吗？
1: 戒烟门诊是呼吸科的。
0: 嗯，
1: 戒酒门诊这个更多的像精神心理科都会有，但是戒酒芯片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新的技术哈。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的主任杨可冰介绍，张先生去年年底植入的药物现在已经完全的释放吸收了，将近9个月过去，患者也就是张先生始终滴酒未沾。您别说，这效果听着还挺不错。药效消退之后，张先生也依然没有明显的饮酒冲动，状态保持得很稳定，也无需二次植入治疗。现在啊，张先生的情绪状态良好，正在和家人出门散心呢。其实这并不是张先生第一次入院戒酒了，但是这回戒酒却是他保持时间最长的一次。杨可冰说，除了戒酒芯片的长效干预之外，稳定的家庭支持，住院期间接受的系统治疗，定期参与戒酒者互助会获得的鼓励，也就情绪方面的也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杨可冰大夫说了，酒精依赖如果缺乏系统的持续的干预，它的复发率可以高达60%到80%呢。也就是说阶段性呢，可能咱把这个酒戒了，但过一段时间复喝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传统的戒酒方式主要依赖于心理干预和口服药物治疗，但是部分朋友啊，药物的依从性差，长期坚持比较困难，复瘾之后反反复复入院是他们临床治疗当中的一个突出难题。而为此，回龙观医院就率先开展了戒酒芯片的植入技术。其实啊，这个戒酒芯片是一种选择性阿片受体拮抗剂。这什么意思？李凯老师辛苦您翻译一下。
1: 哎呀，它能够阻断人的中枢神经啊。
0: 嗯
1: 啊，
0: 这阻断酒精刺激大脑产生的快感、
1: 哎、
0: 说白了也就是说您从这个精神层面就不太渴求饮酒这件事儿了
1: 啊。好多人喝完酒之后所谓的什么小酌怡情，
0: 大酒伤身，
1: 就是他那个喝的高和断片之间那一段、很多人觉得特别嗨，然后呢情绪也释放啦，话也多了，
0: 但身体也受伤了、是不是？所以咱们这个喝酒还得是有节制啊。截止到目前，接受植入手术的52位患者朋友当中，已经有33位完成了术后90天的随访。随着戒酒芯片受到关注，也有朋友产生了一些误区，觉得那行啊，那既然这样我也植入个芯片，我是不是就可以彻底摆脱酗酒的这问题，彻底摆脱酒瘾了呢？对此杨可冰大夫说，戒酒芯片只是临床治疗的辅助武器，也并不是一个万能的解药。酒精依赖的复发诱因涉及情绪、社交、家庭、认知多重因素，单单靠

0: 活动、
1: 哎、
0: 运动运动，锻炼完身体特别舒服。
1: 嗯，
0: 闲赏花开说，我现在就坚持每天做四组当年人民日报社推荐的五个抗阻运动、啊、
1: 哦，看来咱们很多听友常年保持着运动习惯还不错啊。
0: 哎哎，
1: 金阳也是直接上图了，说千金难买我乐意是吧，我今年尤其乐意吃冰激凌。
0: 嗯嗯嗯
1: 因为今年夏天说实在的本来就是一个超长版的三伏天，再加上这个高温天气比较多一些，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小甜水啊、哎、冷饮呢、啊、咱来解决一下这种热的困扰嘛。
0: 今儿上班之前从家里边收拾好准备上班的时候，我闺女就跟我说，
1: 嗯，
0: 爸你吃个冰棍再走呗。
1: 哎，你看要说小棉袄，
0: 本来我没想吃
1: 啊，
0: 后来想听闺女的，
1: 嗯
0: 嗯，千金难买我乐意，听闺女的、
1: 哎、行、嗯、你这上了班你就听搭档的，回家你就听闺女的，李凯老师一天安排的明明白白。那听搭档的什么呢，今天下班您还记得吗，您答应请我吃根冰棍来着，昨天我们的君子之约、哦、您别说您忘了，
0: 我们打赌了一个字的字音，
1: 结果还是美哲同学啊，博文广志读对了这字音。
0: 这
1: 个老师，
0: 哎，我记得我那时候上班的时候不是这音，他改字音，你说说，
1: 咱就约定了5块钱的冰棍，您别说您都舍不得请，
0: 到时候看看去，
1: 行，看看去。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千金难买我乐意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您知道坐火车的时候啊、嗯、我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我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下了车，
0: 嗯嗯，
1: 好不好回家，就是能不能坐地铁，好不好打车
0: 啊。
1: 有的时候你下了火车到那个地下停车场，你拿着大箱小箱、嗯、你四处张望、嗯、你还得给网约车司机打电话，师傅您在哪儿啊、
0: 哎、
1: 哪个口啊，几排啊，什么车位啊、嗯、你结果互相还是找不着，这个时候真挺着急的。
0: 这是一个大型的这个交通枢纽或者大停车场里边经常会出现的问题，
1: 包括机场有的时候也是找师傅比较的困难一些、
0: 哎、那有新的变化吗？
1: 有新的变化，昨天不是8月25号吗，上午10点钟的时候，来北京旅游的一位孙女士就从咱北京南站7号出站口出来、
0: 哦、
1: 她一眼就看见前面柱子上有一 LED 大屏，上面写着什么呢，咱北京南站的地铁、
0: 嗯嗯、
1: 出租车、网约车等候区的平面图、嗯，而在屏幕上也实时显示着出租车和网约车的情况、
0: 嗯、
1: 你看当时这个孙女士看的时候大屏上这么写的，出租车括号北广场排队区现有车辆144辆，排队人数14人，排队时长较短、
0: 嗯、
1: 网约车等候区 P3 P4 停车场括号东网约车实时占用车位180个，候车人数8人，候车时间较短。
0: 哎，这更少。
1: 哎，这就是特别方便，咱甭管是打出租还是约网约车，您看都是明明白白，也能知道大概需要排队多久。
0: 哎，但是关键的还是能找着它。
1: 哎，除了看到这个车辆的排队情况之外，就像李凯老师说的，这个车辆停到车位上之后，你停在哪个位置咱也得知晓，是不是、
0: 嗯、
1: 人家对应的位置啊会显示出来车号，您自己约的车停在哪儿了也一目了然，而且还专门拿蓝色的字儿、绿色的字儿区分了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大屏广播同步播报着车辆的入场信息，而屏幕左右两边的提示区啊，也滚动显示车牌号、停车区域和车位号。
0: 嗯嗯，哎，
1: 最终呢，孙女士选择了 P3 停车场，在舒舒服服的座椅上，舒舒服服的吹了一会儿空调，孙女士预约的车辆也进场了。这时候，大屏幕又响起了一条语音提示。

0: 挺好的，挺方便。
1: 对，它好的一种办法，我想了预想，这不光是北京南站、北京北站、北京其他的火车站能做到这份上。以后咱们在叫网约车平台的时候，这网约车平台能不能像某些，比如说平台上边，它就会把你停那个位置给你显示出来，
0: 直接在软件上显示。
1: 对，就是你比如说你叫了一个出租车，那出租车就是网约车，那网约车直接就告诉你，我在某个车站的某道某号等你。
0: 哦，
1: 就有一些其实。

0: 啊，方便咱们旅客朋友出行吗？
1: 哎，就是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国安大学东小区啊，有居民1700多户，老人孩子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老人，80岁以上的占比很高。
1: 所以咱也能理解人物业的规定，你首先老人小朋友高多，那咱们骑电动自行车进去有一些安全风险。
0: 没错，怕的就是一个撞字，哎，万一要是给人老人小孩撞了可怎么办呢？
1: 是，
0: 所以人家社区的党委书记江书记就说，有一次啊，一个居民被骑手撞倒，家属当即要求严管电动车。从那以后啊，我们物业就要求所有的外卖骑手只能徒步走进小区送餐。那骑手那边也是一肚子委屈啊，这个小区从门口步行到最深处的楼栋，跑一趟单程就得来10来分钟。有一位骑手曾经当着保安的面把外卖摔在地上，扭头就走。
1: 这已经是情绪很上头了。
0: 哎，说车不让进，我两条腿跑，超时了，谁给我补啊？这样的冲突，江书记每个月都要调解4-5回。
1: 所以一方面是居民朋友的安全诉求，另外一方面是咱们骑手小哥的配送诉求，咱怎么能平衡一下？
0: 转折发生在今天夏天啊，月坛街道联合美团在小区门口设立了一个专属停车区。哎，骑手把电动车停稳，换成标志统一的共享接驳自行车进入小区完成配送。记者在现场看到接驳自行车呢，大概有10辆，黑色车身，车把端正，刹车灵敏，轻便好骑。如果有大

0: 错，咱小区居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美，人家这个小哥配送心里也比较的满意，是不是？挺好的，这算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千金难买我乐意啊，生活当中您有没有一种这时候的感受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你看今天的直播里也有一些新朋友啊，像5496这位朋友说，我是广东的网友，来报道了，欢迎来广东吃肠粉，感谢您感谢您。我这是上个月吧刚从广东出差回来。
1: 吃肠粉了吗？
0: 没吃。不是中暑了吗，李凯老师？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哎呀，下回再去，下回再去吧。
1: 哎呀，
0: 主要是工作和旅游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像幸运星之也是一位新朋友，
1: 新朋友
0: 说这个刚才不是提到戒酒芯片吗？
1: 对，
0: 他说酒我喝不喝都可以啊，但是忧国忧民的我认为烟这事儿确实不好戒。
1: 嗯，嗨，也有一些
0: 现在也有专业的戒
1: 烟门
0: 诊，咱们可以考虑一下。
1: 对，有各种各样贴皮肤的贴片，也有一些口香糖，甚至于有一些所谓跟电子烟类似的啊，尼古丁的这种补偿的，
0: 哎，
1: 相对来说可能慢慢能够戒下来。
0: 李凯老师，您刚才说那什么戒烟糖果，我就突然。

0: 眼光的主持呀，
1: 有眼光
0: 也不太有眼光。
1: 李凯老师怎么老拆台呢？真是，
0: 倒不是因为阳光的主持这个没眼光
1: 啊、
0: 嗯，就是那个小姑娘这仨词儿。
1: 李凯老师，我跟您说啊，就是这个心态，只要年轻。

0: 要问以后多问我一些弹拨乐相关的。我是弹拨乐括号四根弦儿。
1: 哎呀，
0: 你关键是有颗爱好的心，是不是？
1: 对对，
0: 慢慢来嘛。二幺幺还发了一条，说之前妈妈总是给我买好多零食，不管谁问，她都说我乐意买呀。现在我们家堆的零食也不少，我觉得是不是家里的女性总是推动零食采购的重要主力？好像女生更喜欢吃一些，女性啊。
1: 人家玉玉跟你说了，小提琴四根弦，
0: 四根四根，那看来跟我们尤克里里还真是有
1: 跟你是
0: 异曲同工之妙呢。哎呀，那回头我们来一个那个小提琴加尤克里里合奏，等我捡起来啊，等我好好再练练那和弦什么的。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千金。

0: 给了一个体户主播呀，
1: 哎哎，
0: 他也不是说你比如咱各个大熊猫在不同的这个基地去生活，
1: 嗯，
0: 包括在动物园生活，
1: 哎，
0: 他这个个人主播我觉得跟人家基地和动物园也没什么直接关系。
1: 那是肯定没关系啊。2023年熊猫中心寻找了大量方式试图和谣言对抗，他们禁止了园区内的直播，开辟了辟谣专栏，和国内30多个辟谣平台合作，
0: 嗯，
1: 定期邀请粉丝代表和专家开座谈会，面对面的答疑解惑啊，这些措施起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辟谣依旧困难重重。所谓谣言一张嘴，辟谣

0: 完成每天打卡上传的作业任务，而其中不少作业的完成啊，光孩子那能行吗？比如让孩子做个什么小灯笼，那孩子自己能行吗？那不是还得有家长的深度参与吗？甚至有一些作业啊，完全依赖家长代办了。比如说语文科目啊，这个学校的语文科目作业是完成三篇我的假期生活主题作文，其中一篇硬性规定必须和世界杯有关。数学方面要完成家庭一周开支统计图表，您要注意，不是只写一数，什么那个买菜100块，什么加油500块，不是光写数，你得做图表，而且每天还有10道口算题的打卡啊，这口算题比较容易了。英语方面呢，还真不是写单词儿、背单词儿，
1: 那是什么呢？
0: 是学唱两首英文儿歌，并且录视频唱出来。
1: 嚯！
0: 感觉这英语老师应该是和音乐老师通了个气儿，俩人联合出了。
1: 但关键这英文儿歌能唱简单的吗
0: ？A B C D E F G，、
1: 对，
0: 或者是什么 Apple Red Apple Run Apple Juicy Apple Sweet， 反正。要不就是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in 点，反正我会唱的也就这么几首吧。
1: 可以可以，您美国还不是美洲还会唱美国歌？
0: 我是中国人，李凯老师啊，我是中国人。
1: 美国歌不少会。
0: 这个利用废旧物品制作一件手工艺品，并且上传相册，这是美术作业。你注意啊，不能拿白纸做，你得拿废旧物品，什么纸壳子啊、易拉罐啊做。体育课呢？每天跳绳300下，并且打卡，还得在暑假期间学习一项新的体育技能。这么多林林总总作业，您猜是多大孩子要完成的？
1: 这小学呗，
0: 2年级。
1: 你瞧瞧，
0: 某小学2年级的学生的暑假作业清单。当然，我得说啊，这未必是咱们北京的。我猜想应该不是咱们。
1: 差不太多
0: 啊，差不太多，
1: 差不太多。
0: 这个假期伊始啊，班级的 QQ 群里，各科老师纷纷发来了暑期作业大礼包。
1: 这是礼包吗？这个？哎呀，我也。
0: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您说，
0: 这不就是丧事喜办？这。你这大礼包，大礼包！
1: 你上学的时候一定是一个不爱写作业。
0: 我真的特别爱写作业。我不是跟您说，我暑假做了一整本那个应用题大全，这么厚的一本书啊，李凯老师，至少有1.5厘米那么厚的一本书就做完了。我暑假，我特别爱写作业的一个小朋友。
1: 数学好不了，形容什么都是1.5厘米。刚说我们家儿子那1.5厘米。
0: 你想想，来来来，再看有的学校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暑期实践空中课堂活动，邀请同学们及时查看并且完成研学报告、手抄报。因为各种作业分散零碎，要求复杂，家长不得不经常看微信群和 QQ 群，帮着孩子下载打印作业文档。而且为了不漏作业，有一位家长杨先生按照学科分类整理了一份 Excel 表格。
1: 哎呦，
0: 数下来啊，这暑假还不到2个月，但是作业清单长达27项。学生家长薛女士也说，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自己有了一新的标签、新的职务。
1: 什么呀？
0: 叫做作业打印员。
1: 嗨，
0: 说学校倒是没发任何的纸质作业，全都要求家长自个儿

0: 光盘都是在家里吃灰了，我觉得有点可惜。比如原来还买过一个哈利波特系列的，就是霍格沃茨主题的游戏，当然也只玩了一开头，刚进城堡就没怎么玩了。
1: 你瞧瞧，
0: 有点遗憾。李凯老师要吗？要不转卖给您？因为我现在工作繁忙，就是业余生活被压缩的比较的狠。
1: 还转卖？
0: 转卖啊。

0: 的，每天往返不到100公里吧。主要是没熟人啊，图一清静。我也喜欢开车，所以我盲猜人家是不是一位
1: 网约
0: 车
1: 师
0: 傅，就不喜欢在家附近拉活，人喜欢走远一点。我觉得也行吧，就
1: 是
0: 家附近环境太熟了，反而探索一下不太熟的地方，我觉得是一种乐趣。
1: 对，鲨鱼还说这个喝酒啊，我得申诉一下啊。
0: 怎么申诉啊？
1: 每天适当一口很好，医生都说适当一口促进活血啊，特别是我这种80、70后，一口辛辣缓解了好多心酸的事儿啊。昨天刚开封了泡了3年的小烧，很辛辣，很满足。适当一小，哎呦，我看了照片了啊，
0: 哎，
1: 适当一定要有度，喝一口啥事儿我都乐意。
0: 人说小烧是不是烧酒啊？
1: 应该是吧。
0: 3年的小烧，
1: 自己这个。泡了就封了3年呗。
0: 嗯，而且人不是说每天一小口，我觉得这就咱说的小酒怡情吧。
1: 哎，
0: 是吧，在家里可能确实有时候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抒发一下情绪。
1: 是 Maris 瑞瑞说，哎呀，是啊是啊，我儿子就问我为什么老听你们节目呀。
0: 嗯，
1: 我就说乐意听美哲的声音和可爱的笑。
0: 谢谢您
1: 能在这个听听里边看看美哲大大方方的仪表。
0: 哎呦，您这说话间我就不由得挺直了我的后背，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出镜形象啊。也欢迎大家每天除了听我们的音频直播跟我们留言互动之外，如果您得空手头不忙，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陈明迪也说，知道碳酸饮料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每年夏天冰箱里都会囤着，回家打开畅饮一番，滋味太美了。
0: 哎，我夏天会在冰箱

0: 但是我也怀疑您是不是也侵犯了您家孩子的肖像权。
1: 我们孩子这个一般
0: 你敢说他的那个卧室啊写作业那书桌附近没有摄像头吗？
1: 有都跟他说了，我看着你写。
0: 你瞧瞧，
1: 人家也没提反对意见，对吧？
0: 哎呀，
1: 这场闹到派出所的家庭纠纷根源就在写暑假作业。
0: 嗯，
1: 假期里边他们家孩子11岁，写作业呢用四个字成形容一下，拖拖拉拉。
0: 拖拖拉拉不爱做。
1: 哎，这当妈妈的康女士就反复催，赶紧写作业啊，什么时候写作业啊？你怎么还没写作业啊？
0: 哎，我觉得这样
1: 你到底怎么写作业？
0: 我感觉这样的场景好像很多朋友想。

0: 定是，怪不得这一发到网上，有很多网友朋友围观呢。要说家里啊，你说家长在辅导孩子作业，包括亲子在相处的时候，谁家能说常年不发生点小矛盾呢？主要就是像人家民警说的，讲究方式方法，
1: 哎，
0: 孩子也不是说完全不讲道理，咱好好跟孩子说。
1: 对 对, 对，
0: 家和万事兴。
1: 哎呀，
0: 怎么了，李凯老师？
1: 怎么都是一副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
0: 都说什么了？咱们的听友
1: 说，没挨过打的童年不是一个完整的童年。
0: 反正老话吧，咱就是自我安慰。凡是挨过打的小朋友，都说我的童年完整了。但是现在的教育方式，咱就提倡君子动口不动手。
1: 哎，那个不写作业，父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血压蹭蹭往上涨。
0: 但李老师，您家也有俩娃，有没有一些经验能分享的？
1: 我是比较随性，
0: 随性。
1: 没跟你说吗？爱写不写，反正挨呲的是你。老师最后找家长，我们去啊，一块儿还说你。
0: 那最后不是也折腾您一趟吗？万一真找家长，
1: 那折腾什么的呀？那不是该去也得去吗？
0: 您乐于去跟老师多沟通一下。
1: 要不上节目，我乐意去。
0: 那主要也是公务繁忙，主要也是您家孩子比较的听话，这不是这么厚的一沓1.5厘米厚的作业该写写吗？
1: 然后3700也说，好多家长都说不写作业让警察把你抓起来
0: 吓唬
1: 孩
0: 子
1: 啊。
0: 是小的时候不都是吗？
1: 哎呀，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千金难买我乐意哈。您在什么样的事项、什么样的爱好上花过钱，或者在什么样事情的选择当中呢，特别由着自己的性子，我觉得都可以来聊一聊。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刚才李凯老师跟大家讲的是小朋友不爱写暑假作业，去派出所哭了一鼻子。
1: 11岁也不能算太小的小朋友，
0: 哎，就是小学高年级阶段吧。
1: 哎，是。
0: 接下来咱说一位青年人啊，他这情绪更极端，
1: 哎呦，
0: 不想活了。最近广阳派出所接到了一个群众的报警，说一位男子啊，在电话当中情绪极其激动，言语间透着俩字儿绝望。说不想活了，要跳桥轻生，并且表示个人的证件已经放在桥边，希望民警啊

0: 顶着长长的触须。
1: 按说您描绘的这个外形不太像咱北方的那种小蟑螂。
0: 哎呦，以前啊在家里边看那蟑螂都特别小，现在看这特别像你刚才美哲说那南方的大蟑螂。
1: 对，包括
0: 会飞的。
1: 是，包括有些那个网友啊特调皮，都管那个南方大蟑螂叫做什么什么双马尾，就是因为他那两根大触须就像个双马尾。那关键你说生活当中碰一个大蟑螂怎么回事啊？到底哪儿卫生条件不达标啊？这
0: 下回你说双马尾的时候提前告诉我一
1: 声。我真谢谢你。
0: 其实啊，他的遭遇不是个例。这段时间啊，社交媒体上关于北京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讨论不时的在一些论坛里边出现。有人在公园啊、小区垃圾桶啊、下水管道附近呢、甚至在家里边都拍到过各种大蟑螂。北京的大蟑螂究竟是什么？这些不速之客又是从哪儿来的？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副所长周小杰说呀，市民发现的大蟑螂基本上都是叫学名啊，美国大蠊。
1: 美洲大蠊、
0: 美洲大蠊、
1: 美洲大蠊、那咱们就是原来那个小蟑螂好像叫什么小蠊，
0: 德国小蠊。
1: 哦，德国小蠊是北方的、
0: 对，据他介绍说啊，北京常见的蟑螂是德国小蠊，也有部分美洲大蠊，两者显著的差异特征非常的明显。德国小蠊个头比较小，大概1到3厘米，对吧？比苍蝇大不了多少，身体棕黄。美洲大蠊个儿都大，你听这名字叫大蠊，对吧？大蠊3到4厘米，深褐色，油光发亮，在我们国家南方多见哈、常常被称之为南方大蟑螂。
1: 对于很少见到南方大蟑螂的朋友来说，冷不丁的来一只，真的给心理上造成极大的伤害和震撼。
0: 我有几个绍兴的朋友，就是一块喝酒的时候就聊这事儿、哎，这在我们那儿常见。我说我真没见过，
1: 人家毕竟是、是不是水乡啊，这温度比较高啊、空气潮湿容易。
0: 其实这美洲大蠊啊也不是最近才传入北京的。
1: 是吗？
0: 在朝阳区甜水园社区工作了住了36年的赵宝平记得，7、8年前在小区里边就见过大蟑螂。有些不请自来的家伙呀、如何传入北方，到底怎么回事啊？据周小杰副所长介绍说，美洲大蠊的卵可以潜伏在快递包装啊、行李箱啊、货物上，打成快递、物流、交通网络的顺风车，实现传播。那周小杰，你别叹口气，这没办法，物流太多了，是吧？周小杰博士也提醒啊，美洲大蠊喜欢高温高湿阴暗的环境，北京啊多见于一些污水地沟、热力管道、排水沟。北京的居民家里边室内相对来说比较干燥，美洲大蠊也比较少的登堂入室。
1: 幸亏幸亏、
0: 偶尔在室内发现的蟑螂基本上都是从户外活动的管道钻进去的。同时呢，美洲大蠊具有很强的耐药性，
1: 还杀不死它。
0: 防治的重点呢不是靠喷药把它们全部消灭，而是做好环境治理，封堵住

0: 地方呢可以针对性的采取物理啊化学技术的一些防
1: 景呢。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记得也提到过，现在好多朋友网购啊，那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咱们在拆那些快递包装的时候尽量别在家里头拆，
0: 哎，
1: 咱给它拿到户外去拆，包括
0: 国贸38层怎么拿户外拆去，
1: 不是就您就在家门口的那个走廊啊什么的拆一下，
0: 那是38层也是室内，
1: 那总比登堂入室我觉得强一点儿。我还记得之前有一些朋友啊，人家那个消毒更严格，可能会拿个什么酒精喷壶，得把那个外包装先喷一喷，然后甚至戴个手套去拆快递去，哪怕不做到这么极致吧，我觉得尽量别把那些快递包装盒子留家里。
0: 是，
1: 再一个咱做好家里的卫生环境，希望能够少一点蟑螂的骚扰。你看咱聊天室里现在其实不仅是北京的听友，也有不少南方的朋友，
0: 没错，
1: 有没有那个杀大连的方式是啊，咱也可以分享分享。
0: 是，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您如果还没有下单购买好视力眼贴，可以来尝试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今天主打一个福利多多啊，除了专属的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2大瓶叶黄素。这叶黄素平时单买哈298元，今天福利加码，直接多送2大瓶，足足能多用2个多月。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箱，6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啊！
1: 特别是这些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特别难受。如果您有这样的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和航天有合作，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航天版的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剂。技术可以加快吸收渗透，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按摩，贴完水水润润清晰透亮，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别提多开心了，生活的幸福指数啊蹭蹭往上涨，相信您用了肯定喜欢，
0: 没错。那么这里边呢还会有好多的一些这个朋友说打电话打不进去，您也不用着急，其实后台都有记录，没有抢到这个没有抓紧的可以抓紧时间哈，6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送2瓶叶黄素这也不是平时都有，天天都有，平时就送1瓶哈，那么每人还会送一台收音机，那么满满一大箱，6点之前拨打电话人人有份，400-166-7979，400-166-7979。
1: 来看看我们的互动话题，千金难买我乐意。亮亮说，和爸妈出去旅游，我们仨人都是一样的三观啊，不该花的钱绝对不花。比如说住酒店，我们觉得住连锁酒店就够了，价格便宜一些，环境一般也没关系，因为平常白天都在外面旅游，酒店就是一个歇脚的地方。去景点没必要的景点一定不花钱。像这个我们仨呀，会把钱花在约拍上面，一天约拍花个1000块钱都没问题。但是旅游一些认为没必要的钱，我们仨人一毛不花。
0: 你瞧瞧，
1: 千金难买我乐意啊，该花就得花，不该花一分不掏。
0: 对，人余姚说，我就乐意骑着我的小摩托上班，6个月跑了8万多公里了。
1: 嚯！
0: 这是上班吗？
1: 人不是摩旅吗？您记得还那个，之前是骑到哪儿？河北的各个景点吧，如果没记错的话，还列了一个 Excel 表格。时光雕刻说，我可以去看这个，去可以和。等会儿我断一下句，应该是人家多打了2个字儿，去何以景德镇陶瓷展啊，总之是景德镇一个陶瓷展吧，说那个陶瓷的做工都特别精致啊，赏心悦目，还拍来了图。
0: 最爱杰伦这位朋友说，我就乐意看演唱会，看他的一看是一个周杰伦的巡回演唱会。
1: 您看人 ID 就叫就爱杰伦，那肯定
0: 是
1: 周杰伦的歌迷嘛。
0: 青岛的演唱会。
1: 这是跨省去看啊。
0: 就乐意。
1: 就乐意。像1880说的臭豆腐，说臭豆腐拌锅条面也觉得特香，推荐给李凯老师。
0: 可以可以。3700说烟台的海肠捞饭不便宜啊，前几天我决定自己做，买了2包海肠，做出来效果不好看，还行，自己吃。我媳妇害怕不敢吃，她不乐意啊，可是我不给她，反正就是总之她自己乐意吃这口。
1: 您商羽翼发来一张图，我一看，人说是快乐凑热闹去看机器人运动会来着。这最近的关注度都非常高啊，充满了趣味。
0: 反正生活嘛，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悦己消费啊，这个千金难买我乐意，只要自己高兴什么都

0: 只要不违法是吧，小小的干一些还是可以的。
1: 哎，我觉得也是一种悦己消费吧。哎，
0: 没错，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0: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于8月22号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开幕，赛事吸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规模较第一届大幅提升，赛期共5天，设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涵盖竞技赛与场景赛两大板块，竞技赛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真实领域，并专门设置灵巧手赛项。目前各项赛事正在冰丝带火热进行中，精彩对决。

0: 争激烈，含金量极高。北京羽毛球队运动员冯彦哲与搭档黄东平奋勇征战，稳定发挥，最终收获本次世锦赛混双银牌。北京国安近期赛程密集，战绩不俗。8月21号，北京国安在工体主场迎战云南玉坤，球队在经历进球领先、被追平、再次领先、补时被绝平的跌宕过程，最终3-3与对手战平。根据赛程，国安28号将客场挑战大连英博，球队将积极调整状态，全力争取胜利。2026中国北京体育舞蹈公开赛将于8月29号到30号在通州鸣锣开赛，全国各地的体育舞蹈爱好者将齐聚京城以舞会友。赛事设标准舞和拉丁舞两大竞赛项目，同时设置职业精英组、青少年组、成人组等多个年龄与水平组别，并邀请国家级裁判团队现场执裁，保障赛事专业度与公平性。2026奔跑吧少年轻体联杯北京市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即将挥拍开赛，赛事由北京市青少年体育联合会主办，旨在为全市青少年乒乓小将搭建切磋交流、挑战自我的竞技平台。比赛设男单、女单等多个竞赛项目，并按学段细致划分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甲乙丙组和幼儿组，全面覆盖不同年龄段参赛选手。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克。
3: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闭幕，最后一个比赛日场景赛上多个项目火热角逐。
2: HiCool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启幕，预计汇聚超过50000人次，来自世界。

0: 城市游焕玲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游工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游工好，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1: 嗯，好的。那今天夜间呢，北京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南部地区的大兴、房山、通州的南部呢，还是有点分散性的小阵雨，不过雨量都不大，都是这种零星零散的这种小阵雨天气。

预计只有25度左右。那双休日天气，目前来看29到30号天气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0到32度，夜间白天最高最气温是30到32，那夜间最低气温只有17到18度，也是中午前后稍微有点热，早晚呢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总体来看，明天天气不错，有利于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后天周五有明显的降。

0: 正聚焦工业制造、智慧家庭、商业服务以及 5G 融合场景四大方向。训练中心行政人事部负责人施乐娇说，
1: 现在这些真机数据训练呢，对于我们人工智能也算是解决一个瓶颈问题，比如说帮你拿水果就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目前在用了100台机器人在完成我们的真机数据采集，有上百次的，有上千次的一个数据采集。
0: 如今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的建设版图还在持续拓展，运营已驶入发展快车道。在施乐娇看来，税务部门送来的定制化精细服务实实在在的为企业卸下了不少发展包袱。
1: 税务局那

0: 并鼓励观众现场体验。世界旅游协会执行主任陈小玉介绍，
1: 我们还将发布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的排名将由去年的全球第七升至第

0: 探索信托制度与议定监护联动机制，通过摸排联系上了孟庆龙。没想到孟庆龙夫妇很快便决定签约这项信托，除了给孩子一份保障外，这项信托还能解决二人关于未来养老的顾虑。
1: 三个月不到我们就决定了，这个是个灵活的，随时启动。如果说我们现在启动了，希望他们给我们交水电费交物业费办也可以。如果你身体失能了，我们自己不能做决断的时候，要有医院有什么时候来出一个证明，或者我们通过遗嘱可以多种选择，不同程度的介入。

0: 国记者吴思的报道。
1: 43岁的陈先生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2: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是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1: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3: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那不喝的难受，这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钠曲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1: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3: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5例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1: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瘾行为。

0: 所以这是我特别是希望能够呼吁所有的骑友能够把安全头盔戴上，叫无头盔不骑行嘛。
1: 自身的安全意识提升之外，配套设施的完善也是骑行环境打造的重要一环。骑友潘先生建议，
0: 希望能够在戒台寺的某一个节点放一些安全的标识啊，包括一些能够做到的一些应急措施，像我们是不是有应安排一些，比如说应急的一些除颤仪，像戒台寺这样属于一个比较标杆性的门头沟的网红打卡地，骑友又特别多，那所有的安全的这些硬件设施一定要上来。
1: 在沙龙上，门头沟区体育局副局长刘强认真听取了各位代表的建议，并反馈说：“
2: 骑行呢是我们全区重点要发展的方向，其实是，所以说呢，对于骑行安全呢，也是我们重点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在这几条骑行路线上包装一些项目，包括一些标识标牌呢安全警示的提示，包括有一些专门的骑行驿站里边会配备一些急救包啊、AED 的都这些设备。首先是打造一个骑行友好城市，然后最终的目标是建设成为世界级的骑行圣地。”
3: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十号线青创村紧邻地铁纪家庙站，曾经的老旧厂房换新为了主打轨道交通加青年社群加科创。

0: 持续完善政策、资本、技术、人力。全英街道办事处合作发展办负责人魏占松说，
1: 我们当前的主要的这些任务呢，吸引一些大的一些企业到我们这个青壮村呢住下来，餐饮的角度在咱们园区进行这个调研，让他们自己能够提出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园区。住宿方面呢，我们现有的还有一些公寓也对青年人有一定的折扣，未来呢我们还配套了吉祥庙村的整体的一个集租房人才公寓的建设计划，希望广大青年创业能到我们这里来进行创业。
2: 2026 WTT 中国大满贯10月1号到11号将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记者从今天举行的赛事信息发布会上了解到，首轮售票将于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今年赛事在票务、观赛体验和配套服务上都做了全方位的升级。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今年的正赛将从10月4号全面打响，而在此之前，资格赛同样值得关注。关于具体的赛期安排和积分设置，石景山区副区长钟绵绵在发布会上做了详细介绍。
4: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共为11天，其中10月1日至3日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参赛资格。10月4日进入正赛阶段，男女单打分别设置64个签位，男女双打以及混双各设有24个签位，世界排名积分为2000点。
3: 本轮赛事首轮售票将于8月28号本周五上午10点正式开启。
4: 国内的观众可通过大麦 APP 或微信小程序实名购票，海外观众可登录 MySeat 大麦国际官网完成购票。在保留单日通票的基础之上，我们推出了国际乒联成立100周年官方款待票。
3: 今年到首钢园观赛之余，还能收获额外的惊喜。首钢集团副总经理江南透露，本届大满贯公园不仅面积更大，玩法也更丰富。
5: 本届大满贯公园，我们重磅推出了超万平米的户外空间，利用滑雪大跳台北广场和滑雪大跳台落雪区，为球迷打造专属的打卡背景。备受关注的球员见面会也将落地大满贯公园，让球迷近距离的对话球员。特别推出 WTT 限定 T 恤，既是赛事的纪念好物，又是一个行走的票根经济。
3: 说到票根经济，今年的赛事可以说是把一张门票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北京石景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文斌介绍了这份沉甸甸的宠粉大礼包。
6: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统筹全区9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凭 WTT 票。

0: 而自动驾驶开车的是系统，法律做此次严格的规定，主要是直接针对于市场上普遍的部分车企宣传的这种自驾的模式的一个乱象。这次草案要求车企告知消费者自动驾驶的运行的安全条件不得做出不符合的产品宣传或商业宣传，而且由此带来的责任会被车企去承担，因此对车企来看压力比较大。此前有用户在使用辅助驾驶时过度信任这种系统能力，导致在紧急状态下未能及时有效接管，而产生严重的事故。此次法律条件呢，清晰的界定，有力的遏制这种虚假或夸大的宣传，推动公众对两种技术的认知的一个分离，实现自动驾驶的更加安全、有效和责任更加厘清。
1: 草案明确区分了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责任归属。激活自动驾驶时，违章由车企担责；未激活或仅使用辅助驾驶时，仍由驾驶人负责。那么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这项新规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对消费者购买和使用智能汽车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让我们继续来听崔东树的分析。
0: 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看，最直接影响就是使用合规的自动驾驶功能时，如果在激活状态下它的违章或者出现的问题不再由车主承担，但前提是车辆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自动驾驶车辆，而且功能处于激活的状态下，而当前市场上大量搭载 L2 辅助驾驶的车辆不在此列。如果功能未激活或仅使用辅助驾驶，则责任仍然是由驾驶员承担，这个应该说驾驶员必须要特别清晰。而这次规定我认为有助于打破消费者的用车的顾虑，让消费者对谁在开、问题找谁有更明确的制度的预期。同时行业竞争从谁的功能更花哨转到谁的系统更安全、谁的责任更强，需要有效指出的是，法案的话仍然在审议阶段，最终条款可能有所调整，消费者应该持续关注立法的进程。
2: 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进行统一的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照护需求。
1: 在支付范围方面，意见规定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原则上按规定支付定点机构提供的评估费用、服务费用，以及依法依规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产生的费用。同时呢，要明确区分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和情形，原则上不得重复支付。
2: 那么在支付方式方面，意见明确评估服务以按人次付费为主，护理服务以按时长付费为主，同时区分居家、机构、社区三种不同服务类型，合理确定时长计费单元。
1: 那么根据意见呢，逐步将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日常监管、社会监督、智能监管等常态化的监管范围，探索将监管延伸到个人。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近日是批准发布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

0: 车拉着，
1: 嗯
0: 啊，咱别那个手拎着，
1: 手拎着、啊，
0: 哎，还有这个行李箱的问题，尤其是这出差行李那么多，拉着，
1: 拉着
0: 啊，对，咱赶火车什么之类的，早去会儿，
1: 早去会儿，
0: 哎，别那个拎着那个行李箱在那跑那个步行梯，
1: 对对 对,
0: 对，啊，咱们就是尽量的让他拖着走，啊，会更好一些，
1: 更好一些，
0: 尤其是脊柱不好的人。
1: 哎，所以尤其是要是做了手术的人，就更应该在这更应该在这方面多注意 啊。整个的这个通过您这个手术这么多年啊，在朝阳医院可能您也做了好多好多台啊。
0: 是的
1: 啊，这个整个的预后怎么样，能够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
0: 啊？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它的预后的效果来讲，第一个是它是很多因素相关的，如果说你的疾病的程度就比较轻，手术效果是立竿见影，非常好。
1: 好多人都说是立竿见影。昨天进手术之前还走不了道。
0: 对
1: 啊，第二天恨不得就下地了。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您术前都已经拖到，脚都抬不起来了，这就已经不光是压迫的问题了，神经自身有坏死了，那手术完之后，我明着跟您说，一定不会手术完立刻就能抬起来，而且还有这麻木的时候，麻木也是这样，麻木的恢复都很慢，
1: 都很慢
0: 啊，还是说早发现早治疗，不要拖到那个程度，不要拖到自身神经出现了病变了，出现了坏死了，你再做，那手术一定是效果不理想。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多说一句，就刚才您提到那个术前检查、体征检查，就抬脚其实也是看这个神经是
0: 肌肉力量
1: 啊、
0: 对，
1: 然后包括神经的一些麻木啊，神经的一些受损。
0: 对，因为对于这个腰椎的神经根来讲呢，它是一个是主管下肢肌肉群的力量活动，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皮肤的感觉啊，所以通过这个感觉和运动肌力，我们说运动就是肌力的检查嘛，这两项检查基本上就能定位的啊。
1: 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好多老年人都存在像骨质疏松啊这样的这个情况，那是不是本身做完这个手术就是一个挺严重的这个问题，然后我这骨质疏松还长期存在？
0: 没错，您说的这个很好，这个是我们就是近些年越来越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够把目光只盯在这个手术肩盘突出这个手术上，不能目光局限。对于老年人来讲，他肩盘痛的疾病，在这过程中同时还会伴有其他各种疾病。
1: 哎，
0: 骨质疏松就是最常见，我们骨科最常见的一个同时伴有的疾病。所以说手术完了之后一定要抗骨质疏松治疗。抗骨质疏松治疗第一个是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恢复状态，恢复你的手术，还有一个能够避免骨折。对于我们脊柱来讲，其实腰椎间盘突出是一个很常见的病，脊柱骨折也是很常见的病。
1: 脊柱骨折啊？
0: 对，脊柱骨折非常常见，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然后专门有一个诊断叫骨质疏松性压缩骨折，所以说我们术后对于老年人的这种腰椎手术完了之后，我们常规的会给骨质疏松治疗，同时出院的时候会有一个健康宣教，我们给你这个骨质疏松治疗完了之后，你还要注意什么？平时要需要吃哪些骨质疏松的药物？包括在门诊的随访啊。同时不仅是随访你的腰椎了，骨质疏松也要随访。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一定看周准说的是骨质疏松的治疗啊，不是我们理解为的喝个牛奶吃个钙片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啊。
0: 是这样的，骨质疏松治疗实际上是一个很详细的过程，
1: 对，很大的一个，
0: 分很多方面的，吃钙片没错，但是对于这个我们年轻人来讲啊，然后只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很少接触太阳，那你补补钙，补充点的维生素 D 口服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我们一定要明确一点什么呢？骨质疏松一个是成骨，一个是破骨，对于我们人体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老年人，更显著的是破骨的能力更好，就是更活跃，
1: 破坏骨头。
0: 所以说在疾病治疗的不同阶段，我们会使用不同的药物。
1: 这个有关药物的治疗呢，我们以后再请周主任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一是腰椎间盘突出，千万就像这个周主任所提醒的那样，不要把这个小病拖得大了啊。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所谓的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话，还是及时的上医院做手术治疗，
0: 没错，
1: 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啊。
0: 是的，
1: 也非常感谢周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好吧？
0: 好的。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助力首都机器人产业加速跑，北京税务多措并举精准服务，多项权威报告、国际标准等文件

0: 房海南深有感触地说，
1: 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给我们更多的资金去流向我们的研发的领域，然后另外的话税收的费率也是一直在下降，从过去的 25% 降到 15%。
0: 和殷实机器人的成长路径异曲同工，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正聚焦工业制造、智慧家庭、商业服务以及 5G 融合场景四大方向。训练中心行政人事部负责人施乐娇说，
2: 现在这些真机数据训练呢，对于我们人工智能也算是解决一个瓶颈问题，比如说帮你拿水果就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目前在用了100台机器人在完成我们的真机数据采集，有上百次的，有上千次的一个数据采集。
0: 如今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的建设版图还在持续拓展，运营已驶入发展快车道。在施乐娇看来，税务部门送来的定制化精细服务实实在在的为企业卸下了不少发展包袱。
2: 税务局那块也会跟我们有一些积极的沟通，政策宣讲啊，还有一些政策支持也会给到我们训练场。
0: 在首都机器人产业创新升级的全链条里，税收服务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助推力量。石景山区税务局苹果园税务所副所长冯晴晴说，
3: 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给企业定制符合它成长阶段的政策套餐，精准推送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呢，我们还会引导企业进行合规经营，给企业的风险指标设定红黄蓝不同的预警等级预警信息，助力企业高质量的发展。
4: 2026年服贸会已进入倒计时，今年由41场主题和专题论坛聚合而成的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成为论坛板块的核心支撑，期间将密集首发多项权威报告、国际标准、服务平台与行业倡议，为企业走出去拓市场、强合作、谋新机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新

委托第三方中介办理，全程不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提醒市场主体警惕虚假代办诈骗。银行将按要求收集材料，报送相关部门审核，审核完成后落实贴息兑付。此次财金协同政策将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强化对中小微服务业市场主体金融支持，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内需持续恢复向好。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0: 展览持续到十月。
1: 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合作，在钙钛矿晶体硅三节太阳电池研究方面拿下了重要进展，搞定了材料缺陷，基于光学管理优化的方法，最终实现了32.22%的认证稳态光电转换效率。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大家常听见的太阳能汽车上最先进的车规级光伏组件，光电转换率也仅在23%左右。之前央视报道过，刷新世界纪录的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也只是28.04%，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一极限又被提高了4个点。这项最新成果也以三节太阳电池的缺陷钝化与光学管理为题，发表在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暑假里不少孩子独自在家，在 AI 的陪伴下度过了一整天，下班后疲惫的父母也常常把手机或平板递给孩子，让 AI 陪读陪玩和陪聊。不知不觉间，算法成了最稳定的临时监护人。市场数据勾勒出 AI 陪伴产业的前景。2024年，中国 AI 办理市场规模达387亿元，同比增长85.3%。其中，情感陪伴类软件规模12.11亿元，预计2028年将突破595亿元。0到6岁是情感认知形成的关键期，孩子需要通过真实互动学习来识别情绪、理解他人、处理挫折，而 AI 从不疲惫，永远富有耐心。这样的完美回应让孩子错失了真实关系中最重要的成长契机。将 AI 视为儿童和青少年情感空缺的填补者，这个看似合理的说法实则颠倒了因果。真实情感连接之所以不可替代，源于3个维度。首先是脆弱性的价值，真实关系中人会展露不完美，需要被接纳，而 AI 的永不厌烦恰恰消磨了这种双向信任的根基。其次是不确定性的价值，人际摩擦是人格成熟的必经之路，习惯零挫折交流的孩子面对真实伙伴可能会变得手足无措。最后是共同经历的价值，一起走过的风雨、争吵后的和解、深夜的长谈，这些生命质感是算法永远无法复制的。简单的反对技术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关键在于划定边界，守护人之为人的底线。国际监管层面已有动作，美国加州率先要求 AI 聊天机器人实施安全协议并承担法律责任，而我国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则明确表态，将加强研判，适时制定 AI 玩具的相关标准。就在7月15号，监管规章已然落子，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这部法令首次将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情感互动服务纳入了专项监管框架。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 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正式宣布发布。
1: 发新生
5: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我们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两种蔬菜，番茄和马铃薯，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两种看起来完全不同的蔬菜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能没有人想得到，大概在900万年前，有一场远古的基因联姻，缔造出了如今全球第三大主粮作物马铃薯。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黄三文团队联合中外的科研团队开展了研究，就发现啊， 马铃薯组呢，是起源于900万年前番茄组和类马铃薯组的一次古杂交事件。那这个杂交还产生了新器官鼠块，于是网上就有人打趣的说，哦，原来马铃薯的妈妈竟然是番茄。我们要和节目的老朋友植物学博士史军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史军老师，您好。
4: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这网上有网友打趣的说马铃薯的妈妈竟然是番茄。你说这两种作物长得也不一样，个头也不一样。这番茄带汁水啊，这马铃薯是淀粉类的作物，谁也想不到他们俩会有这种联系。那史军老师，这餐桌上明明是两道菜的土豆和西红柿，在植物学上真的可以称为他们是母子关系吗？
4: 哎，是的，是的。其实啊，有很多动手能力特别强的园艺学家就把这马铃薯和番茄嫁接在一起啊，就出现了这种组合植物上。

0: 当时就有一个说法说，哎，这人把这马铃薯和番茄进行了杂交，然后呢得到了一个组合植物啊，既能接番茄又能接马铃薯，
1: 二合一了哈。
0: 对对对对，还有人说，哎，这是通过这个基因技术啊，细胞融合技术啊，把它们给弄在一起，然后呢产生了一个组合植物啊，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啊，其实这个说法应该是反过来看哈，就是说番茄其实是我们今天吃的马铃薯的一个母本啊。当然了，这个组合发生的时间

0: 啊，就是一种叫类马铃薯的植物跟番茄之间进行杂交啊，最终促进了一个新的植物的产生啊，那就是我们今天吃的马铃薯。
1: 嗯，这个番茄族我们知道哈，就跟我们现在理解的番茄应该是一样的。那这个类马铃薯族我们怎么理解，就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爸爸，这个爸爸就是类马铃薯，它和我们现在的马铃薯有什么差别吗？
0: 是的是的，它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马铃薯啊，也不是说野生状态的马铃薯啊，它只是同属于茄科。

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形成我们今天要吃的这个食用的部位啊。那番茄呢，它虽然能促进这个地下茎的膨大，但是它不能促进这个地下茎的生长，所以只有当这两个基因啊，两组的基因，特别的基因膨大。

0: 这个马铃薯的身世，这个很难吗？
1: 对，其实我们讲啊，就是很多作物的起源在今天来说都仍然是个谜，
0: 未解之谜很多。
1: 对对对，其实未解之谜还有很多啊，就是我们今天能寻找到的很多的野生就是作物的这个祖先，这个非常难找啊，因为在很多的区域啊，首先我们讲啊，农业发达区域或者说我们驯化作物的很多的核心区域，很早很早之前就被人开发利用了，而开发利用之后呢，你不可避免的带来就是一个环境的改变，就咱们就不说远的，我们讲在这个咱们国家的中原区域啊，就比如说河南这个区域因为我们的文明起源在这个区域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你到这个平原区。

0: 分析，就无法去揭示这个物种之间的这种深层次的联系啊。就比如我们看一土豆和看一番茄，你如何建立起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1: 就形态上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这很难啊，非常难。不管是叶子花，虽然我们知道它们都是茄科的植物，但是

0: 在科研的工作中，算力的爆发性增长对于科研工作的这种巨大的推动，实际上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我们认知这个物种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1: 嗯，也就是说，如果倒推到10年、20年之前，可能我们的技术手段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完成像这种番茄和土豆它们之间的这种基因组的对比。但是放在今天，不管是我们的这种这个基因组的这个分子生物学呀，包括现在这种算力呀，然后我们现在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啊等等，所有的硬件条件有了，然后再加上能找到这个原始所谓的他们的原始的祖先，然后一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对比，才能确定哦，原来土豆的妈妈竟然是番茄族。它在植物分类学上怎么确定它们之间看不见的血缘关系？比如要提取什么东西，包括数据，99.99%，还是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就证明它们是有关系？怎么来界定关系？
0: 其实这个不难啊。我们从个体的层面来讲啊，有一些个体它是有一些保守性的序列，在这种保守性的序列上，每个人的变化比较有特异性的啊，那我们去找那些是不是啊，因为家族遗传会有一些保守现象的存在，以及会不会因为个体的差异会有一些特定的突变出现啊，你对比以后大概就能知道说，哎，这人是不是这家子的人。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基因啊，它是极端保守的啊，从这个父母那儿继承下来以后，它就很少变，
1: 很稳定啊，
0: 对，很稳定，就是它很少变，当然也有变得非常快的一些基因，有一些快速的这种，我们今天讲啊，还有一些单核苷酸突变这种位点啊，就是一些特殊的位点，它因为有一些快速的变化以后，它不影响它的这个基因的功能啊，但是它会有在个体和个体之间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就能

0: 你书上的某个
1: 枝叶、某一个条码，对，
0: 局部啊，或者说以封面，就看着这俩封面比较像啊、哦，那它可能是一套书，一样的书。那现在我们可以把里面的内容全都翻开了，你啪的里面的内容全都一比，是不是一样的？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现在有这个全基因组图谱，它就相当于一个标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大的一个对比框，就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个标尺上，然后进行一个准确的对比。那包括我们的专业人士会分析哪些是比较稳定的遗传基因，哪些可能是突变的基因。那总之呢，在这一套的系统理论的这个支撑下，那最后会得出一个相对严谨的数据。而且刚才史军老师还提到了杂交，我们知道现在杂交在这个植物就是育种，我们的农业作物育种方面，其实这个技术用的也非常多。杂交我们可以换个词儿，就叫植物之间联姻，可以这么讲，类马铃薯和番茄就属于这种古代的杂交事件，最后产生了现在的这种薯块啊，新器官，也就是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土豆。那植物之间的联姻是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吗？有些可能是意外带来的惊喜，有些是人为想要去创造惊喜。
0: 哦，那太多了，那杂交水稻就是这么来的呀，
1: 袁隆平先生的这个成果哈。
0: 对，杂交水稻的它就是栽培稻和普通野生稻之间进行杂交，产生的一个让我们中国人能吃饱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物嘛。那当然了，现在不止是它，这个比如说典型的小麦实际上我们今天是一个能够看到的非常典型的杂交起源的

0: 水，有的长得像茄子的这个形状，有的就完全不像。我们不能通过外貌来判断他们是不是一家人。
1: 实际上，外貌上啊，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茄科植物的花的话，你会发现它们的花的基本的形态还是非常非常相像的啊。虽然说大小、形状和颜色都不太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的话，基本结构大差不差啊，五角星这样的花朵。
0: 嗯
1: 啊，然后里面的五个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这种雄蕊啊，簇拥着一个雌蕊的花柱柱头啊，这个基本形制没有大的变化，而且它们的那个基本的模式上的这种样子啊，很像很像。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个那个龙葵的花，你再去看一个

0: 一个敏感。那这样建立在大量的观察的基础上呢，你们才我们才能就是在这个潜意识里面建立起他们之间的联系啊。你只要看得多了，你就会这抽提出他们的这在特征上的共性。
1: 哎，
0: 那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多出门走走啊，多看看身边的这个植物，
1: 嗯
0: 啊，看看他们的这些花呀果呀，
1: 嗯，
0: 这就有一天。

0: 生活来讲是一个非常有益处的事情。比如现在这个土豆可以给我们提供粮食啊，作为一个主粮。那番茄呢，现在的种类也很多，不管是当蔬菜还是当水果，哎，都是非常可口和美味的。感谢史军老师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个马铃薯和番茄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能够多走出去，多看一看植物大千世界，去了解它们。那也谢谢史军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

0: 元举办。记者从今天举行的赛事信息发布会上了解到，首轮售票将于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今年赛事在票务、观赛体验和配套服务上做了全方位升级。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今年的正赛将从10月4号全面打响，而在此之前，资格赛同样值得关注。关于具体的赛期安排和积分设置，石景山区副区长钟绵绵在发布会上做了详细介绍。
2: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共为11天，其中10月1日至3日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

0: 撸漆的机器人赛道里，能实现跨越式成长，靠的不只是自身持续的技术迭代，还有一路相伴的税收政策的托举与合规经营的护航。房海南深有感触地说，
1: 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给我们更多的资金去流向我们的研发的领域，然后另外的话，税收的费率也是一直在下降，从过去的25%降到15%。
0: 和殷实机器人的成长路径异曲同工，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正聚焦工业制造、智慧家庭、商业服务以及 5G 融合场景四大方向。训练中心行政人事部负责人施乐娇说，
2: 现在这些真机数据训练呢，对于我们人工智能也算是解决一个瓶颈问题，比如说帮你拿水果就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目前在用了100台机器人在完成我们的真机数据采集，有上百次的，有上千次的一个数据采集。
0: 如今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的建设版图还在持续拓展，运营已驶入发展快车道。在施乐娇看来，税务部门送来的定制化精细服务实实在在的为企业卸下了不少发展包袱，
2: 税务局那块也会跟我们有一些积极的沟通，政策宣讲啊，还有一些政策支持也会给到我们训练场。
0: 在首都机器人产业创新升级的全链条里，税收服务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助推力量。石景山区税务局苹果园税务所副所长冯晴晴说，
3: 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给企业定制符合它成长阶段的政策套餐，精准推送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呢，我们还会引导企业进行合规经营，给企业的风险指标设定红黄蓝不同的预警等级预警信息，助力企业高质量的发展。
4: 暑期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探亲往来热度持续高涨，北京口岸客流稳步攀升，高位运行。北京晚报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获悉，截至昨天，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较去年提前20天达到这一数量级。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

0: 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1: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

0: 止了，秋天啊，又逐渐从那指的就是三伏天啊，它正式要结束了，意味着夏天的暑湿呢，叫暑热呢，也将退场了，秋天的凉意准备当当当当正式登场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初伏呢是道坎儿，核心其实就是咱说的季节要转换了，这冷热呢要交替了。之前咱一直属于这种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儿，蒸桑拿，哎呀，您没事搓一搓能搓出泥儿来那种天气，啊，突然一下气温和湿度都降下来了，那这个时候热胀冷缩，血管呀、胃肠道蠕动啊、呼吸道黏膜呀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这些本身就免疫力弱的、有基础病。病的就特别容易在这个节点发病，咱经常原来以为说是不是只有老年人在季节交替容易发病啊？其实不是啊，从孟大夫的这个门诊经验来看，越来越多这种30到50这种中青年人，因为生活压力呀，或者生活的这个不规律啊，工作的这些问题，其实一样，那更容易得病。反而有很多我们这种老年朋友非常的养生，退休了之后专注于养生领域，其实人身体其实真挺好的啊。有的时候今天我还跟那个我的患者开玩笑，他说：“孟大夫，我体检报告出来了，您帮我看一看。”我说不瞒您说，您70多了，您这体检报告是我今天上午看您最健康的一个，
1: 比年轻人还
0: 对，
1: 健康
0: 剩下那
1: 是吧？
0: 三四十的拿来一

0: 本身有高血压或者是冠心病啊、不稳定性心绞痛这类人群，头疼啊、头晕啊、胸闷啊，有的时候就容易找上门了。所以这个时候，尤其是有心脏和血压和血脂的这个有问题的这种基础病的人群，尤其是要注意。而对于职场人来讲，这种换季疲劳综合症，当然了，我觉得大家可能永远都在疲劳的过程中，
1: 是的，
0: 因为都总觉得很累，刚才总
1: 睡不醒啊，没得睡，
0: 每天早上起来都不想起，感觉我的床还想留我再待一会儿。
1: 是的，
0: 对，当然现在大家属于那种，虽然我们经常聊说别内卷自己啊，要放过自己，但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叫45度斜杠青年，卷又卷不动，
1: 躺又躺不
0: 平，好心酸啊！就
1: 仿佛在说我，
0: 对，我觉得是，哎，你还属于那种能奋斗的，就20多岁是心脉没有受死，心气很足，觉得我要去改变世界，我要去努力。但是你说到了退休以后，是反而就放松了嘛，就觉得我要好好生活，爱自己了，就恰好是这种30、50，上有老下有小，就是这种奋斗吧，身体跟不上，躺平吧，心里又
1: 躺又躺不平，
0: 对，就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啊，所以碰到超级理解。所以有时候会这种换季疲劳的综合症，春困秋乏夏打盹，秋天的秋乏要到了，感觉会比平时更累，睡不醒，注意力不集中啊，在这个季节变化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出现。所以就这个季节尽量别熬夜，一熬夜你会发现切换不过来。
1: 所以说特别是这个季节啊，所有职场人，就像刚刚孟老师说的，可能大家在年轻的时候都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都有想做的事儿，但是在实现自己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注意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呢。那第三个问题，出伏之后是不是就彻底不能吹空调吃冰的了？
0: 哎，其实这事儿就是养生的，咱也不用一刀切啊，就是说这事儿就绝对不行啊。有的时候就是咱适当着来，收着来。你说空调秋老虎，那空调热的时候，其实我昨天晚上还在开空调。
1: 我也是，
0: 对吧？你别开温度太低，温度一般我就设置26度啊。
1: 对
0: 啊，其实尤其是下午啊，就晚上啊这种，您睡着了就尽量少开。但是你说我热，我开一会儿，开完了以后我关上睡觉是没问题的。尤其是现在早晚这个温度其实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咱也可以多开窗通风，这个自然风其实也很好。
1: 空调也可以定个时，
0: 对，定时，对，您别说我睡着，然后一个劲儿对着我肚子直吹，那您第二天肯定拉肚子，那没辙的。但是比如说像冰冷饮、冰西瓜这些，尽量少吃或者别吃。为什么？我们说秋瓜坏肚啊，逐渐入秋了之后，这些不只是西瓜，我们说您吃冬瓜，您吃这个我们说丝瓜，这种稍微偏凉一点的啊，其实都容易有这个拉肚子的情况。如果您本身是容易腹泻的人群，咱就尽量少吃点，也不是说一口不吃太馋了。咱啥时候吃呢？中午最热的时候您吃，这个时候阳气比较鼎盛啊
1: 啊，
0: 这个时候呢对您的自身的这种虚寒啊阳气损伤的小。还有就是您吃这些稍微凉一点东西的时候，您说我想吃口冰的，或者我吃个西瓜，咱尽量别空。

0: 出来的时候气温低，雾气直出门，人非得等五六点钟出去，太早了。咱八九点钟去遛公园，它也行。
1: 是的。
0: 第二个起床，您别起太猛了啊，您在这儿坐会儿，醒了以后躺两分钟，然后慢慢坐起来，坐会儿咱再下床，咱给咱自己的血压血管一个适应的时间。之前有这个患者跟我说，说孟大夫，有的时候我这一蹲下起来。就患者说我这怎么头晕梦呆，我咋调一调？我说您这一蹲下起来了，谁起猛了谁晕，那不是只有您晕，对吧？我说就是，尤其是岁数越大，年轻人他就可能一瞬间，是因为他这血压调整的快。我说您年纪大了之后，您这一起，对，您一起猛了之后，这血还没上来呢，您这个一下供血不足了，他肯定会觉得眼前一黑，然后有时候你可能还得扶一下东西。
1: 哎，所以孟老师，我平时有的时候蹲下起来之后，我突然就觉得眼前一黑，头很晕的情况。下是供血不足，
0: 对，叫我老百姓叫起猛了
1: 啊，
0: 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就这一猛子一起来的时候，您的血压这个血泵还没上去，但年轻人你会发现，我稍微扶一下桌子，一下就过去了，因为你的身体瞬间就调节了。
1: 那其实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年轻人
0: 也是得，一个是我们要看一下他是不是有器质性的问题，还有就是让您每次我们嘱咐的时候，甭管自己年不年轻，不要。我们就这个叫东北话叫秃冷子，秃冷子一下起来，就猛的一下起来，
1: 慢慢起，
0: 慢慢起。
1: 对，
0: 就现在包括像我奶奶，每次我都说，我说您醒了以后，您愣会儿神儿，再坐起来，坐起来愣会儿神儿，再顾弄顾弄挪到床边，然后挪到床边之后，也是稍微歇会儿再起来穿衣服。
1: 而且我过去是有这样一个情况，我有一次就是突然惊醒，然后没有缓和，我就马上坐起来，然后就那坐起来一瞬。

0: 容易踩的五个伤身雷区。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
1: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0: 误区一，出伏后应季坚果月饼要敞开吃，都是应季的，补点儿没事儿。
2: 哎呀，这个坑啊，其实因为马上也快就开始到中秋了，就在不远的前方。
0: 是的，
2: 对很多人觉得这个我吃点补的吧，不让吃大鱼大肉，我吃点坚果总可以吧？这坚果里边，大家之前还票选出最不喜欢的是五仁的，但我觉得其实还可以，
0: 还可以，
2: 我是接受不了各种水果馅儿的，
0: 是
2: 有点崩溃。但是啊，其实我们说这种应季的，一个是坚果吃太多了，您也会对血脂有负担，少量进食没问题，您吃太多了，您说一天我吃小半板可以。吃太多了，对你的血脂也有压力和负担，而且这种所有的月饼，我们不是叫什么叫糖油混合物，
0: 油脂超级
2: 高。对，您吃一块月饼，恨不得顶三碗大米饭。
0: 是的，
2: 真的啊，就是您这个本来脾胃弱的话，您吃完这个太油腻，您消化不了，而且烧心的病人啊，叫月饼叫什么？叫烧心神器
0: 啊，
2: 吃完必烧心。所以就是坚果，咱每天啊小半板就可以了，大概有15到20克，足够足够的。咱月饼呢，一个是如果您本身就这个高血糖。这个高血压，咱尽量就别吃了。

0: 不着了。
1: 对，你晚上就睡不着了，就会颠倒。正确的咱的做法呢，就是咱比这个夏天啊早睡。我晚上睡的时候早睡一点，早上呢我按时起床，或者我稍微赖赖床，我伸伸懒腰也不是完全不行。但是呢，我们起来了之后一定要，我们说叫活动舒展两分钟。为啥呢？活动舒展，伸伸懒腰，走一走，做做拉伸，是为了帮助你。

0: 常的通风，您开单侧风啊，尽量减少这种对流，或者您对流的时候以换气为主，您人别粘在那对
1: 是
0: 流的
1: 的，
0: 风里边，对吧？您晚上睡觉的时候，要么关窗，您也别说我留着点太多缝，你这被这缝吹着，它也是问题啊。而且您别对着头啊、肩颈啊、肚子呀、啊，这个时候您别这样直吹啊，吹完了之后，可能就会不舒服了。
1: 对，而且我们中医里面也讲说，风邪其实能治特别多的病。
0: 对，风为百病之长。
1: 是，风为百病之长，学到了。所以呢，其实我们比如说日常通勤，然后包括做家里、做单位里的时候，也可以带一块小丝巾、小毯子，然后遮一遮肩颈、腰腹的部位，对吧？
0: 对，是
1: 别
0: 的。
1: 被秋风直接吹了。好，那我们这个答疑解惑了，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板块，是大家喜欢的实操环节。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

0: 去摁眼，内关呢在您三根手指比划在您这腕横纹上，然后呢中间其实就是咱们的内关穴，保护心脏，稳定血压，治疗心慌心悸，专门缓解因为出乎温差大导致的胸闷心慌头晕，您摁一摁有对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个保护作用。而足三里别说老朋友，就是我们消化科最喜欢说的穴位啊，健脾的一个穴位，长按呢增强脾胃功能，打好身体的养生底子。第三个呢就是咱的三分钟唤醒
1: 晨起唤醒操，
0: 对，为什么呢？早上起床别太猛，像我们说秃笼子你就下来了，你必须打挺的。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与你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登录 MySeat 大麦国际官网完成购票。在保留当日通票的基础之上，我们推出了国际乒联成立100周年官方款待票。
1: 今年到首钢园观赛之余，还能收获额外的惊喜。首钢集团副总经理江南透露，本届大满贯公园不仅面积更大，玩法也更丰富。
2: 本届大满贯公园，我们重磅推出了超1万平米的户外空间，利用滑雪大跳台北广场和滑雪大跳台落雪区，为球迷打造专属的打卡背景。备受关注的球员见面会也将落地大满贯公园，让球迷近距离的对话球员。特别推出 WTT 限定 T 恤，既是赛事的纪念好物，又是一个行走的票根经济。
1: 说到票根经济，今年的赛事可以说是把一张门票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北京石景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文斌介绍了这份沉甸甸的宠粉大礼包。
3: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统筹全区九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凭 WTT 票根可享石景山数百家商铺专属折扣，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员见面会。
4: 2026年服贸会已进入倒计时，今年由41场主题和专题论坛聚合而成的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成为论坛板块的核心支撑。期间将密集首发多项权威报告、国际标准、服务平台与行业倡议，为企业走出去拓市场、强合作、谋新机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副主任吴景美介绍，今年的论坛议题将更前沿，包括 AI 加服务消费、健康中国、双碳、数字贸易出海等内容。
5: 本届论坛集中推出一批年度重磅首发成果，首发北京海外综合服务平台，首发多份全球文旅行业报告，首发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指数，发布 AI 加电商系列创新成果，以权威成果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1: 即将于9月10号在首钢园举办的第7届服务贸易发展论坛，是国内服务贸易领域的标杆旗舰论坛。此前每届都发布国家级的研究报告、服务决策与产业实践。国研智库集团总裁王彦青透露，今年将发布3大权威报告，助力企业出海。
6: 本届论坛将继续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系统展现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最新进展。
1: 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被列为北京国际交往中心重点任务，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首钢园举行。现场将展示裸眼 3D、实时翻译、数字人、智能出行等文旅科创产品，并鼓励观众现场体验。世界旅游协会执行主任陈小玉介绍，
5: 我们还将发布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的排名将由去年的全球第7升至第5。在入境游合作集中签约环节，落地10余组文旅合作项目，系列签约覆盖入境游、客源输送、国际传播、跨境消费等多个领域，以实打实的产业合作彰显北京国际文旅交往枢纽窗口的价值。
1: 今年服贸会期间还将举行首都国际医学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多场论坛。此外还新增了特色对话、场景展示、大赛路演，覆盖政策、产业、技术、人才、标准，适配政府、企业、智库、国际机构的多方需求，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开放、便利、务实的展示平台。
4: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布公告，落实财政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落地中小微企业、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举措，助力扩大内需。公告明确，2026年8月1日起，新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环球网。额度方面，单户中小微企业在单家银行贴息贷款规模上限由5000万元提升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央视新闻。四家银行提示，贴息业务不委托第三方中介办理，

0: 众说，特战尖刀班是我大队第一个被授予英雄称号的光荣集体。为了保持烈士生前班的光荣传统，按照田大牛同志遗嘱请求，林瑞，你现在就是特战尖刀班第二任班长。一连党委递交了报告，大队常委研究后决定提前晋升你的军衔。珍惜荣誉，不辱使命。
1: 班长。
0: 林瑞又想起了田大牛，哭出声来，乌云也在抹泪。擦干眼泪，耿辉亲手给林瑞摘下上等兵军衔，戴上陆军下士军衔，扣好扣子。你现在是班长了，不要忘记你的班长是怎么带兵的。林瑞忍着眼泪敬礼。特战尖刀班的旗帜在风中猎猎飘舞，一班的全体战士站在观礼台面前，何志军亲手授予林瑞这面鲜血染红的旗帜。林瑞敬礼，转身面向全班战士
2: 敬礼。
0: 一班战士动作整齐划一，
2: 礼毕。
0: 一班战士的军姿如同雕像，纹丝不动，后面数百弟兄也是纹丝不动。中国陆军下士林瑞手持这面旗帜，看着全班弟兄嘴唇翕动着。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狼牙特种大队二中队特勤队特战尖刀班全员到齐，现在开始点名。吴云
3: 到。
0: 等全班喊完了，林瑞的嘴唇翕动着，泪花在闪动，大家都看着他，在等待着。
2: 一班班长田大牛。
0: 林瑞用尽平生最大的力气高喊
2: 到。
0: 全大队的弟兄们立正高喊，声音在群山之间回响。林瑞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肃然而下。
2: 同志们，我们的班长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永远没有。
0: 战士们的眼泪都下来了，乌云咬着嘴唇，但是哭声还是出来。林瑞举起特战尖刀班的旗帜高喊，
2: 我们的班长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0: 旗帜飘舞在林瑞18岁的额头上方。
2: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预备唱。
0: 歌声响起来，声音带着压不住的哭腔。全大队的弟兄们跟进来，歌声逐渐高昂，哭腔消失了，带来一股热血男儿的豪迈。他们嘶哑的歌声也许对于艺术鉴赏家们来说近似狼嚎，没有任何美感，但却气壮山河，杀气凛然。张雷快跑几步，一个利落的手撑侧跟头，起来以后又接了一个前空翻，这一连串动作看得军区总院来来往往的人目瞪口呆，方子君脸上则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张雷在草坪上跳起来，又是一个凌空鞭踢，动作干净利落。他落地的时候只是额头微微出汗，孩子一样笑了。怎么样，我可以出院了吧？像个皮猴子似的，批准你出院了。主治医生微笑着，
4: 哎呀，太好了，可把我憋坏了。
0: 张雷跑过来，天天这儿不许动那儿不许动，这样的日子我可受够了。他说着调皮地看着方子君，方子君没搭理他。主治医生眨巴眼睛，你呀 要没我们小芳悉心照顾，你能好得这么快？管你啊，是看得起你。好了，我回去值班了。主治医生摆摆手回楼了。张雷对着方子君笑，
4: 真的感谢你，这是我应该的。
0: 那今天我请你吃饭。
1: 哟，这么正式啊，不像你啊。
4: 哎，该正式的时候就得正式。走。
0: 老兵的阵地酒家是一个84年上过前线的老步兵战士开的，他本来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舞台美术系学生，投笔从戎，回来以后接着上学，毕业回省城做了省电视台的美工，现在已经是一把刷子了，钱也有了几个，就开了这家酒店，刚刚开业没几天。方子君被张雷带到这里就懵了，与其说这是一个酒家，倒不如说这真的是一个阵地。舞美出身的老板果然审美造诣不一般，把个酒店设在了一个防空洞里面，门口是沙袋。

方子君就不行了。一张当年特别流行的海报，一个戴着钢盔的小战士的脸，美术字是：“妈妈，祖国需要我。”再进去，里面是一个照壁，照壁上都是当年的新闻照片，占地自拍。

和平鸽，残缺的炮弹片，一个一个都在召唤着那段战斗的青春，火热的青春。空间里面回荡的音乐，也是当年阵地的流行音乐，血染的风采如泣如诉。转过照壁，就进入了阵地。一个塑像立在布置成地下指挥部的餐厅中央，塑像粗糙，但是却充满力。

牌子上写着冰魂。方子君站在塑像面前待了半天，张雷说，老板自己创作的，一个香港老板出20万人民币，他不卖。

方子君皱眉，张雷笑笑，医院附近开了这么个地方，我怎么可能没有情报呢？哎，挑地方吧，那两滴书 OK。 王哥点点头，招手过来。

0: 全体队员合影，虽然是从制服的战士们的手关节被放大，紧紧握住钢枪，面部庄严肃穆，略略变形，夸张了战士的淳朴和刚毅。方子君在画上那些熟悉的脸上仔细寻找，其实他不用找就知道他在什么位置。是的，是他。年轻的脸上傲气十足，黑白分明的眼睛寒光迸射，线条明朗的嘴唇，英气勃发的鼻子，都是那么熟悉。方子君的手轻轻地在他的脸上抚摸着。作画者是个艺术造诣非常高的人，不仅准确捕捉到了他的形，还敏锐感觉到了他的神。方子君眼泪在眼眶中打着转。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方子君的嗓音哽咽着。张雷摘下军帽，低下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方子君转过身，脸上泪花盈盈。整个房间都是飞鹰侦察队的合影和个人照片，一张白纸上写着庄重的黑色宋体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空降军飞鹰侦察队，组建于1986年，在前线轮战一年，执行大小任务50多次。1987年回防军部后解散，其中涌现出来1等功臣4人、2等功臣15人、战斗英雄张云1人。席间，方子君一杯接一杯喝酒，烛光下他美丽的面容泪流不止。菜居然还是当年的罐头和炊事班特色的小炒，酒是当年前线壮行的高度茅台，甚至装酒的都是印着当代最可爱的人的搪瓷缸子。但是他还是一缸子接一缸子的喝，张雷劝也劝不住。张雷也喝了不少，两个人高唱血染的风采，高唱两地书母子情，高唱十五的月亮，高唱一切能想到这场战争的歌曲。于是都醉了。方子君趴在桌子上哇哇大哭，但是还是在喝，一直喝到王哥进来。
1: 哎呦我的天哪，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啊，再喝得出事了。张雷，你还清醒不清醒啊？
2: 到。
0: 张雷歪歪扭扭地站起来，还要敬礼。
2: 我没事。
1: 喝点猫尿，看你这个熊样子，隔壁满屋子都是84年上去的老兵啊，你让老大哥看笑话是不是？
2: 不是。我敬老大哥去。
0: 说着，张雷拿起搪瓷茶缸就要过去，脚一发软，差点倒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滚回去睡觉。
2: 结
1: 账。
0: 张雷往身上摸，回头我去陆院找战友或者找你再说，好不好？王哥拉住他，招呼另外一个女服务员扶起方子君，
1: 走走走。出去我给你们找辆车。
0: 出来风一吹，张雷的酒稍微清醒了点，赶紧道歉。
1: 对不住对不住，今天喝多了。
2: 赶紧送你对象回去，哎，路上别和人打架啊。
0: 王哥把他推上出租车，对司机说，
1: 军区总医院，路上稳点。

方子君喝醉了，酒还没有醒，张雷一上车他就靠过来抱住他的脖子，喃喃的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张雷抱住他，他们拥抱过也接过吻，但是却给张雷感觉冷冰冰的，像这样紧抱在一起还是第一次。车

0: 子君抱回宿舍的，而方子君真的是紧紧抱着他的脖子不松手。
1: 你别离开我，别离开我。
0: 张雷开灯，把方子君放在床上，但是方子君死活也不松手。
1: 别，你别离开我。
0: 子君，你喝多了。张雷柔声说着，解开方子君的胳膊，起身关上灯，转身往门口走。方子君微微睁开醉眼，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而这个穿着军装上衣的背影正要开门出去，方子君突然一声惨叫，这一声太凌厉，太凄惨了。

0: 你先睡觉。这他熟悉的下巴，泪花盈盈地看着他那双熟悉的傲气十足的眼睛。良久，他疯狂地吻住他的嘴唇，拼命地咬，拼命地亲，舌头在他的牙齿间探索着。几乎是在一瞬间，方子君女性的温柔被一下子唤醒，她的吻不再那么冷冰冰，而是热辣辣。你不要走，不要走。她疯狂的吻，喃喃地说。月光下，她和女神一样，冰清玉洁。张雷俯下身去，和自己的爱人拥抱在一起，而方子君拥抱的也是自己的爱人。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琅琊》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3: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4: UFO 打哪儿来？
3: 恐龙为何灭绝？
4: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5: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5: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 你着迷了吗？
6: 曾经有这样一部电影，它将一个人的一举全部记录下来，也让世界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叫做奥斯卡·辛德勒。在咱们感动于他的一举时，我们也会问，奥斯卡·辛德勒究竟是如何从德国纳粹手中挽救出那些犹太人的生命的？究竟是什么让奥斯卡·辛德勒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奥斯卡·辛德勒究竟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人物之谜单元中，让我来为您解读奥斯卡·辛德勒。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7: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7: 人物之谜。
6: 在1993年荣获7项奥斯卡大奖的影片《辛德勒名单》，成功地塑造了二战时期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的英雄形象。他拯救了上千名犹太人，使得他们免受纳粹的迫害。而正是因为这项义举，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记住了这个名字——奥斯卡·辛德勒。然而，美国历史学教授大卫·克罗却撰写了一本《辛德勒传记》，公开叫板电影中的情节，更展示了这个英雄人物不一样的背后故事。那么究竟历史当中真实的奥斯卡·辛德勒是个怎样的人呢？奥斯卡·辛德勒出生于波西米亚的斯维塔维，也就是现在的捷克，是一个富裕商人的后代。但是他的家庭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当中受到了打击，加入到了纳粹党当中。辛德勒是一位业余艺术爱好者和一位机会主义的商人。二战爆发前夕，德军占领了苏台德地区，一直处于游手好闲状态的辛德勒这时却敏锐地察觉到即将到来的战争是他改变现状、短时间内发迹的大好机会。于是奥斯卡·辛德勒为了钱财来到了这片新土地上开展他的事业。辛德勒紧跟德军部队的脚步来到了波兰，一方面他想尽办法接近占领军的高层将领，与之建立了融洽的私人关系，另外一方面利用波兰籍

0: 仅如此，美国历史学教授大卫·克罗在奥斯卡·辛德勒《不为人知的生活》《战时活动和名单背后的真相》一书中，还揭示了辛德勒阴暗以及他不可告人的一面。让人震惊的是，辛德勒曾经为德国人服务，在前捷克斯洛伐克从事侦察活动，并且还参与策划和帮助纳粹入侵波兰的行动。另外，在克罗的新书出版之后，又有新的历史证据浮出了水面。其中，据捷克的一份秘密警察档案记录，在20世纪30年代，辛德勒曾为德国的军事反间谍组织工作过。那么，辛德勒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那张挽救了1000余人的辛德勒名单，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是什么样的事情让辛德勒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呢？
1: 战火硝烟中，他从那

0: 国士兵把这些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犹太人拼死匿藏逃避搜捕的情景让辛德勒震撼不已，因而启发他努力拯救即将要被伤害的犹太人的这种心态。他和德军指挥官合作，让900名犹太人转送到了临近的工厂，这样至少比直接被送往德军管辖的集中营要安全。另外，辛德勒还曾经两次因为意图谋反而被捕，但两次都能避过牢狱之灾。他往往是通过贿赂政府官员借以避过检查，但是这也让辛德勒付出了大笔的资金。1944年10月，他设法将1200名工人迁移到相对安全的工厂区域。当有他的犹太工人被误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时，辛德勒会想尽办法让他的工人回到他的身边，并且用自己的钱财供养这些人吃住，一直到二战结束。
1: 战火硝烟中，他从纳粹军队手中挽救了上千名犹太人，名单上的全是生命，名单外的就是地狱。这就是奥斯卡·辛德勒，他的一举世人皆知，但是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密奥斯卡·辛德勒。

使这些犹太人免遭被屠杀的厄运。而那个时候，辛德勒和他的犹太人会计斯特恩正准备从集中营再救出一些犹太人前往他的新工厂工作。莱因哈的回忆说，打这份名单时，他加上了自己和两个朋友的名字，以凑足人数。也正是凭借着这份救命的名单，莱因哈特和朋友才得以保住了性命。逃出了集中营后，他和其他的犹太人被辗转送往辛德勒的新工厂。在那里，莱因哈特开始为辛德勒工作，担任他的秘书，直至1945年。由此我们可以认定，辛德勒在二战开始时的想法和做法，可能只是出于一位投机商人的本能。但是当他亲身地置身于战争和屠杀当中时，当他看到纳粹残忍地杀害犹太人的时候，他被深深地震撼了。于是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所以我们仍然觉得辛德勒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企业家，否则他救出近千人的事实应该让人无法解释。当时正是因为他也是一位纳粹党的成员，有这种特殊的身份。而当他亲眼目睹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他以故宫的名义开出了

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其实在二战过程中，不仅仅是奥斯卡辛德勒一个人挽救过犹太人的生命，在中国也有一个辛德勒式的人物，他叫做何凤山。二战期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向数千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从而使他们免遭纳粹的屠害，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1901年9月10日出生于湖南益阳市鹤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937年任中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等秘书，1938年至1940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上任时，欧洲上空已经是战云密布，纳粹德国肆意横行，掀起了反犹太的恶浪。1938年的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而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犹太人总人数约为 18.5 万人，而 90% 以上的犹太人又都居住在首都维也纳，因此他们变得异常的恐慌。

37岁的何凤山被任命为总领事。纳粹欲将这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规定集中营的犹太人只要能离开奥地利就可以被释放，赶不走的则会在集中营里被成批的屠杀。因此对于奥地利的犹太人来说，离开就是生存，不离开就意味着死亡。于是犹太人开始纷纷想方设法离开奥地利。要离开首先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但当时的不少国家由于各种原因都强调自身的困难，相继对犹太人签证亮起了红灯。而求生的欲望使得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每天奔走于各国的领事馆之间，但大都没有任何结果。17岁的犹太人艾瑞克·高德斯陶伯把除中国以外的驻维也纳的50多个领事馆全都跑到了，结果他一个签证也没有拿到。在维也纳的大街上，何凤山亲眼目睹了留着一撇小胡子的希特勒在人群集会前狂妄地叫嚣着要消灭犹太人。何凤山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街头每天都在上演着残杀的悲剧，甚至一些在奥地利有着很高社会地位的犹太人也难

何凤山于是决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救人，只要有犹太人向他提出申请，他就会向他们发放前往中国的签证。这个消息在犹太人当中迅速传开了，许多奔波了若干个国家大使馆的犹太人就像捞到了救命稻草，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每天从早到晚都排着等待签证的长龙。

0: 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还想跟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当时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也正在德国读军校。远在维也纳的何凤山没有理会陈杰的警告，继续将面向犹太人的签证签了下去。陈杰以为何凤山此举是想赚钱，就悄悄派了一名部下去维也纳打听情况，结果他发现这只是猜疑。何凤山顶住压力，成批的给犹太人发放签证，引起了纳粹当局的不满。纳粹以中国总领事馆的房子是犹太人的财产为借口，没收了房子。何凤山向国民党政府申请租房资金，未获批准，于是他就自掏腰包，迅速把领事馆搬到了另外一处很小的房子里，坚持发放签证。此后，犹太人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了，但他们遭受的苦难越深，何凤山能救助的人也就越多。他亲眼看到了第一手的纳粹德国和奥地利碎玻璃之夜计划，这个计划执行时间是从1938年11月9日到10日，约200多座犹太人教堂被毁，7500个犹太人商店被抢劫，3万名犹太人被关进了集中营。就在10号的早晨，何凤山突然接到了犹太朋友罗森堡家的电话，说是家里有情况，不让他来送信了。何凤山隐约听出了意外，他马上赶了过去，结果发现朋友罗森堡已经被抓走。尽管他们持有何凤山颁发的签证，但是盖世太保依然不让他们走。何凤山急忙前往救人，盖世太保刚开始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气势汹汹地用枪对着何凤山质问：“你是什么人？”何凤山沉着以对：“我是中国外交官，他们所持的签证是合法的，如果你不让他们走，就是不尊重我们中国。”盖世太保很吃惊，后来还是把罗森堡放了回来。何凤山亲自把他们一家送上了火车。让人意外的是，来自奥地利的国际战士罗生特医生竟然也是拿到何凤山的签证逃到上海来的。
1: 他是战火硝烟中的中国外交官。

0: 至今这个数字也仍是个未知数。但是据后来幸存者手中的签证号码表明，到1938年7月20日，签证号已经超过了1200号。而至3个月后的10月，也就是何凤山来到维也纳后的第5个月，他已经签发了1900份签证。然而何凤山救助犹太人的壮举，直到他过世之后才被公诸于世，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主要是因为历史背景以及何凤山的性格所决定的。从1937年到1939年，上海被日本侵占，当时的犹太人进入上海并不需要任何签证，于是很多人都忽略了犹太人到达中国是否需要签证，更加无法想象出驻欧洲的中国外交官能够有如此的壮举。二战结束后，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人救助犹太难民的研究并没有开展起来。直到1995年，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学者访问德奥两国时，才得知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当年进入上海并不需要签证，但是犹太人如果没有上海签证，就不可能离开奥地利。所以，何凤山的签证等同于通向生路的通行证。此外，何凤山淡泊名利的性格也是一举被尘封数十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是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情，但是他曾经这样对自己的女儿讲过，对于犹太人的处境他深表同情，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帮助他们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事情。为了纪念这位国际人道主义的卫士，益阳市决定修建何凤山先生纪念馆。纪念馆建成后，家乡人民以隆重的礼仪欢迎何凤山魂归故里。2001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举行了隆重的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先生纪念碑的揭碑仪式。纪念碑上刻着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并追授何凤山先生为国际正义人士的荣誉称号。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义2007年9月28日向何凤山的女儿何曼里颁发证书，授予其父亲何凤山以色列荣誉公民的称号。这是以色列政府为感谢何凤山在二战期间为数千名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而追授的荣誉。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妥妥，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迷幻时空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这个创意不行，
3: 算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
2: 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2: 这样真的值得。
11: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4: 记录生动的北京。

0: 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克。
2: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闭幕，最后一个比赛日长颈赛上多个项目火热角逐。
1: HiCool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启幕，预计汇聚超过50,000人次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力量。
2: 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相比去年提前20天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
1: WTT 中国大满贯10月1号开赛，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将首次对外开放，首轮售票本周5开启。
2: 自动驾驶入法被认为是道交法修订的最大亮点，如何看待其现实意义？稍后请听专家的解读。
1: 法官叫停75国签证令后，特朗普又暂停全球移民面签，反复操作签证问题所谓何来？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2: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尤焕玲，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尤工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尤工好，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好的，那今天夜间呢，北京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南部地区的大兴、房山、通州的南部呢，还是有点分散性的小阵雨，不过雨量都不大，都是这种零散的这种小阵雨天气。夜间最低气温是在22度左右。那明天白天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预计是30度左右。午间呢稍微有点热，但是早晚期间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夜间最低气温是在20度左右。那明天早晨最低是22。所以呢，总体上这个早晚期间呢，就凉爽舒适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有利于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那受弱冷空气影响，明天夜间的，也就是从半夜前后到后天周五的白天，将是持续的阴雨天气。雨势呢？

0: 那受阴雨天气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周五的最高气温预计只有25度左右。那双休日天气，目前来看29到30号天气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0到32度，夜间白天最高最气温是30到32，那夜间最低气温只有17到18度，也是中午前后稍微有点热，早晚呢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总体来看，明天天气不错，有利于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后天周五有明显的降雨天气，气温也下降。周六日是阳光明媚、蓝天白云的好天气，也有利于大家出行出游。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游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游工。
0: 好的，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0到7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

0: 守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今天晚上闭幕，今天进入最后一天的比赛日，场景赛的多个项目火热角逐，机器人走进模拟的工厂、餐厅和办公室展开比拼，上手打包入库、饮料制作、会场布置等工作。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你好，请帮我加热馒头。
3: 裁判话音刚落，转眼机器人就端起盘子放入了微波炉。在餐饮场景餐饮制售岗的项目中，北京银河星数队以全自主模式完成了三个任务，一举拿下冠军。队长齐森茂告诉记者，
4: 这种时长是6分55秒，就我们实际其实已经有很多场景在落地了，包括这个餐饮也是我们在零售上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迭代和更新。
3: 夹取餐品、操作微波炉、接取咖啡等一系列精细操作，都考验着机器人的复杂任务执行能力。副总裁判员黎玲指出，
5: 我们发现今年的赛制过程中，自主的机器人赛队目前非常的稳健，比遥操的情况呢可能会更好。它对于位置的判断、行进的路径、然后运行的方式、食品的识别，这些关键环节的话呢，是一定要做到非常精量化的动作的。
3: 今年的工业场景赛在模拟工作台前上演，机器人要一气呵成地完成药盒折叠、药品装盒、药盒装箱的整套工序。北资科技队的队长白山告诉记者，夹爪和吸盘虽然更适配单一的流水线作业，但团队仍然坚持选用了人形机器人搭配灵巧手的方案。
6: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这个通用人形一定是未来的一个通用解决方案嘛。因为比如说针对这个场景我们设计一个专用的家具，但是它换一个场景它就干不了这个活了。但是灵巧手呢，就是拟人化的设计嘛，兼容性非常高，可以处理工厂中各项的作业。
3: 另一边的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赛场上也上演着一幕幕职场大考，摆放桌签、打印文字、完成碎纸销毁，赛场搭建的模拟办公环境。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继在北京举行。首都机器人产业加速跑的背后，既有企业锚定技术前沿持续攻坚的努力，也有产业政策扶持和税务部门的精准服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在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我们的第八代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可以解决掉生产生活中大概60%的这样子一个抓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2: 走进北京殷实机器人科技公司的展厅，企业首席市场官房海南正在介绍着被称为灵巧手的智能机械手。记者看到，如同人手大小的灵巧手各展所长，有的能丝滑复刻人的精细动作，有的还能和参观者猜拳互动。房海南说，
1: 解决了灵巧手过去成本非常非常高的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全系的灵巧手的产品货架的价格大概也就在10000多到50000不等的这样子一个区间，其实相较于过去灵巧手一直是百万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的价格已经大幅的下降了。所以我们其实核心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让机器人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得好灵巧手。现在灵巧手的产能大概在50000台左右。
2: 北京殷实机器人科技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国内首家实现仿人手五指灵巧手商业化量产的核心零部件厂商。从初创摸索到规模化落地，企业只用了10年时间。在重投入长周期的机器人赛道里，能实现跨越式成长，靠的不只是自身持续的技术迭代，还有一路相伴的税收政策的托举与合规经营的护航。房海南深有感触地说，
1: 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给我们更多的资金去流向我们的研发的领域，然后另外的话，税收的费率也是一直在下降，从过去的25%降到15%。
2: 和殷实机器人的成长路径异曲同工，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正聚焦工业制造、智慧家庭、商业服务以及 5G 融合场景四大方向。训练中心行政人事部负责人施乐娇说，
3: 现在这些真机数据训练呢，对于我们人工智能也算是解决一个瓶颈问题，比如说帮你拿水果就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目前在用了100台机器人在完成我们的真机数据采集，有上100次的，有上1000次的一个数据采集。
2: 如今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的建设版图还在持续拓展，运营已驶入发展快车道。在施乐娇看来，税务部门送来的定制化精细服务实实在在的为企业卸下了不少发展包袱。
3: 税务局那块也会跟我们有一些积极的沟通，政策宣

0: 新副主任吴景美介绍，今年的论坛议题将更前沿，包括 AI 加服务消费、健康中国、双碳、数字贸易出海等内容。
1: 本届论坛集中推出一批年度重磅首发成果，首发北京海外综合服务平台，首发多份全球文旅行业报告，首发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指数，发布 AI 加电商系列创新成果，以权威成果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0: 即将于9月10号在首钢园举办的第七届服务贸易发展论坛是国内服务贸易领域的标杆旗舰论坛，此前每届都发布国家级的研究报告、服务决策与产业实践。国研智库集团总裁王彦青透露，今年将发布三大权威报告助力企业出海。
2: 本届论坛将继续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系统展现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最新进展。
0: 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被列为北京国际交往中心重点任务，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首钢园举行，现场将展示裸眼 3D、 实时翻译、数字人、智能出行等文旅科创产品，并鼓励观众现场体验。世界旅游协会执行主任陈小玉介绍，
3: 我们还将发布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的排名将由去年的全球第七升至第五。在入境游合作集中签约环节落地十余组文旅合作项目，系列签约覆盖入境游客源输送、国际传播、跨境消费等多个

为养老金融落到实处，让普通特殊家庭的房子以及存款保单都能够纳入统一的托管，稳稳托举晚年生活与资金的安全。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0: 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1: 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 WTT 中国大满贯10月1号开赛，自动驾驶入法被认为是道交法修订最大亮点，如何看待其现实意义，稍后请听专家解读。法官叫停75国签证令后，特朗普又暂停全球移民面签，稍后也来听专家解读，我们稍后见。
2: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

0: 敦气囊侧倾是极大降低了门槛，方便腿脚不便的乘客顺利上下车。对此有不少网友纷纷在视频的评论区点赞留言。
1: 公交 T116 路所属的北京公交客五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早在2019年，部分公交车辆就配备了侧倾功能。目前公司已经有385部运营车辆配备了这项功能，主要运营于客流量大、老年乘客占比高的线路。
0: 在实际的运营过程当中，驾驶员按下按钮就能够启用侧倾的功能，汽车的车厢的地板也尽可能与站台来保持齐平，能够实现乘客的一步登程。受车型差异的影响呢，车身可以下降5到15厘米。
1: 门头沟作为生态的涵养区，凭借独特的山地资源和丰富的骑行供给，成为了骑友们心中的热门骑行地。昨天下午，门头沟区安全骑行骑乐共融主题沙龙在塘沽商圈举办，围绕骑行安全保障、追焦摄影规范、骑行文明共建等议题展开了讨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2: 沙龙邀请骑友代表、追焦摄影从业者、骑行社群主理人以及政府职能部门代表面对面，为门头沟骑行业态的健康发展出谋划策。骑友胡涛告诉记者，
3: 门头沟就是这两年基础这配套改善了很大，然后首先就是咱们这块戒台寺补起的那个驿站已经补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大平台，周围的环岛那块的交通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门头沟，就是比如说唐王路这条路上，就是很多的补给站啊、雪峰咖啡啊，还有广大的骑友，就是提供了很大的这种的休息保障。
2: 基础设施的提升和骑行环境的越发友好，吸引了不少人前往门头沟打卡，但参差不齐的骑行水平也让安全问题凸显。长期在戒台寺从事追焦摄影的刘强分享道，
4: 基本上现在出问题的很多都是新手，然后就刚接触，然后就朋友带出来骑来了，然后朋友的技术呢跟他的技术呢肯定不一样，甚至有一些捏前刹的，就你一看就是从来没骑过车，然后就刚买的车那种的。
2: 骑友潘先生则分享了自己的真实经历。
5: 我是前段时间刚刚受伤，然后肩胛骨这边锁骨已经断了，所以呢我对于这个骑行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我也经常会跟我身边的骑友朋友然后去交代他们安全意识，安全意识。其实骑行的这个环境的骑友特别特别多，大家其实戴头盔的这个意识比较小，所以这是我特别是希望能够呼吁所有的骑友能够把安全头盔戴上，叫无头盔不骑行嘛。
2: 自身的安全意识提升之外，配套设施的完善也是骑行环境打造的重要一环。骑友潘先生建议，
5: 希望能够在戒台寺的某一个节点放一些安全的标识啊，包括一些能够做到的一些应急措施，像我们是不是有应安排一些比如说应急的一些除颤仪，像戒台寺这样属于一个比较标杆性的门头沟的网红打卡地，骑友又特别多，那所有的安全的这些硬件设施一定要上来。
2: 在沙龙上，门头沟区体育局副局长刘强认真听取了各位代表的建议，并反馈说，
6: 骑行呢是我们全区重点要发展的方向，其实是所以说呢，对于骑行安全呢也是我们重点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在这条骑行路线上包装一些项目，包括一些标识标牌呢。

0: 记者杨迪的报道。
1: 今年的正赛将从10月4号全面打响，而在此之前，资格赛同样值得关注。关于具体的赛期安排和积分设置，石景山区副区长钟绵绵在发布会上做了详细介绍。
2: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共为11天，其中10月1日至3日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参赛资格。10月4日进入正赛阶段，男女单打分别设置64个签位，男女双打以及混双各设有24个签位，世界排名积分为2000点。
1: 本轮赛事首轮售票将于8月28号本周五上午10点正式开启，
2: 国内的观众可通过大麦 APP 或微信小程序实名购票，海外观众可登录 MySeat 大麦国际官网完成购票。在保留单日通票的基础之上，我们推出了国际乒联成立100周年官方款待票。
1: 今年到首钢园观赛之余，还能收获额外的惊喜。首钢集团副总经理江南透露，本届大满贯公园不仅面积更大，玩法也更丰富。
3: 本届大满贯公园，我们重磅推出了超万平米的户外空间，利用滑雪大跳台北广场和滑雪大跳台落雪区，为球迷打造专属的打卡背景。备受关注的球员见面会也将落地大满贯公园，让球迷近距离的对话球员。特别推出 WTT 限定 T 恤，既是赛事的纪念好物，又是一个行走的票根经济。
1: 说到票根经济，今年的赛事可以说是把一张门票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北京石景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文斌介绍了这份沉甸甸的宠粉大礼包。
4: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统筹全区9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凭 WTT 票根可享石景山数百家商户专属折扣，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员见面会。
5: 8月29号、30号，香港芭蕾舞团原创舞剧《罗密欧加朱丽叶》将登上国家大剧院，以开放的国际胸怀、强劲的国际班底开启内地的首秀。那伴随着《罗密欧加朱丽叶》的到来，北京也将拉开金秋演艺盛宴的序幕。
0: 一大批立足国际视野的演出将在9月密集亮相北京。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汇聚32个国家的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艺的12场演出，充分彰显古典音乐的魅力。
5: 国家大剧院官宣话剧《背包客》、威尔第歌剧《弄臣》以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巡演等一系列重磅项目也将陆续登台。
6: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经济数据。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总体呈现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盈利水平大幅改善。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达到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增速同比加快 4.1 个百分点，环比一季度加快 0.7 个百分点。
5: 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的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 8.6%， 较上年同期提升了 0.7 个百分点。
0: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草案昨天提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道交法自2004年实行以来的首次系统性大修。最受关注的就是专门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
5: 有专家评价称，这是我国

0: 最大亮点。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自动驾驶入法的意义？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乘用车联合会秘书长崔东树，来听听他的观点。
1: 自动驾驶入法的意义，我认为是2024年以来首次的系统的大修，专门设定了自动驾驶的这个规定，这个是我国以法律形式承认自动驾驶的合法性。

0: 技术驱动到制度引领，为消费者的自动驾驶的法律和风险厘清制定了有效的法律的基础，也制定了相应的安全底线，对推动中国消费者更好的使用自动驾驶车辆，更好的实现人车生活带来良好的法律基础。
1: 草案中也明确规定，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如果发生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生产企业或进口企业接受处理。这个责任划分规则被认为是颠覆性的，为什么呢？它和现行交通法规的逻辑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崔东树的分析。
0: 这次责任划分的颠覆，应该说体现了人是驾驶主体的传统逻辑被改变，责任归属以驾驶人及其驾驶过错为核心，而修订法明确规定，自动驾驶的激活状态下发生的违法行为是由生产企业或进口企业接受处理，若车企认为违法行为与自动驾驶无关，要承担举证的责任。这一规定被认为是颠覆性的，主要是它把责任主体从驾驶员转移到了系统提供方。传统逻辑是谁开车谁负责，而自动驾驶是系统开车再考虑系统的责任，如果追究驾驶人责任不太合理。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对传统交通管理体系的一次重构，从法律层面上理清了长期模糊的责任归属问题，对自动驾驶的发展带来良好的机遇。
2: 那草案不仅明确了自动驾驶的定义，在设计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的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还专门区分了辅助驾驶功能。那么法律为什么要严格的区分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这对当前市场上的一些车企模糊宣传智驾功能的现象，又会产生怎样的约束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崔东树的分析。
0: 这次修订严格区分了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法律边界，应该说明确规定了自动驾驶是在设计运营条件下代替驾驶人实现自动的全部的动态完成驾驶任务的情况，而辅助驾驶则是在驾驶运营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的动态驾驶任务。两者的区别我认为在于，辅助驾驶时开车的仍然是驾驶员，而自动驾驶时开车的是系统。法律做此次严格的规定，主要是直接针对于市场上普遍的部分车企宣传的这种智驾的模式的一个乱象。这次草案要求车企告知消费者，自动驾驶的运行的安全条件不得做出不符合的产品宣传或商业宣传，而且由此带来的责任会被车企去承担，因此对车企来看压力比较大。此前有用户在使用辅助驾驶时过度信任这种系统能力，导致在紧急状态下未能及时有效接管而产生严重的事故。此次法律条件的清晰

功能时，如果在激活状态下它的违章或者出现的问题不再由车主承担，但前提是车辆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自动驾驶车辆，而且功能处于激活的状态下，而当前市场上大量搭载 L2 辅助驾驶的车辆不在此列。如果功能未激活或仅使用辅助驾驶，则责任仍然是由驾驶员承担，这个应该说驾驶员必须

0: 提供医疗建议、代为选择或同意治疗方案等服务。
1: 标准还规范了陪同就医服务的流程，将服务流程划分为服务提供信息、受托与受理、服务交付这三个阶段，对信息公示、需求评估、合同订立、服务执行与收尾等关键节点提出了要求。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的气象监测显示，昨天早上七点到今天早上七点，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19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受沙德尔和紫檀的影响，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以及其他的地区地势雨势是比较强，局地呢会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那公众呢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0: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八点位于浙江温州偏东方向65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达到了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为此，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今天中午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
1: 那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11点前后在广东省吴川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登陆之后将会继续向北方向的进行移动，强度快速减弱。那此前台风紫檀呢已经两次在我国沿海登陆，分别是昨天下午6点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那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

之间的存在的这种默契。但是呢，恰恰因为这只是一种默契，它不是一种禁忌，就是说司法系统的判决出来以后，总统是不是可以变着花样的去违反这种判决。那从历史上来看，其他的政府就是他们是尊重司法系统这种判决的，所以他们不会在

0: 这个就开始非常的敌视伊斯兰的移民，还有这个拉美裔。对于非洲裔呢，他也表现得非常的明显，甚至于不断的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去取笑，甚至于去用非常不严肃的话去评价拉美地区的小国的国民。而且他同时表达过，他非常喜欢北欧移民，他希望北欧的移民能够更多的到美国来。同时呢，特朗普就职以来，他坚定地打击这种 DEI， 就是民主党特别推崇的那种多元包容，其实也反映出他这种心态，就是他在自己的心里，他认为白人就是至高无上的，就是能够给美国带来最大的好处的，他这种想法其实非常的强烈。第二种呢，就是他正在想方设法的影响中期选举的结果，因为现在各种预期啊，民主党明显要比共和党占据优势，那怎么办呢？因为多数的少数族裔都是支持民主党，所以呢，这个移民的成分当中，多数也不是来自于欧洲的白人，而是其他种族的人，所以特朗普呢，他就希望利用借助于打击非法移民，甚至于阻止合法移民的这样一种方式打击民主党的选情。同时呢，他打击合法移民也可以让这些尚在美国国内的非法移民进一步看到特朗普的决心，所以他们对于自己是否还能够留在美国会有更大的担忧，所以可能会主动的离开美国。所以他打击合法移民，我觉得也是同时向在美国国内的非法移民施加压力。
1: 那这轮暂停全球面谈究竟是熬到中期选举的一个权宜之计，还是即使遭遇了司法的阻击，特朗普也会通过不断变换手段将严审移民彻底固化为新的常态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刘卫东研究员的看法。
0: 这种特朗普的做法，他究竟会长期化吗？我觉得严格审查移民政策，同时打击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这个是特朗普根深蒂固的想法。他一直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最值得骄傲的国家，但是不能美国国外的人谁想来谁就来，这是需要有条件的，我们只接收优质的移民。所以呢，他这个想法呀，非常非常的根深蒂固，除非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那只要他能够腾出空来，他就会想到这个打击非法移民这个事情。但是呢，他不会一直都这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其他的事情去牵扯他的精力，尤其是现在在中期选举之前，他的一个重点之一就是跟民主党进行对抗嘛，所以他在打击合法和非法移民方面都倾注了很多的精力。但是呢，就是这个他不会总在这个问题上倾注同样的精力。不过从他整个任期到2029年1月，我觉得到他任期结束之前，移民问题会始终是特朗普关注的一个重心，所以呢，他可能会这个一直在这些方面投入相当多的精力，这个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吧。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潜在铜关税推动铜资源重新配置，支撑了铜价的上涨。那相关的分析呢，我们现在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李想。李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请帮我们回顾一下近期国际铜价的走势，并且介绍一下它的核心的影响因素都有哪些。
4: 好的，这个近期的这个国际铜价呢是延续走强了这个趋势，像昨天这个纽约商品交易所的期铜季月合约是创下了收盘历史新高。那伦敦铜这个价格呢，在今日盘中也是升值了每吨14437美元，是逼近了年初的一个高点。那这个铜价年内的累计涨幅呢，是已达到大约16%这么一个水平上。那本轮这个铜价上涨的这个重要原因呢，就是美国潜在的对这个精炼铜进口关税。那目前呢是预计2027年起，美国可能会对这个精炼铜征收15%的阶段性普遍的关税，那并且可能会在2028年呢将这一比例进而提高到30%。那所以这个贸易商呢也是出于对后续加征关税这种担忧，是提前将大量的这个铜资源撒往了美国，以此来获得这个在未来可能关税落地之后这种价格优势。那其实从这个全球供给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商品研究所呢此前是曾经预计，今年可能全球同时出现这个供给过剩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按说这个铜价不会明显上涨。但是如今呢，由于这种大量的铜是涌向了美国，是导致了非美地区铜资源这种供需严重不均，所以进而导致了铜价的上涨。

0: 那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总供给不足，而是这种区域配置的严重不均匀导致实际可用这种铜资源的紧俏去导致的价格上涨。那当前这个扭铜价格相对这个轮铜溢价呢是仍然足以覆盖这种运输以及仓储等等这些成本的，所以这种跨市场这种交易呢是仍然会继续下去的。那这也将导致这种区域的这种库存错配呢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那后续来看的话，这个铜价的走势主要因素仍然是这个美国最后关税 对于铜这种潜在的关税是否会如期落地，以及这最后的这种加中幅度会多少，再一个就是说目前这种扭铜和轮铜的价差是否会持续下去。如果这个价差维持且这种关税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的话，那铜价还是会有继续上涨这种动力。那反之呢，不论这个关税最终是否会落地，一旦这个政策细节公布明朗之后呢，就随着这种不确定性消失之后，市场就会重新核算这种区域之间的这种价差。
1: 那这个轮铜的话也可能会有所回落，进而走向新的一个平衡，主持人。那理想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美元对人民币报
0: 6.26，欧元对人民币报7.8468，英镑对人民币报9.1628，加元对人民币报4.8486，澳元对人民币报4.8276。好的，感谢理想的点评，再见。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二级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刘芳、张玉、贾萌，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身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路上。

他的短篇小说集《如雪如山》以女性生命经验集的姿态成为现象级作品。沉淀数年之后，张天翼带来首部长篇作品《雨水》。

世俗对寡居女性的偏见，常年被压抑的情欲与自我，晚年为孙辈耗尽所有心力，全部沉在生活水底，罕有人共情的无奈。全书在克制的文字下藏着汹涌的情绪，精准戳中几乎所有东亚家庭共通的隐秘。他打破了母亲天生无私伟大的固化滤镜，拒绝廉价亲情，坦然书写女性的心理创伤。

0: 天作家张天翼老师。哎，张天翼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青年作家蒋再老师。蒋再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首先就请到张天翼老师先跟大家说说哈，因为您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其实也提到就是创作的初衷啊，这个呢您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在后记里面讲到这个书的原型人物，他是我小时候，我是天津人，我小时候住在这个老破小贫民区的时候，隔壁大杂院里面的一个婶婶。这个婶婶最开始的时候我对她也没有很深刻的印象，您是一个很沉默的女人。

0: 所以在他的这个白事的办白事的时候，这个老邻居们都去出席了他这个白事宴，都说到他这一生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为开始为丈夫，然后苦了这么长时间，又为儿子，然后又为孙女，然后就这个人就没有了。那他这一生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为自己活过，有没有快乐过呢？
1: 嗯，
0: 后来这个问题我就一直在想，就是有很多我们身边这样很普通的

0: 氛围就不太好，因为其实男性不太做表达，就是主要的润滑家庭关系的这个工作是女性在做。那么如果两个女性之间本就有不和的话，那么可能这个齿轮的转动就没有那么的顺畅了。
1: 那跟母子关系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只能从观察来说，我觉得母子关系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母亲和儿子是异性，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尊重在里面。他如果有矛盾的话，他不会那么直接的爆发。但是母女可能因为都是同一个性别，有的时候反倒就是想事情他会顺拐，就是他吵起来会特别顺嘴，然后可能就不会有那个顾忌，然后会吵得会比较会更凶一点。这是我的观察，我不知道
2: 小戴老师。我其实挺赞同那个天意老师他说的，母亲她作为一个家庭的这种润滑和这种维系的这个功能。我今天正好刷到一个视频，她是一个大概50岁左右的一个女演员，她就在说她一直觉得到她现在50岁了，她仍然觉得她的父亲不爱她。她说这种怀疑是因为感觉父亲其实从来没有参与到他们家庭关系的这个场域来说，然后她和母亲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像是一种对手关系，因为他们相爱相杀，她是更加具体更加有这种细节性的。但是父亲呢就好像是一个取暖器一样，他是在一个外围的，所以好多父亲就会说好像和女儿的关系或者说是和儿子的关系好像没有和母亲的关系那么近。然后他说也是因为就有一个学者那场论坛的一个学者，他说是因为父亲他没有将爱落到具体的事件上，而母亲他常常是承担着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觉得刚刚李雷老师说这个母女关系和母子关系，我觉得可能母女关系更有一种互相对照，它是一个像镜子一样的关系，而这个母子关系它可能没有那么不像一个同性之间的这样一个镜子，你会觉得好像是一个自己一模一样的影子的这样。我猜测是。
1: 小说当中有一个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片段哈，就是能够凸显出这种母女关系和母子关系的不同。因为小说的主人公哈郭泉是吧，这个女孩子女儿，她那个泉是泉水的泉啊，还是小女孩的时候生病了啊，她之前呢一直和她的哥哥是睡上下铺，哥哥睡下面啊，她睡上面，结果她那段时间发烧了生病了，然后她的母亲让女儿跟她在同一张床上睡，于是这个母女之间就有了一段很深入的这样的沟通哈啊，身体上的一些接触。当时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说也只能是母亲和女儿能够到这种程度，跟儿子我觉得很难能够达到一个程度的交流哈。
0: 母子关系、母女关系和父子它是四种不同的关系。对，都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母亲和儿子相处还有父亲跟女儿相处也是不一样的。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部小说的最开篇其实就讲到了母亲的离世哈，是从母亲的离世开始向回讲的，在小说的最后其实也讲到了母亲的骨灰撒入大海。所以您为什么要从母亲的离世开始讲起？
0: 在我和我妈妈的经验里，就是在我姥姥去世之后，我有很多关于我姥姥的问题去问我妈妈，就是在我姥姥在世的时候，我好像没有这么迫切有一种带着有一点痛悔的精神，就想要去更了解他，好像是死亡给了这股力量，让我们就是想要了解他的这个想法会更迫切。然后我妈妈也会说，就是其实他对他的妈妈有时候已经有很多地方也不是那么了解，但是这个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去追索到底在某个时期妈妈是怎么过来的，或者在那个时期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他自己也好恍然有这种感觉，就是哎呀妈妈。

0: 真的是需要，就是说一定要跟这个人拉开一段距离吗？一定要和这个人这个很亲密的接触吗？才能了解到他吗？我觉得这些也未必都是一个一定会实现的答案吧。
1: 这几年偶尔听到我妈妈会说，她说我到了这个年纪，我感觉我才真正了解了你爸爸。其实一个人在退休前和退休后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当他有那个社会身份的时候，他在家里面的表现，然后你看到他的样子是不一样的。那退休之后，他好像卸掉了一些社会上的责任身份，他会有别的改变。而且当人到了就是比较大的年龄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年轻时不会有的疾病啊，或者经历了老人的去世啊，就是很重大的事件。有的时候人的很多性格是要到这种重大事件的时候才会完全的显露出来，就是你该怎么面对一些非常重大的选择，或者说重大的要损害到你利益，或者说损害到别人利益的时候，你会去怎么做。有的时候人的

0: 爱子女，愿意为自己的家人做出牺牲的一个有点老派的女性吧。在我妈妈那一代，这样的女性很多，她们天经地义的就认为作为一个女性就应该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精神都奉献给家庭，做出理所应当的牺牲，然后自己到底快乐不快乐，有没有得到回报是并不重要的。但是在这个书的后半部分，这个王大理是慢慢的会体会到要为自己争取一些快乐。
1: 王大理的这个丈夫哈，就是小说的女主角哈，就是郭全的父亲，去世得很早，那母亲呢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长大，那作为母亲一直是寡居的状态哈，那么她在情感上的其实也是有需求的哈。那么这里面有另外一个男性的角色出现哈，这个传统的刻板印象里面的这个母亲的形象的塑造哈，比如说一个丈夫很早去世，而母亲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长大的母亲，都把她塑造成一个苦大仇深、非常坚韧，面对着生活的困难永远的不屈不挠啊，然后即便是自己一个人啊，也要压抑自己生理以及心理上的需求，我就是为这个家庭付出一切。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不同的需求的。那么在这部小说当中的母亲，她在不管是在情感上还是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也都是有自己这个需求的。那么您这部分的展现，您当时是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0: 其实在这个写到母亲寡居的这部分，我是用孩子的角度来写的。我小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就在我眼里的母亲只允许是母亲，我不希望她是一个女性。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就如果她出现了一些母亲之外的需求，其实我是会有一些心理矛盾的，就是感觉母亲的精力不都投注在我身上，她可能要有别的想法。这个其实小孩子是会有一点紧张，甚至比如说我爸爸当年曾经有机会好像是要到这个外面去输出劳务输出，当时我妈妈跟他吵得很厉害，就说如果你
1: 不想让他走，
0: 对对，就是现在的那个又映电影《龙餐馆》也有这个，就是他那个就沈腾演的那个父亲要出去，但是当时大家都认为出去劳务的这个男性在外面他会就再找一个家庭，甚至在外面再有一个自己重新找一个妻子或者小孩，所以这个沈腾演的那个父亲的女儿也是很紧张这个事情。我当时家里面也为这个事情就闹过矛盾，我妈妈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一定要走出去的话，那咱俩就先我就先走，这咱们就先把这个婚就暂时就那什么了，就是防止你
1: 都到这种程度了。
0: 对，就是吵到这个程度，就是防止你在外面先把我甩了，那我现在你要走，那我先把你甩了。所以当时我作为这个小孩子是非常紧张的，我觉得哦天哪，
1: 这是真事儿是吗？
0: 是的，是的，就吵得很严重。当然最后这个事情就放弃了嘛，我爸爸也放弃，我妈妈其实也知道，她是用这一步棋来逼他，就是说不想让他走到外面去。然后他当然也会担心这个婚姻会受到威胁，所以他就先把这个最难听的话说出来。反正但是我是当真了的呀，他们可能是这个真真假假的，但是我是当真，我是非常紧张的啊，怎么回事，这个爸要没有了，这家庭要破裂了，我妈是不是又要怎么样，就想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哪个叔叔是不是跟我妈走得很亲密，我这个家庭是不是要变天了，这个城头变换大王旗，我可咋办呀。总之就是乱七八糟想了很多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完全想不到妈妈她有自己的需求，她对婚姻她是有需求，她不是只为我存在的一个人，她是有需求，她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她需要一个伴侣每天在支撑她，就这个家庭如果没有伴侣每天在支撑她，她自己是撑不起来的，很繁重的家庭的这个责任，他是需要一个人来帮忙他。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不允许，我的家庭就只允许父亲和母亲，如果没有父亲，那就必须只是母亲一个人。如果将来有这种事情的话，我肯定是要出手的，我肯定要把搅散的。当然乱七八糟想了很多，这些不好的情况都没有发生了，我们家还是这样顺顺畅畅的就过下来了。但是在这个书里面呢，就是我把我当初所恐惧的那个情况也写了出来，就是一旦母亲她希望有自己的作为女性的更多的想法，这时候小孩子其实是他先想到是自己的福祉，是不是我们不能够得到妈妈所有的精力和专注，那么他其实是有自己的私心的，就这个是对妈妈的非常大的不理解，和这个对母亲的苦心也是一种很大的障碍。所以在这个书里，王大理就为了自己的子女的这种 这种私心，他也做出了更多的牺牲。
1: 蒋赞老师，您对小说当中的这个王大理的这个形象哈，您是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2: 我首先我觉得这个王大理他在这个小说里边非常符合我认识的还有我在生活里边常见的一个母亲的一个形象，他的常见的这种牺牲精神，然后可能对于和女儿关系的这种时而相爱相杀的这种关系，然后对儿子的这种偏爱，而且他的这种牺牲不是可以商量的，好像都是在他内部发生的，他不是和女儿商量我能不能不牺牲，但他好像都是自我，就是自我完成自我完善，然后自我内化了那部分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他的这个女性形象我觉得可能在往后的一代会可能会让子女会觉得我一定不能够成为像王大理或者是像母亲的传统的这个母亲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和母女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有一段时期可能女儿她的这个自我认知和自我的这个定位建立，她是以我不要成为像母亲这样的女人开始的，然后她有可能她会有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我相信就是最后这个郭全她为什么就是回顾他的这个母亲的这些故事，然后重新发现我的这个母亲她作为一个女性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我觉得她也是在追溯她自己为什么今天是这个样子，她自己是从哪来，她继承了什么，我觉得她是在梳理她自己的一个生命经验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她母亲的这个离去和这个完完全全的失去好像就是这个历史她可以画上一个句号，所以可以放置在她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长河里边，但是呢她又是不停的流动的，不是静止的。我相信可能郭全在现在理解她的母亲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可能再过五年十年他可能又会有另外的一套叙述，就是母亲她的这个形象就变得非常的流动性非常高。
1: 在小说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也可以说是一个母亲这一辈的人物形象，就是这个郭全的是姨妈是吧？
2: 对，他的
1: 姑姑哈，他的形象和这个王大理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哈。这个形象我觉得几乎可以和这个王大理这样一位母亲的形象互相形成对照，对吧？这个形象又是一个怎样的形象？您在塑造的时候，是不是也刻意和这位母亲的形象形成对照的？
0: 郭全的姑姑的形象是一个非常他跟这个传统的妻子什么就不一样，他一直也没有结婚，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然后平时也很爱打扮，出去要画很红的口红，穿高跟鞋，穿着貂，是这样一个很飒的女性。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短暂的成为了一小段就是郭全的像代理的母亲一样，也是代理了一段郭全母亲的职责，就是郭全有几年是在跟姑姑一起长大的，所以他的性格里也有姑姑的一部分。那么其实这个姑姑这个形象就更像我们天津人的里面的一部分女性，就是非常的能说会道，而且不吃亏，不可能让她嘴软，就是非常非常痛快的一种女性。
1: 尤其这个姑姑的形象呢，在哪一段表现得非常的鲜明呢？就是在这个郭全打算离婚和这个丈夫的家里人还有
0: 谈判，
1: 对，有谈判那一段对话非常的精彩哈，就是把郭全姑姑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性格如此鲜明的一位女性哈。郭全的姑姑这个形象里面还有一个段落，就是她姑姑最后不是去世了吗？是吧？是得这个乳腺癌去世的，但是她跟这个郭全就说一定不要把我去世的原因是因为乳腺癌去世的告诉大家，你要编一个其他的一个癌症后来呢郭全就说都是说胃癌去世的找了这么一个理由这一段能够凸显出这个姑姑的什么样的性格呢？
0: 因为姑姑一直是一个自己居住没有结婚也没有生育的一个女性，这个在我们街谈巷议就是姑姑啊婶婶的这姨的这个议论里肯定不会有很好的话而且乳腺癌这个病甚至就几年前都会听到一些偏见，就是说有一些不生育的女性她没有经历过哺乳，那么她的乳腺就更容易就是长肿瘤，因为她不通没有通过，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没有科学依据的讲法，但是对独身不婚不育女性的一个很大的偏见。我让这个角色说出这句话就是想表达出来，就这种偏见对女性就到死她都不想要这样的 这样的身后自己的身后被这样议论，有这样的议论是给女性一个心理很大的伤害和有一点愤恨吧。

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作家张天翼和作家蒋在，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张天翼的首部长篇小说《雨水》。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到这里呢，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乐。

0: 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美哲这瞪我，节目名字你都能说次了。
2: 李凯老师嘴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瞪归瞪，瓢归瓢，
1: 这是个误会。
2: 怎么说误会呢？
1: 有时候今儿天真凉快
2: 啊，
1: 有的时候就容易想那脑子犯困，你知道吧？
2: 哎，说实在的，今天因为在直播之前我还去了一趟王府井那边，为周五的直播踩了个点儿，
1: 逛街去了。
2: 不是逛街，我们去打卡了一家还挺知名的宾馆，但具体是什么样的直播内容呢？欢迎您周五下午5点锁定我的直播间啊，跟李凯老师没什么关系。
1: 哎、
2: 但我要说今天的天气还不错、
1: 哎、
2: 你看外边蓝天白云的，关键气温也降下来了不少。
1: 是是是、哎、这天儿特别的舒坦啊，可以出去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其实啊，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来说，锻炼身体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某种程度上来说能够维持或者是增加一些肌肉的含量。
2: 没错，到了老年的时候不是说有那种肌少症、
1: 哎、
2: 就是他的肌肉可能也会出现流失萎缩，对老年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困扰哈。
1: 没错，过去老话说的是什么，千金难买老来瘦，
2: 还真是这么说。
1: 哎，这一看到美哲就会说出这句话，这已经是流传已久的一个民间俗语。
2: 你别说，我还是一小朋友的时候家人就教了我一句也是民谚，千金难买我乐意。就有的时候呢，咱花点小钱或者花个大钱，只要自己心里舒坦也不错。
1: 你看打小就是一个财迷，这个关于金有关的两个俗语都学会了，
2: 要么能和李凯老师做搭档呢，这不得有点财商的理念。
1: 然而在老年医学专家看来，这也许是个误会，一种比肥胖更隐蔽，比单纯瘦更危险的健康问题，就是肌少肉，肌肉的肌，多少的少，肌少症正在悄然威胁着老年人的健康。
2: 也就是说太胖不行，但如果说咱干巴瘦、哎、没有什么肌肉也不行。
1: 因为原来我们看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富态的一些老人，我们都会说哎呀您长得真富态，可能转脸就说哎呀不能吃那么多啊，你当心高血糖高血脂是吧，这将来心脏可能会受不了。像家住朝阳区垡头街道的

0: 手掌呢也破了皮了，哎，仍然心有余悸，说以前呢跨这道台阶一步就上去了，那天呀，那条腿他就是抬不起来。
1: 那咱保险起见，是不是去医院看看究竟什么问题呢？
0: 这次摔跤呢，让家里人紧张起来，赶紧带他到社区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医生给他做了肌少症筛查，发现问题不少。握力一测，只有21公斤。
1: 嗯，
0: 什么概念呢？远低于男性28公斤级的正常值。
1: 这没有达标，
0: 没达标。
1: 首先握力没有达标。
0: 哎。5次的起坐测试用了14秒，超过12秒的警戒线。
1: 这是不是说明咱们核心的力量也比较欠缺，
0: 比较差一些哈？他被诊断为肌少症。刘先生感慨说，我以为啊，这个就是老了没劲儿了，哪想到是肌肉少了，难怪腿发软使不上劲。
1: 嗯，
0: 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科兼临床营养科的主任王源跟记者说，肌少症啊，主要表现为骨骼肌量减少，肌肉力量下降和躯体功能减退，这和年龄啊增长直接相关
1: 啊。
0: 某种程度来说，到一定岁数老了嘛，难免不像20多岁大小伙子的时候肌肉那么发达的，
1: 咱就得警惕肌少症了。
0: 哎，2024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肌少症的总体患病率是大约20.7%，5个里边就有一位。其中呢，60到69岁是15.7%，70到79岁升至27.2%。80岁以上老龄老人更是高达45%，也就是说，每2位八旬老人就差不多有1位正在遭受肌少症的困扰。
1: 但说回来，今天节目一开头，李凯老师就提到了，不是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吗？
0: 哎，
1: 那这瘦它究竟瘦到什么程度？它瘦到什么样的状态才是健康的？
0: 人家王源主任说了，这个瘦，此瘦非彼瘦
1: 啊。
0: 传统意义上的老来瘦啊，如果是减脂肪，也不是脂肪减少，哎，确实有利于健康。但肌少症指的是什么呢？肌肉的质量减少，
1: 哎，
0: 瘦掉的是支撑身体活动的核心功能。
1: 所以说，千金难买老来瘦，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咱们的肌肉含量还在正常的水平，同时身体没有太多的脂肪。
0: 哎，所以呢，老年人一旦发现体重持续下降，走路变慢，起坐费劲，千万别当成衰老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而放任不管，应该及时到老年营养科或者营养科呀评估一下情况。而科学膳食加合理运动是留住肌肉、守住健康晚年的关键。
1: 哎，刚才听李凯老师讲这一套理论的时候，我就有点恍惚啊，感觉把台调到了健康北京节目的播出时间。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李凯老师既然在这儿，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一般应对肌少症在这个医学界我们有什么样好的应对方式吗？
0: 第一，别等上岁数了，您说我70了，我肌肉减少了，我得不行，我得锻炼身体去，那稍微的晚了一些，
1: 还是要在
0: 从现在开始，
1: 壮年开始就得关注，
0: 从现在哪天都不算晚，今天最合适，知道吗？从现在开始。
1: 所以运动真是一个终身的课题哈。
0: 然后另外呢，也别就是说老年人有的时候，哎呀，我不行，我胃口不好，我就喝点粥。您真得有优质蛋白的摄入，对吧？就是中国的营养膳食这个指南当中会有这个宝塔分层，
1: 哎，
0: 您可以来对照一下体量，就是热量，您可能是跟别人不太一样，但是营养得均衡。
1: 是，你看像咱们的奶类、奶制品、豆制品，包括一些肉制品，还是要均衡的摄入啊，再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良好的运动习惯，希望大家在老年的这个阶段也能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嘛。
0: 哎，
1: 千金难买老来瘦，咱得是健康的瘦啊。
0: 没错，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刚才美哲念的那句千金难买我乐意，
1: 千金难买我乐意。
0: 哎，
1: 不知道您的日常可支配支出都用在月级消费的哪个层面上了，在什么样的方向。

0: 一次听说，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新的技术哈。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的主任杨可冰介绍，张先生去年年底植入的药物现在已经完全的释放吸收了，将近九个月过去，患者也就是张先生始终滴酒未沾。您别说，这效果听着还挺不错。药效消退之后，张先生也依然没有明显的饮酒冲动，状态保持得很稳定，也无需二次植入治疗。现在啊，张先生的情绪状态良好，正在和家人出门散心呢。其实这并不是张先生第一次入院戒酒了，但是这回戒酒却是他保持时间最长的一次。杨可冰说，除了戒酒芯片的长效干预之外，稳定的家庭支持，住院期间接受的系统治疗，定期参与戒酒者互助会获得的鼓励，也就情绪方面的，也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杨可冰大夫说了，酒精依赖如果缺乏系统的持续的干预，它的复发率可以高达60%到80%呢。也就是说，阶段性呢，可能咱把这酒戒了，但过一段时间复喝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传统的戒酒方式主要依赖于心理干预和口服药物治疗，但是部分朋友啊，药物的依从性差，长期坚持比较困难，复瘾之后反反复复入院是他们临床治疗当中的一个突出难题。而为此，回龙观医院就率先开展了戒酒芯片的植入技术。其实啊，这个戒酒芯片是一种选择性阿片受体拮抗剂。这什么意思？李凯老师辛苦您翻译一下。
0: 哎呀，它能够阻断人的中枢神经啊。
1: 这阻断酒精刺激大脑产生的快感、
0: 哎、
1: 说白了也就是说您从这个精神层面就不太渴求饮酒这件事儿了。
0: 啊，好多人喝完酒之后所谓的什么小酌怡情，
1: 大酒伤身，
0: 就是他那个喝的高和断片之间那一段、很多人觉得特别嗨。然后呢，情绪也释放啦，话也多了，
1: 但身体也受伤了、是不是？所以咱们这个喝酒还得是有节制啊。截止到目前，接受植入手术的52位患者朋友当中，已经有33位完成了术后90天的随访。随着戒酒芯片受到关注，也有朋友产生了一些误区，觉得那行啊，那既然这样，我也植入个芯片，我是不是就可以彻底摆脱酗酒的这问题，彻底摆脱酒瘾了呢？对此，杨可冰大夫说，戒酒芯片只是临床治疗的辅助武器，也并不是一个万能的解药。酒精依赖的复发诱因涉及情绪、社交、家庭、认知多重因素，单单靠药物啊，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系统化的

0: 来的。
1: 一个说瞎花钱，一个说我乐意。
0: 嗯，
1: 花几十块钱、十几块钱就能高兴一个星期，多划算的一件事儿啊！
0: 人家说花十几块钱就能高兴一星期。
1: 嗯
0: 啊，
1: 对，花十几块钱，而且我记得之前苏敏他不是还在聊天室里头给咱们分享了，一家店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给了我个链接吗？
0: 哦，
1: 我现在还保存在我那个手机截图里呢。
0: 那你下单了吗？
1: 还没有，说实在一直没得出空来。哎呀，但是透着屏幕啊，隔着屏幕，感受一下人家拍的鲜花，我也觉得心情挺愉悦的。
0: 哎，然后回忆学校，小年老师说：“千金难买我乐意，我每天呢都得光顾一下购物平台，买一些东西
1: 啊，
0: 买一些快递，不然我夜里睡不着觉。”
1: 我觉得最怕的是夜里逛这些购物平台，明明深夜时分，头脑已经不是很清醒了，身体也比较疲。

0: 我常年保持着运动习惯还不错啊，金阳也是直接上图了，说千金难买我乐意是吧，我今年尤其乐意吃冰激凌，因为今年夏天说实在的本来就是一个超长版的三伏天，再加上这个高温天气也比较多一些，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小甜水啊，冷饮呢、啊、咱来解决一下这种热的困扰嘛。
1: 其实上班之前从家里边收拾好准备上班的时候，我闺女就跟我说爸你吃着冰棍再走呗。
0: 哎，你看要说小棉袄，
1: 本来我没想吃
0: 啊，
1: 后来想听闺女的，千金难买我乐意，听闺女的、
0: 哎、行、你就是上了班你就听搭档的，回家你就听闺女的，李凯老师一天安排的明明白白。那听搭档的什么呢，今天下班您还记得吗，您答应请我吃根冰棍来着，昨天我们的君子之约，您别说您忘了、
1: 我们打赌了一个字的字音，
0: 结果还是美哲同学啊，博文广智读对了这字音。
1: 这
0: 个老师，
1: 哎，我记得我那时候上班的时候不是这音，他改字音，你说说。
0: 咱就约定了5块钱的冰棍，您别说您都舍不得请，
1: 到时候看看去。
0: 行，看看去。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千金难买我乐意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您知道坐火车的时候啊，我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我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下了车，好不好回家？就是能不能坐地铁，好不好打车
1: 啊？
0: 有的时候你下了火车到那个地下停车场，你拿着大箱小箱，你四处张望，你还得给网约车司机打电话，师傅您在哪儿啊、哪个口啊，几排啊，什么车位啊，你结果互相还是找不着，这个时候真挺着急的。
1: 这是一个大型的这个交通枢纽或者大停车场里边经常会出现的问题，
0: 包括机场有的时候也是找师傅比较的困难一些。

0: 括号北广场排队区现有车辆144辆，排队人数14人，排队时长较短。网约车等候区 P3 P4 停车场括号东网约车实时占用车位180个，候车人数8人，候车时间较短。
1: 哎，这更少。
0: 哎，这就是特别方便，咱甭管是打出租还是约网约车，您看都是明明白白，也能知道大概需要排队多久。
1: 哎，但是关键的还是能找着它。
0: 哎，除了看到这个车辆的排队情况之外，就像李凯老师说的，这个车辆停到车位上之后，你停在哪个位置咱也得知晓，是不是？
1: 嗯，
0: 人家对应的位置啊会显示出来车号，您自己约的车停在哪儿了也一目了然，而且还专门拿蓝色的字儿、绿色的字儿区分了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大屏广播同步播报着车辆的入场信息，而屏幕左右两边的提示区啊，也滚动显示车牌号、停车区域和车位号。
1: 哎，
0: 最终呢，孙女士选择了 P3 停车场，在舒舒服服的座椅上，舒舒服服的吹了一会儿空调，孙女士预约的车辆也进场了。这时候，大屏幕又响起了一条语音提示。经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车牌号啊，已行驶到 E 区，像 E2-15号，这是孙女士的提示。
1: 这什么意思呢？E2-15号
0: 就是 E2 通道的15号停车位，
1: 哦，
0: 哪条通道都给您指示的很明白。
1: 嗯，
0: 果然啊，孙女士拉着行李一去找，司机正在车位上等她呢。从下单到坐上车，总共也就7-8分钟的时间。那么在这么大的一片停车场里，怎么才能快速地找到某一个停车位呢？这样的问题不仅在火车站存在，很多的大型商圈写字楼也有这问题。
1: 哎，
0: 就这一点啊，您能想到吗？北京南站他也做到想到了。
1: 哦，
0: 就在这个大屏旁边还有一个比较小的电视屏幕，扫描上

0: 车的具体位置信息了吗？所以在这样的措施上线之后，有很多网友都是给北京南站的网约车候车区点了个大大的赞，什么被南站的网约车候车震撼到了。国内高铁站叫网约车已经超前到了这种地步吗？
1: 哎，
0: 甚至还有网友留言，为了这显示屏，我想去南站坐次车，建议这样的形式啊模式全国推广一下吧。
1: 其实不光北京南站，我北京北站也有。北京北站呢是会告诉你这个网约车，因为它下到这个网约车的通道呢，比如说一到二到三道，你可能要去不同的地方去找自己的网约车，它那一抬杆，
0: 哎，
1: 那车牌号就被输入到那个屏幕大墙上边了。
0: 哦，这也挺好的，挺方便。
1: 对，他就看说，比如说假如说啊，美哲经。

0: 没法骑进小区的，
1: 对对对，
0: 怎么办呢？换辆自行车接驳一下，哎，是这意思吧？
1: 是是是。小张擦了一把汗说，搁半年前我宁可转单我也不从这儿。
0: 你瞧瞧，
1: 从门口走到最里头，嗯，那几栋楼啊，来回20分钟。
0: 哟，要说真大呀这小区，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

0: 新媒体的方式对熊猫进行宣传。过去只能线下追星的熊猫有了更多的触达渠道。
1: 嗯，
0: 其实2017年熊猫其一缠着饲养员抱大腿的视频就爆火，
1: 这比较早了，
0: 这早一些啊。这条57秒的视频全球浏览量超过11亿次哈，那其一也因此成为了初代熊猫网红。
1: 嗯，
0: 到了2021年，北京动物园熊猫萌兰试图爬上围栏的越狱照啊，传遍网络，
1: 是
0: 这个吸引了大量的粉丝。直到2026年，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开放，还有粉丝凌晨3点就在门口排队，只是为了尽早看到萌兰。
1: 现在确实萌兰非常的火，
0: 特别火，
1: 嗯，像粉丝们都叫他西直门三太子。
0: 哎，熊猫中心文化宣传处负责人对记者说，其实啊，我知道大多数人啊都是出于对大熊猫朴素的关心，但是啊，普通公众对于大熊猫的了解并不深入。
1: 嗯，
0: 互联网上还充斥着一些视频，那种悲怆的音乐，
1: 不是拍熊猫配悲怆音乐，为什么？
0: 耸人听闻的标题
1: 啊，
0: 配以凄惨的熊猫照片。后来证实，这些照片大多是刻意截取甚至捏造。常驻刚才说那四川啊，这个神树坪基地的一位熊猫主播跟记者说，熊猫不惨，腰包不管不满，
1: 合着他就是靠这些卖惨视频为自己谋利啊。
0: 哎，熊猫怎么拍的惨，
1: 嗯，
0: 越惨我越挣钱。
1: 嗯，那他怎么挣钱呢？
0: 这也是

0: 在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落日，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3: 李凯老师，我问您一个直击人心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3: 这暑假眼瞅着没几天了，您家孩子的暑假作业写得怎么样了？
0: 老二啊，小学一年级，还行，没什么作业。
3: 哎，那这挺好啊。
0: 老大呢是初中一年级，
3: 马上要上初中一年级。
0: 哎，对对对，但是呢，他那作业我也不管。全凭自觉，
3: 反正上回
0: 挨呲儿的是他自己的事儿。
3: 哎，上回您家老大来咱们办公室啊写作业的时候，他给我比划了一下，他说我的这个作业有这么厚呢，我看至少得有1.5厘米那么厚吧，那卷子。
0: 他可能比较夸张，
3: 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是吗？咱们接下来就说说暑假作业的事儿啊。其实要说暑假2个月的时间，本应当是孩子放松身心、自主探索的一段快乐时光，但是在一些地方。手抄报、阅读报告、拍摄视频、手工作品，这些简直是让人眼花缭乱。
0: 您这作业说的跟切克闹似的。
3: 那是啊，说实在的，手抄报什么那个阅读，我们不叫阅读报告，我们叫阅读周记。还有做个小手工什么的，我小时候也都干这事儿。我小时候也就是没有拍摄视频这么回事儿。现在不是互联网发达吗？拍摄视频也变成了孩子们的作业。除了有一些需要下载打印的作业，孩子还需要在手机上完成每天打卡上传的作业任务。而其中不少作业的完成啊，光孩子那能行吗？比如让孩子做个什么小灯笼，那孩子自己能行吗？那不是还得有家长的深度参与吗？甚至有一些作业啊，完全依赖家长代办了。比如说语文科目啊，这个学校的语文科目作业是完成3篇我的假期生活主题作文，其中一篇硬性规定必须和世界杯有关。数学方面要完成家庭一周开支统计图表，您要注意，不是只写一数，什么那个买菜100块，什么加油500块，不是光写数，你得做图表，而且每天还有10道口算题的打卡啊。这口算题比较容易了。英语方面呢，还真不是写单词儿、背单词儿，
0: 那是什么呢？
3: 是学唱2首英文儿歌，并且录视频唱出来。
0: 嚯！
3: 感觉这英语老师应该是和音乐老师通了个气儿，俩人联合出了。
0: 但关键这英文儿歌能唱简单的吗
3: ？A B C D E F G，、
0: 对，
3: 或者是什么 Apple Red、Apple Round、Apple Juicy、Apple Sweet， 反正。要不就是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in 点，反正我会唱的也就这么几首吧。
0: 可以可以，您美国还不是美洲还会唱美国歌？
3: 我是中国人，李凯老师啊，我是中国人。
0: 美国歌不少会。
3: 这个利用废旧物品制作一件手工艺品，并且上传相册，这是美术作业。你注意啊，不能拿白纸做，你得拿废旧物品，什么纸壳儿啊、易拉罐啊做。体育课呢？每天跳绳300下，并且打卡，还得在暑假期间学习一项新的体育技能。这么多林林总总作业，您猜是多大孩子要完成的？
0: 这小学呗，
3: 2年级。
0: 你瞧瞧，
3: 某小学2年级的学生的暑假作业清单。当然，我得说啊，这未必是咱北京的。我猜想应该不是咱们。
0: 差不太多
3: 啊，差不太多，
0: 差不太多。
3: 这个假期伊始啊，班级的 QQ 群里，各科老师纷纷

0: 教育教学的重要环节，也是课堂教学的延伸。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教授胡金木认为，当孩子看到作业可以在网上花点钱代做，学到的是如何完成任务而非探索知识，这可能会给孩子们也带来一些不良的导向。就以后我遇到点事儿，千金难买我乐意，花点钱办了得了。受访的教育工作者也认为，目前有一些学校的作业啊，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形式化的问题，增加了老师和家长的负担，也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亟待综合施策加以整治啊。
1: 反正作业呢，我觉得还是真是一方面是这个磨练孩子的心性，查漏补缺，另外一方面也不能什么事儿都是觉得样子好看，结果都是花了钱，其实孩子最后也没做，对吧？家长还觉得负担特别重。
0: 是，
1: 我们也希望能够作业回归到传统的本意上，让孩子能够开开心心，也不荒废学习，过一个暑假或者是寒假，对吧？
0: 丰富的生活，而且过得充实有意义。
1: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千金难买我乐意。哎呀，要说这个老张这个确实是比较远
0: 啊。怎么说怎么说，
1: 这一串字母什么没点，老张说千金难买我乐意啊。科隆游戏展你这个知道吗？
0: 应该是德国的一个游戏大展。
1: 说这几天正在德国火热进行当中。今儿凌晨2点开幕之夜。
0: 火
1: 啊，然后说什么杰夫主持的我也不知道啊。我必须爬起来看呐。
0: 那一看人就是非常关注游戏的一位游戏迷朋友了。那在科隆游戏展上是不是也有好多3A 大作即将蓄势待发？因为刚才人家还给我支招呢，说美哲明年有好多3A 大作值得期待一下。
1: 你这个作为一个游戏爱好者，
0: 我最近在玩蜘蛛侠，我不是说吗，荡荡蛛丝儿，我觉得还挺解压的。但是其实之前买过一些光盘，都是在家里吃灰了，我觉得有点可惜。比如原来还买过一个哈利波特系列的，就是霍格沃茨主题的游戏，当然也只玩了一开头，刚进城堡就没怎么玩了。
1: 你瞧瞧，
0: 有点遗憾。李凯老师要吗？要不转卖给您？因为我现在工作繁忙，就是业余生活被压缩的比较的狠。
1: 还转卖？
0: 转卖啊，
1: 白送我都不要。
0: 等什么时候 PS6 出了，可以把 PS5 连主机带游戏一块卖给您。
1: 小妞说了，我奶奶是山东烟台人，打小就跟她吃习惯了老虎蒜，老虎蒜这口小菜。
0: 什么叫老虎蒜？
1: 这做法特别简单，

0: 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
1: 哎，李凯老师可以翻一翻，其实今天给大家加精的留言还挺多的，有一些留言都是淹在底下了，您可以翻一翻。像有位新朋友叫小猪佩刀，就是他那个头像是小猪佩奇啊，说我一般啊不找家门口附近的用人单，就乐意找一个远点的，每天往返不到100公里吧。
0: 嗯，
1: 主要是没熟人啊，图一清静。我也喜欢开车，
0: 嗯，
1: 所以我盲猜人家是不是一位
0: 网约
1: 车
0: 师
1: 傅，就不喜欢在家附近拉活，
0: 哎，
1: 人喜欢走远一点。
0: 啊，
1: 我觉得也行吧，就
0: 是
1: 家附近环境太熟了，
0: 是
1: 反而探索一下不太熟的地方，
0: 哎，
1: 我觉得是一种乐趣。
0: 对，沙君还说这个喝酒啊，
1: 嗯，
0: 我得申诉一下啊。
1: 怎么申诉啊？
0: 每天适当一口很好，医生都说适当一口促进活血啊。特别是我这种80、70后，一口辛辣缓解了好多心酸的事儿啊。
1: 嗯，
0: 昨天刚开封了泡了3年的小烧，很辛辣很满足。适当一小，哎呦，我看了照片了，
1: 哎，
0: 适当一定要有度，喝一口啥事儿我都乐意。
1: 人说小烧是不是烧酒啊？
0: 应该是吧。
1: 3年的小烧，
0: 自己这个泡了就封了3年呗。
1: 嗯，而且人不是说每天一小口，我觉得这就咱说的小酒怡情吧。
0: 哎，
1: 是吧，在家里可能确实有时候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抒发一下情绪。
0: 是 Mary's Ray 说，哎呀，是啊是啊，我儿子就问我为什么老听你们节目呀。
1: 嗯，
0: 我就说乐意听美哲的声音和可爱的笑。
1: 谢谢您
0: 能在这个听听里边看看美哲大大方方的仪表。
1: 哎呦，您这说话间我就不由得挺直了我的后背，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出镜形象啊。也欢迎大家每天除了听我们的音频直播跟我们留言互动之外，如果您得空手头不忙，嗯，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陈明迪也说，知道碳酸饮料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1: 嗯，
0: 但是每年夏天冰箱里都会囤着，回家打开畅饮一番，滋味太美了。
1: 嗯，哎，我夏天会在冰箱里囤一些气泡水，我觉得也是太美了，因为带碳酸的这种真的是能把身体的一些热量带出去。
0: 嗯，
1: 是吧。超级童谣说，这几年明星开演唱会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场接一场，这票不好买不说，而且有的那演出也贼贵，但是千金难买我乐意，该出手时就出手。
0: 行，挺好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哈，就在问我们播的好视力的内容，眼睛干涩发痒能不能用，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不能用，现在有什么样的活动啊。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都可以尝试一下。今天呢有个特别的惊喜哈，就是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我们也是申请了重磅好礼，只要6点前拨打这个电话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2大瓶啊，这个叶黄素哈。
1: 嗯，您没听错，平常是送一瓶哈，但是大家反应特别热烈，所以今天也是争取每人福利加码，加送1大瓶。
0: 嗯，
1: 这还没完，每位朋友再送您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主打一个惊喜多多，福利多多。您可以占个名额，400166-7979，400166-7979。特别是眼睛不太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就像是有小石子儿似的，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遛弯买菜不方便，工作生活受影响，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是中国航天合作的护眼品牌，给大家推荐啊。
0: 这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精华，关键呢还有促肾高科技的促肾技术啊，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做按摩哈。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大家也不要着急，6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其实后台都是有记录的，都可以享受到我们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而且呢每人加送2大瓶叶黄素，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6点之前，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人人有份哈。
1: 嗯，
0: 刚刚啊，美哲说了这个作业，现在我们是恨不得花钱去请别人做，
1: 这其实不太好。
0: 哎，但是你知道吧，这还说明啊，孩子和家长都是想把作业做好，
1: 不是孩子和家长都想把作业甩出去吗？

0: 人，还有一个两岁半的小女儿，
1: 还有个小妹妹，
0: 哎，沟通起来过程当中相对来说情绪有些急躁，看着还在赌气闹别扭的孩子，康女士无奈又好笑，但是由于心里边还牵挂着在家的老人，还有我们家那两岁半的闺女呢，索性当场就把作业本拿了出来，
1: 怎么着，
0: 要不然你就在这儿跟警察叔叔，你在这儿写，
1: 哦，让警察叔叔看着你，
0: 有警察叔叔看着你，
1: 哎，
0: 还有个民警把孩子留这儿写作业，我先离开会儿行不行，眼瞅着俩人啊都在情绪点上啊，就是那个谁也不退让啊，情绪都非常激动，民警王超就答应下来说行行行，正好呢也让俩人分开啊，平复一下情绪。
1: 李凯老师您谨慎说
0: 啊，
1: 您要是这么一说，孩子在派出所写作业，我真担心那是不是各个派出所都成暑期托管班了，
0: 我跟你说这也属于少数，
1: 嗯
0: 啊，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吗，
0: 哎呀，眼瞅着俩人反正是这样就这样啊，刚刚还执意报警的11岁男孩在派出所开启了专属的托管写作业模式
1: 真不容易啊，
0: 康女士走后啊，民警王超就开始给男孩做思想工作，妈妈还得照顾你姥姥呢对吧，即使不能帮助爸爸妈妈分担点事儿，你自己的事情还是要独立完成的，对不对？
1: 嗯，
0: 当然了，妈妈动手打你也不对。
1: 哎，
0: 之后我跟妈妈说啊。
1: 嗯，
0: 听了警察叔叔的耐心开导，男孩的情绪呢慢慢平复下来，主动打开作业本开始写作业。派出所里边呢，一边是民辅警啊忙着手头的工作，一边是这小孩哥啊跟那儿埋头写作业。在民警、辅警轮番的疏导、暖心的陪伴，还有有不会的替你问我啊。然后男孩彻底沉下心来，顺利完成了和妈妈的约定，
1: 作业写完了，
0: 哎，提前做完了两天未来两天的作业，
1: 所以说实在的万事开头难，你真的写下来两天也是很快就完成了嘛。
0: 随后呢民警也是联系了他妈妈康女士啊，说这个孩子在这个派出所里边表现挺好啊，
1: 这话听的怎么，
0: 然后反正
1: 孩子在我们所里
0: 对
1: 挺好啊，
0: 好好写作业，作业写完
1: 了，表现良好，啊，是
0: 同时呢也劝劝啊，这当您沟通的时候跟孩子，毕竟11岁了，不是那1岁2岁小孩，那么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了，您也得注意方式方法，
1: 其实孩子道理都懂，
0: 哎，反正最后康女士也是心态也平复下来啊，说警察同事真是太暖心了，不仅维护治安还得管我们这些家长里短，挺辛苦，说以后我也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跟孩子好好沟通，少给警察同志添麻烦，
1: 所以这样一个小插曲，这不就烟消云散了吗？这母子二人也重归于好，可以开开心心出去玩去了。
0: 我要是他们家长，你回来再写一篇作文，我与众不同的一次作业，
1: 我觉得这一定是，怪不得这一发到网上有很多网友朋友围观呢。要说家里啊，你说家长在辅导孩子作业，包括亲子在相处的时候，谁家能说常年不发生点小矛盾呢？主要就是像人家民警说的，讲究方式方法，
0: 哎，
1: 孩子也不是说完全不讲道理，咱好好跟孩子说，
0: 对 对, 对，
1: 哎，家和万事兴，
0: 哎呀
1: 怎么了李凯老师，
0: 怎么都是一副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
1: 都说什么了咱们的听友，以前
0: 说没挨过打的童年不是一个完整的童年，
1: 反正老话吧，咱就是自我安慰，凡是挨过打的小朋友都说我的童年完整了，但现在的教育方式咱就提倡君子动口不动手，
0: 哎，这个不写作业父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血压蹭蹭往上涨。
1: 但李老师您家也有俩娃，有没有一些经验能分享的？
0: 我是比较随性，
1: 随性
0: 没跟你说我爱写不写，反正挨呲的是你，老师最后找家长我们去啊，一块儿还说你，
1: 那最后不是也折腾您一趟吗？万一真找家长，
0: 那折腾什么的呀，
1: 嗯，
0: 那不是该去也得去吗，
1: 您乐于去跟老师多沟通一下，
0: 要不上节目我乐意去，
1: 那主要也是公务繁忙，主要也是您家孩子比较的听话，这不是这么厚的一沓1.5厘米厚的作业该写写吗，
0: 哎，然后3700也说好多家长都说不写作业让警察把你抓起来
1: 吓唬孩子，是小的时候不都是吗，
0: 哎呀，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千金难买我乐意哈，您在什么样的事项什么样的爱好上花过钱，
0: 哎，
1: 或者在什么样事情的选择当中呢特别由着自己的性子，我觉得都可以来聊一聊，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不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刚才李凯老师跟大家讲的是小朋友不爱写暑假作业去派出所哭了一鼻子，
0: 11岁也不能算太

0: 太小的小朋友，
1: 哎，就是小学高年级阶段吧。
0: 哎，是。
1: 接下来咱说一位青年人啊，他这情绪更极端，
0: 哎呦，
1: 不想活了。最近广阳派出所接到了一个群众的报警，说一位男子啊，在电话当中情绪极其激动，言语间透着俩字儿绝望。说不想活了，要跳桥轻生，并且表示个人的证件已经放在桥边，希望民警啊，等我走后，你帮我转交给我的家人。说完之后，男子就挂断了电话，情况非常危急。广阳派出所的副所长周晓峰立刻带队赶赴现场，同步安排值班民警持续和想跳桥的这位男子电话沟通，耐心地安抚其情绪，最大限度地争取救援时间，并且联动了消防力量同步前往处置。当然刚才说的那个讲究方式方法在这事儿上也很关键，你不能再刺激这位青年了。周晓峰当即表示同意，这个示意啊，同事原地待命，保持距离，而他和另外一位同事一起蹲下身子，放缓动作，慢慢的靠近青年，以平和温柔的语气耐心开导劝慰。
0: 这为什么呀？图什么呀？这是
1: 得好好聊聊，是不是？你为什么想不开呀？这青年啊，是因为工作和情感的双重打击，一时情绪崩了，萌生了轻

0: 也越来越恍惚，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着，随时都有坠桥的风险。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周晓峰抓住青年比较精神松懈的那个瞬间，果断箭步上前，双手死死地扣住他的手腕。而与此同时，现场的同事和消防队员也迅速上前配合，大家合力把这位男青年救下了。在获救之后，这位青年的情绪才是彻底崩溃，直接瘫在地上失声痛哭，嘴里反复念叨着，你们为什么救我呀。这说实在的，还是我觉得还是后续劝慰也很关键啊。这个周晓峰蹲在青年的身边，轻轻地拍打他的肩膀安慰说，因为啊，你还肯给我们打那个电话，你肯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把证件交给你的家人，说明你心里还有放不下的人，还有没看够的风景，所以今天这一关我们帮你过。等到青年情绪逐渐平复之后，民警又对他开展了心理疏导和法治教育，耐心地引导他正视困难，珍惜生命。最终呢，一个好的结局哈，这位青年也是慢慢打开了这个心扉，解开了心结，表示以后要积极的，更积极的面对生活。
1: 对，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对吧？生命最为重要。
0: 是啊，
1: 人活着什么都有，人没了那就是一了百了。
0: 而且说是在这么年轻的一个年纪啊，虽然没说具体多少岁，但既然用青年来形容，咱们就姑且认为是二十几岁，是吧？我觉得您说这二十几岁的年纪放在社会上，多少朋友羡慕还来不及呢。未来的生活我觉得还有无限的光明在等待。
1: 当然了，这个城市的发展呢也越来节奏越来越快啊，有些人难免有一些
0: 压力
1: 抑郁的情绪啊，
0: 是。
1: 所以呢，这个如果有抑郁情绪，也建议您及时上一些专科的

0: 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回想起前几天的偶遇啊，家住北京市朝阳区某老旧小区的张一言。

0: 您描绘的这个外形不太像咱们北方的那种小蟑螂。
1: 哎呦，以前啊在家里边看那蟑螂都特别小，现在看这特别像你刚才美哲说那南方的大蟑螂。
0: 对，
1: 会飞的。
0: 是，包括有些那个网友啊特调皮，都管那个南方大蟑螂叫做什么什么双马尾，就是因为它那两根大触须就像个双马尾。那关键你说生活当中碰一个大蟑螂怎么回事啊？到底哪儿卫生条件不达标啊？这
1: 下回你说双马尾的时候提前告诉我一
0: 声。我真谢谢你。
1: 其实啊，它的遭遇不是个例。这段时间啊，社交媒体上关于北京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讨论不时的在一些论坛里边出现。有人在公园啊、小区垃圾桶啊、下水管道附近呢、甚至在家里边都拍到过各种大蟑螂。北京的大蟑螂究竟是什么？这些不速之客又是从哪儿来的？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副所长周小杰说呀，市民发现的大蟑螂基本上都是叫学名啊，美国大蠊。
0: 美洲大蠊、
1: 美洲大蠊、
0: 美洲大蠊、那咱们就是原来那个小蟑螂好像叫什么小蠊，
1: 德国小蠊。
0: 哦，德国小蠊是北方的、
1: 对，据他介绍说啊，北京常见的蟑螂是德国小蠊，也有部分美洲大蠊，两者显著的差异特征非常的明显。德国小蠊个头比较小，大概1到3厘米，对吧、比苍蝇大不了多少，身体棕黄。美洲大蠊个儿都大，你听这名字叫大蠊，对吧？大蠊3到4厘米，深褐色，油光发亮，在我们国家南方多见哈、常常被称之为南方大蟑螂。
0: 对于很少见到南方大蟑螂的朋友来说，冷不丁的来一只，真的给心理上造成极大的伤害和震撼。
1: 我有几个绍兴的朋友，这一块喝酒的时候就聊这事儿、哎，这在我们那儿常见。我说我真没见过，
0: 毕竟是、是不是水乡啊，这温度比较高啊、空气潮湿容易。
1: 其实这美洲大蠊啊也不是最近才传入北京的。
0: 是吗？
1: 在朝阳区甜水园社区工作了住了36年的赵宝平记得，7、8年前在小区里边就见过大蟑螂。有些不请自来的家伙呀、如何传入北方，到底怎么回事啊？据周小杰副所长介绍说，美洲大蠊的卵可以潜伏在快递包装啊、行李箱啊、货物上，打成快递、物流、交通网络的顺风车，实现传播。那周小杰，你别叹口气，这没办法，物流太多了，是吧？周小杰博士也提醒啊，美洲大蠊喜欢高温高湿阴暗的环境，北京啊多见于一些污水地沟、热力管道、排水沟。北京的居民家里边室内相对来说比较干燥，美洲大蠊也比较少的登堂入室。
0: 幸亏、
1: 偶尔在室内发现的蟑螂基本上都是从户外活动的管道钻进去的。同时呢，美洲大蠊具有很强的耐药性，
0: 还杀不死它。
1: 防治的重点呢不是靠喷药把它们全部消灭，而是做好环境治理，封堵住侵通道啊，入侵通道，减少他们呢进入室内的机会。对于室内或者局部密度比较高的地方呢，可以针对性的采取物理啊、化学技术的一些防治哈。
0: 真是，我觉得李凯老师今天说这事儿也挺关键的。首先给我们提一个什么醒呢？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记得也提到过，现在好多朋友网购啊，那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咱们在拆那些快递包装的时候，尽量别在家里头拆，咱给它拿到户外去拆。包括
1: 国贸38层怎么拿户外？拆去，
0: 不是就您就在家门口的那个走廊啊什么的拆一下。
1: 那是38层，也是室内。
0: 那总比登堂入室我觉得强一点儿。我还记得之前有一些朋友啊，人家那个消毒更严格，可能会拿个什么酒精喷壶，得把那个外包装先喷一喷。

0: 专业护眼品牌和航天有合作，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航天版的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渗透，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按摩，贴完水水润润清晰透亮，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别提多开心了，生活的幸福指数啊蹭蹭往上涨，相信您用肯定喜欢，
1: 没错。那么这里边呢还会有好多的一些这个朋友说打电话打不进去，您也不用着急，其实后台都有记录，没有抢到这个没有抓紧的可以抓紧时间哈，六点之前不打。

0: 8880收到臭豆腐说臭豆腐拌锅条面也觉得特香、推荐给李凯老师。
1: 可以可以。3700说烟台的海肠捞饭不便宜啊，前几天我决定自己做，买了两包海肠，做出来效果不好看，还行，自己吃。我媳妇害怕不敢吃，她不乐意啊，可是我不给她、反正就是总之她自己乐意吃这口。
0: 您赏羽翼发来一张图，我一看，人说是快乐凑热闹去看机器人运动会来着。这最近的关注度都非常高啊、充满了趣味。
1: 反正生活嘛，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悦己消费啊，这个千金难买我乐意，只要自己高兴、什么都找不违法是吧，小小的干一些还是可以的。
0: 我觉得也是一种悦己消费吧、
1: 没错。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1: 明儿见。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1: 累垮了，
2: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1: 虚透了，
0: 上年纪
1: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继续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聊一聊养生方面的小知识。
7: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呀，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医生，希望能够陪伴着你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终于见面了哟，
6: 欢迎孟大夫。哎，孟老师，最近这个末伏也要收尾了，马上就要正式出伏了，所以最近后台有些听众就在留言说这几天浑身不对劲儿，要么稍微一吹凉就感冒，要么肠胃闹脾气，还有老毛病，比如高血压、关节疼也跟着反复。老话说出伏如过关，这话真不是危言耸听啊。夏秋交界最容易落下病根，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整理一份出伏保命的锦囊，把要避开的雷区、要守住的底线全说透，帮大家安安稳稳度过这道坎儿。
7: 哎，感觉时光真的是过得好快呀、啊！我觉得好像就是一眨眼之前，咱俩还在跟大家说，就是冬病夏治啊，入伏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保健养生。这一转眼，真的就是这
6: 时间过得太快了。
7: 对，哎呀，一夏天又过去了，出伏确实是一年里边，它我们说所有的这种季节交替啊，这种从热到凉啊，春夏之交、夏秋之交或者秋冬之交，这种所有季节变换、天气变换的时候，都属于我们需要注意的节点。尤其是这会儿暑气呢又没完全退，其实还是挺热的。今天我真是来录广播的这个路上给我热的呀，我的天哪。
6: 是的，天气还是很热。
7: 就暑气又没完全退，但是呢其实凉气到了晚上，有的时候出去遛个狗觉得哎呦凉气又上来了，凉嗖嗖的。这一冷一热交替呢，无论是从咱们的血管、呼吸道或者胃肠道，其实都在经受住考验。年轻的时候自身的调节能力强，稍微冷了热了，这些器官的调节能力比较强，这个人体的天平呢它很容易维持一个稳定。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加，或者咱们平时工作在一忙，对这个身体的这种损伤啊，中老年朋友里面尤其是包括有一些有身体基础病的，稍微不注意呢就出现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就出现问题了。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讲的实在点，哪些事儿在这个季节呢，尤其是在出伏的时候绝对不能做，而哪些事儿咱一定得做，哎，全是直接用得上的干货。
6: 没错，老规矩我们还是三大板块。话不多说，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快问快答。
0: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6: 首先第一个问题打底啊，出伏和末伏处暑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说出伏是道坎儿呢？
7: 对，其实有很多朋友不明白出伏、末伏和处暑到底啥关系啊。首先末伏是三伏天的最后一段时间，但其实还处于这个伏天的范畴，以这个湿热为主。而处暑呢本身它其实是咱们24节气里的一个节气了啊，它代表暑气呢终于要终止了，秋天啊要逐渐开始了，但是呢秋老虎还在。而出伏呢指的就是三伏天啊它正式要结束了，意味着夏天的暑湿呢的暑热呢也将退场了，秋天的凉意准备当当当当正式登场。
6: 是的
7: 啊，所以说出伏呢是道坎儿，核心其实就是咱说的季节要转换了，这冷热呢要交替了。之前咱一直属于这种高温高湿的桑拿天，蒸桑拿，哎呀，您没事搓一搓能搓出泥儿来那种天气。突然一下气温和湿度都降下来了，那这个时候热胀冷缩，血管呀。

胃肠道蠕动啊，胃道黏膜呀、啊，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这些本身就免疫力弱的、有基础病的，就特别容易在这个节点发病。咱经常原来以为说是不是只有老年人在季节交替容易发病啊？其实不是啊。就孟大夫的这个门诊经验来看，越来越多这种30到50这种中青年人，因为生活压力呀、啊，或者生活的这个不规律啊，工作的这些问题，其实一样，那更容易得病。反而有很多我们这种老年朋友非常的养生，退休了之后专注于养生领域，其实人身体其实真挺好的啊。有的时候经常。

0: 最健康的一个，
1: 比年轻人还
0: 健康。对，剩下那三四十的拿来一个比一个不行，还跟我说，哎，孟大夫这行吗？我说您这可能不太行，就因为大家工作太忙了，对自己的关注其实有的时候会更少，因为可能上有老下有小，关注了父母啊孩子啊，自己有的时候就疏忽了爱自己这个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说越年轻，以为我们说这个季节交替或者保持健康是老人的事儿，其实不是的，越年轻您反而越应该注意。所以呢就是这个节点的容易发病，所以就在咱心脑血管、呼吸道或者胃肠道这三个地方容易出问题。为什么要叫保命锦囊呢？不是夸张，是真的，咱得上心。但是具体怎么办您别着急，咱往后看。
1: 是的，所以像我们年轻

0: 体还是第一位的。那第二个问题，出伏之后最容易找上门的健康问题有哪些？而且包括我们职场人要重点提防什么呢？
1: 其实最常见的那个三个不同的系统，就是三类疾病吧。第一个就是呼吸道疾病，所以季节交替的时候，呼吸道疾病一定是我们要重视的。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尤其是秋

0: 北之后，初伏一降温就容易出现肚子胀啦、腹泻啦、消化不良了。
1: 嗯，
0: 经常有人说，哎，我当时吃了没事儿啊。我说您等等再看，让子弹飞一会儿，飞一会儿你就发现，哟，完了，击中我了啊！
1: 是的。
0: 第三个是心脑血管的波动，这个昼夜温差变大了之后，这个血管冷热收缩扩张，血压容易波动不稳定。所以，尤其是本身有高血压或者是冠心病啊，不稳定性心绞痛这类人群，头疼啊、头晕啊、胸闷啊，有的时候就容易找上。门了，所以这个时候，尤其是有心脏和血压和血脂的这个有问题的这种基础病的人群，尤其是要注意。而对于职场人来讲，这种换季疲劳综合症，当然了，我觉得大家可能永远都在疲劳的过程中，
1: 是的，
0: 因为都总觉得很累，刚才总
1: 睡不醒啊，没得睡，
0: 每天早上起来都不想起，感觉我的床还想留我再待一会儿。
1: 是的，
0: 对，但是现在大家属于那种，虽然我们经常聊说别内卷自己啊，要放过自己，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叫45度斜杠青年，卷又卷不动，
1: 躺又躺不
0: 平，好心酸啊！就
1: 仿佛在说我。
0: 对，我觉得是，哎，你还属于那种能奋斗的，就20多岁是心脉没有受损，心气儿很足，觉得我要去改变世界，我要去努力。但是你说到了退休以后，是反而就放松了嘛？就觉得我要好好生活，爱自己了。就恰好是这种30、50，上有老下有小，就是这种奋斗吧，身体跟不上；躺平吧，心里又
1: 躺又躺不平。
0: 对。就其实非常不容易啊，所以孟亮超级理解，所以有的时候会这种换季疲劳的综合症，春困秋乏，夏打盹，秋天的秋乏要到了，感觉会比平时更累，睡不醒，注意力不集中啊，在这个季节变化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出现，所以就这个季节尽量不要熬夜，一熬夜你会发现切换不过来。
1: 所以说特别是这个季节啊，所有职场人就像刚刚孟老师说的，可能大家在年轻的时候都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都有想做的事儿，但是在实现自己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注意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呢。那第三个问题，初伏之后是不是就彻底不能吹空调吃冰的了？
0: 哎，其实这事儿就是养生的，咱也不用一刀切啊，就是说这事儿就绝对不行啊。有的时候就是咱适当着来，收着来。你说空调秋老虎，那空调热的时候，其实我昨天晚上还在开空调，
1: 我也是，
0: 对吧？你别

0: 会儿我吃个西瓜，咱尽量别空腹吃，别晚上吃啊。这个时候本身寒湿就比较重，您再猛吃凉的，到时候冬天您把这寒湿封在身体里，就跟我们说的子弹飞一会儿，发现冬天怎么又中了一枪。
1: 是的，而且冬天特别容易有很多慢性疾病的出现。对，除了像鼻炎，是不是还有老寒腿，
0: 对，
1: 这痛风呀等
0: 其实有
1: 等。
0: 很多疾病，然后我们有一个说法，中医里边就比如说冬受伤寒，春必温病，它指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那个季节受了寒，或者是感受了一些邪气之后，我当时是不发病的，但是过了那个节气之后，可能我第二个季节，然后它伏而发病，就是它潜藏在身体里的这个病根就显示出来了。所以经常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冬天的时候说，哎呦，原来胃没这么怕凉，今年怎么这么怕凉？哎呦，这个胃感觉跟掉冰疙瘩里了一样。你再问他，你说我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吃冰棍吃的特别多，但是当时因为整个环境是阳气比较鼎盛的，这个环境也是比较热的，自己感觉不到。但是一到冬天的时候，这个自然界的阳气不给他支持的时候，发现完了，自己阳气受损，
1: 不
0: 自己阳气顶不住
1: 了。我们下一个问题，老话说，初伏补一补，秋冬少受苦，初伏就可以大鱼大肉贴秋膘了吗？
0: 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上周
1: 是
0: 和上
1: 的，
0: 周一
1: 贴
0: 直
1: 秋
0: 不
1: 膘的
0: 停
1: 问
0: 的
1: 题
0: 在
1: 一直有
0: 说。
1: 聊。
0: 对，为什么一直在说？是因为门诊一直不停的有小伙伴们在问啊。

0: 的时候血管收缩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等太阳出来以后，等气温上来了以后咱再出门，那非得等五六点钟出去太早了，咱八九点钟去遛公园它也行。
1: 是的。
0: 第二个，起床您别起太猛了啊，您在这坐会儿，醒了以后躺两分钟，然后慢慢坐起来，坐会儿咱再下床，咱给咱自己的血压血管一个适应的时间。之前有这个患者跟我说，说孟大夫，有的时候我这一蹲下起来，就患者说我这怎么头晕，孟大夫我咋调一调，我说您这一蹲下起来了，谁起猛了谁晕，那不是只有您晕对吧，我说就是尤其是岁数越大，年轻人他就可能一瞬间是因为他这血压调整的快、我说您年纪大了之后，您这一起对您一起猛了之后、这血还没上来呢，您这个一下供血不足了，他肯定会觉得眼前一黑、然后有时候你可能还得扶一下东西。
1: 哎，所以孟老师，我平时有的时候蹲下起来之后、我突然就觉得眼前一黑头很晕的情况下是供血不足，
0: 对，叫我老百姓叫起猛了、
1: 猛了，
0: 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就这一猛的一起来的时候，您的血压这个血泵还没上去，但年轻人你会发现我稍微扶一下桌子一下就过去了、因为你的身体瞬间就调节了。
1: 那其实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年轻人
0: 也是得，一个是我们要看一下他是不是有器质性的问题，还有就是让您每次我们嘱咐的时候，甭管自己年不年轻，不要我们就这个叫东北话叫秃冷的一下起来，就猛的一下起来，
1: 慢慢起，
0: 对，就现在包括像我奶奶，每次我都说，我说您醒了以后您愣会儿神儿，再坐起来愣会儿神儿，再顾问挪到床边，然后挪到床边之后也是稍微歇会儿再起来穿衣服。
1: 而且我过去是有这样一个情况，我有一次就是突然惊醒，然后没有缓和，我就马上坐起来，然后就那坐起来一瞬间我突然感觉晕了，然后我下床直接就摔到地上了，就是我的意识已经模糊了，
0: 其实就是跟这个血压和这个供血调节，但这一下我们叫一过性黑蒙，跟着脑供血不足有关系，有一

0: 呼吸道啊，和这胃肠道一个温和的滋养啊，你越喝冰的，我们说胃肠道一是血管容易收缩，另外一个是咱们整个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黏膜和它的脑溢血管就容易有痉挛的这个风险。咱喝点这个温的水，温润。第三呢，就是每天啊，咱抽个碎片化的时间稍微活动活动，咱别一直坐着，尤其是职场人士啊，您听到这儿的时候，您不妨站起来伸个懒腰，走一圈，您再坐下，
1: 哎呀，
0: 咱平稳的度过缓解
1: 期。我等会儿就要站起来动一动。好，那我们答疑完了，我们就来拆解出伏最容易踩的五个伤身雷区。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误区一，出伏后应季坚果月饼要敞开吃，都是应季的，补点儿没事儿。
0: 哎呀，这个坑啊，其实因为马上也快最近开始到中秋了嘛，就在不远的前方。
1: 是的。
0: 对，很多人觉得这个我吃点补的吧，不让吃大鱼大肉，我吃点坚果总可以吧？这坚果里边，大家之前还票选出最不喜欢的是五仁的，但我觉得其实还可以，
1: 还可以，
0: 我是接受不了各种水果馅儿的，
1: 是
0: 有点崩溃。但是啊，其实我们说这种应季的，一个是坚果吃太多了，您也会对血脂有负担，少量进食没问题。您吃太多了，您说一天我吃小半板可以。吃太多了对你的血脂也有压力和负担，而且这种所有的月饼，我们说叫什么叫糖油混合物，
1: 油脂超级
0: 高。对，您吃一块月饼恨不得顶三碗大米饭。
1: 是的，
0: 真的啊，就是您这个本来脾胃弱的话，您吃完这个太油腻，您消化不了。而且烧心的病人啊，叫月饼叫什么叫烧心神器
1: 啊，
0: 吃完必烧心。所以就是坚果咱每天啊小半板就可以了，大概有15到20克，足够足够的。咱月饼呢，一个是如果您本身就这个高血糖这个高血压，咱尽量就别吃了。如果您说我本来身体正常，我选低糖的，稍微吃小一点，我每次一块月饼大家分食，因为最主要的不是吃月饼，而是要分享这一份团圆在家人身边的喜悦。咱一块月饼大家分食反而更亲近。
1: 说的太对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应季的就是养生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吃任何东西都要适量，不要过度。那误区二，天凉了洗烫水澡解乏，水温越高洗越久越去湿气，这肯定是错的吧？
0: 是的，这是典型的叫出伏一时伤身长久啊。我们说出伏了以后呢，这空气的湿度快速的下降，本身咱皮肤的油脂啊分泌就没有夏天那么旺盛。你可以看到夏天头发容易出油，脸容易出油。
1: 是的，
0: 入秋入冬了之后，这些皮脂腺的分泌本身它也是减少的。这种咱的皮肤黏膜呀，屏障本来就比夏天要脆弱。当你水温太高，或者洗澡时间太长，或者您搓，这东北人我们就喜欢搓啊，去角质嘛，有时候过度的洗掉了咱皮肤表面的这层保护的油脂啊，会破坏皮肤的黏膜屏障，容易加重秋燥。越洗您会觉得皮肤越干痒起皮，而且本身这个热水淋浴时间过长啊，容易让咱们的体表的这个血管快速扩张，大量的血液咱是不是涌向皮肤了
1: 啊？
0: 洗晕了，为啥呢？这血液全都在皮肤呢，就洗红了嘛，大家。那重要脏器有的时候会供血不足啊，容易出现头晕心慌的这些作用。尤其是本来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那会儿供血岂不是更少了？还有觉得这个热水能去湿气，我越烫越好，啥都不是越烫越好，避风险因素的。所以就这种我们说这个物极必反，太凉太热都不行，您折中选一个是最合适的。所以咱正确的做法就是咱洗澡水的这个温度控制到38度到40度左右，其实40度左右就跟咱们的身体很接近了，而且每次洗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不用说啊，洗完澡了这要洗我搓一个小时了之类的，真不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出伏昼短夜长，早上多赖床是养精蓄锐解秋乏。我觉得这个误区特别戳人啊，这天凉快
0: 多想多睡一睡，
1: 是特别香。我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早上绝对起不来，所以孟老师，咱冬天录节目的时候别约早。
0: 对，谁能离开自己温暖的被窝呢？
1: 是的，昼短夜长嘛。
0: 大家总觉得是不是我多睡觉是个好事儿？但是啊，我们说这个，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你真的躺在床上一天，你觉得我补觉应该补得很好，但是起来会觉得很累。我们说大家总觉得这个秋乏要多睡觉，睡觉本身没有问题啊，但是睡过头，睡得太久，反而您会觉得越睡越累，是因为中医里边有句话叫久卧伤气
1: 啊。
0: 对，就这个时候你的气是虚的，你躺一天，出伏 服了以后，这阳气啊，咱本来就要收敛，也需要正常的这种生发。
1: 嗯，
0: 你早上起这个不起床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阳气生发会被打乱，因为你动起来的时候，你这个阳气才会逐渐从这个身体里边生发出来。嗯、所以，就当你完全

0: 不动的时候，气血运行也会变慢，所以你会发现我动一动，胃肠道蠕动也会快一点啊。我吃的东西也会香一点。你不动的时候啊，整个胃肠道蠕动也会出现问题。所以人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打乱了生物钟，你睡得越久，人反而会觉得越昏沉，浑身软趴趴的啊，不仅没解乏，而且越睡身上越沉，而且白天睡多了以后会有一个恶性循环，就你晚上眼睛睁得像透明，
1: 睡不着了。
0: 对，你晚上就睡不着了，就会颠倒。正确的，咱的做法呢，就是咱比这个夏天啊早睡，我晚上睡的时候早睡一点，早上呢我按时起床，或者我稍微赖赖床，我伸伸懒腰也不是完全不行，但是呢我们起来了之后一定要，我们说叫活动舒展两分钟。为啥呢？活动舒展，伸伸懒腰，走一走，做做拉伸，是为了帮助您阳气更好的生发啊，这个秋乏自然就缓解了啊，其实比您赖床赖一上午要管用。
1: 孟大夫说的对啊，所以早起最终目的什么？要早睡啊！您要是晚上熬个夜，我觉得就像孟大
0: 更
1: 夫
0: 起
1: 说
0: 不
1: 的，
0: 来。
1: 久卧，他一定会久卧，对吧？然后就伤气，然后整天的状态就很差，一天就那样昏昏沉沉的度过。那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润燥就靠甜汤蜂蜜水，越甜越润嗓子，越舒服。
0: 哎，其实蜂蜜确实是一个挺好的润燥的食材啊，就是它喝完了之后会觉得很滋润，而且有这个润肠通便的这个作用啊。但是蜂蜜对它还是主要成分还是糖啊，它分解完了以后还是这个葡萄糖，所以我们说这个肝有助。

0: 半糖，对吧？要微糖，
1: 要少糖，
0: 三分糖、五分糖，太甜了。你就喝起来确实觉得，哎呀，这真甜啊！但其实它其实是生痰湿的。
1: 嗯，那孟大夫，您前面有提到蜂蜜水其实挺好的，但是这个蜂蜜算不算糖呢？如果有些人觉得蜂蜜好喝，天天冲好几勺，
0: 其实不是，就是。大家觉得蜂蜜不算糖，总觉得蜂蜜多养生啊，我看了它有这个功效、那个功效啊。但是呢，您天天冲好几勺，其实蜂蜜的果糖或者说它里边的这些糖水解完了，到最后它还是葡萄糖。就无论你看它原始形态，它最后分解到小分子让您吸收的时候，它还是以这个葡萄糖为主的。喝多了一样生食生糖。润燥的这个汤羹呢，咱尽量少糖或者这个微微糖，三分糖或者不放糖，咱靠食材的本身这个甜味去提味，比如说您放点红枣。您放点枸杞，它也有这种天然的甜味，而且这个对咱蜂蜜呢，尽量可以放少放，以润燥的作用为主啊。经常我妈说是那个你别这个放的，把这个蜂恨不得把这个卖蜂蜜的人都打死，这放这么多，一下挖一大勺，这种很真确实不太行。
1: 那接下来的误区就是初伏风凉，开窗吹穿堂风比吹空调健康。其实这个误区我们前面也有说过啊，很多人一到秋天就想说咱得开窗。通风了，
0: 对，通风很重要。但是和您这个完全错误的吹风是不一样的啊。这秋天您说我坐在这风口啊，真舒服，这尤其是浑身是汗，坐风口找个小板凳一坐，哎呀，真爽。但是您这个颈肩疼、落枕、面瘫可都是这么吹出来的。初伏以后啊，这个风和夏天的风不一样，夏天的风夹着这个湿，夹着热。秋天的风呢是凉燥之风，尤其是这种穿堂风啦、对流风啦，您开个这个小缝出来这种。

0: 水沟的风里边，对吧？您晚上睡觉的时候，要么关窗，您也别说我留着点太多缝，这被这缝吹着，它也是问题啊。
1: 嗯，
0: 而且您别对着头啊、肩颈啊、肚子呀、这个时候，您别这样直吹啊，吹完了之后，你可能就会不舒服了。
1: 对，而且我们中医里面也讲说，风邪其实能治特别多的病。
0: 对，风为百病之长，
1: 是风为百病之长，学到了。所以呢，其实我们比如说日常通勤，然后包括坐家里、坐单位里的时候，也可以带一块小丝巾、小毯子，然后遮一遮肩颈、腰腹的部位，对吧？
0: 对，
1: 别被秋风直接吹了。好，那我们这个答疑解惑了，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板块，是大家喜欢的实操环节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0: 终于到实操环节了，
1: 是的，
0: 终于来干货了呀！其实还是分四部分吧，跟大家说：一杯平稳过渡的代茶饮，两个保护心血管、稳定血压的养生穴位，还有一套唤起你晨起的这种哎呀疲乏的小这个小的保健操和小动作。
1: 嗯，
0: 还有一道呢，我们叫做健脾的，让您在这个季节给您保平安的粥。
1: 嗯，
0: 全都是针对这个初伏节气的，帮助大家安安稳稳走入北京美丽的秋天。第一个呢，叫做安然度过初伏的代茶饮，健脾润燥茶。
1: 嗯，
0: 很简单的几个这个药材：太子参、麦冬、陈皮各三克，加上两三朵菊花。你这多简单！太子参、
1: 麦
0: 冬、陈
1: 皮
0: 各三克，加上两三朵菊花。您煮也行，闷泡也行，代茶饮您就冲泡到淡了也没关系。其实专门它应对的就是初伏的一个气候特点。太子参呢，我们叫补而不燥，缓解疲劳，哎，它补气呀，让您劲头好点。麦冬呢，润燥生津。啊，陈皮呢，健脾理气啊，燥湿化痰，帮助胃肠适应季节的变化，防止您补贴了秋膘之后全堵在这儿下不去。
1: 嗯，
0: 而菊花呢，可以清一清身体里的余火，防止您上火。啊，大部分体质您都是可以喝的。啊，比那个纯喝白开水，可能您觉得有点味儿，还更让您能多喝一点。
1: 是的，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两个我们的叫做养护心和心脏和血压的这个养生的穴位。老朋友，内关和足三里，这个季节依旧建议您摁起来，换届必备，又好找，又是老朋友啊！我现在问一问九四五养生派的朋友们，咱的粉丝们有多少个人还不知道这内关和足三里在哪儿呢？那可不应该了。
1: 是的，
0: 对呀，咱以后这九四五养生派的朋友们就应该，大夫还没说呢，他就自己知道了。
1: 抢答，要学会抢答。
0: 对，内关足三里啊，我不但知道在哪儿，我还知道啥功效，哎，我还能推荐给我身边的周围的街坊邻居朋友去摁一摁。内关呢，在咱们的手腕内侧的这个腕横纹上两寸啊，两条筋的中间啊，就是您三根手指比划在您这腕横纹上，然后呢，中间其实就是咱们的内关穴，保护心脏，稳定血压，治疗心慌。

0: 酒可以喝起来啊，小米、粳米加上山药、莲子，这个季节依旧非常合适啊。你之前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也建议您喝这个健脾祛湿的这个粥，这个季节您也可以接着吃。如果喜欢吃甜口的朋友们，里边可以放一点枸杞和大枣，都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养脾胃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搭配了，这属于。
1: 所以我也是学到了，就是孟大夫每次说的这一套，其实我回去都在偷偷的做笔记啊，回去偷偷自己先做起来。我觉得从喝的到按的，再到这些小动作，然后包括早晨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餐吃什么，其实这些大家如果都做到了，我觉得每一天养生，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所以照着做呢，我觉得咱们也能平稳的出伏啊。
0: 太好了，最后其实也得再跟大家唠叨一句啊，咱出伏的养生核心呢，因为季节已经在变化了，咱就是得稳啊，别猛补啊，别猛凉，别猛动，慢慢的过渡，给咱身体一个适应的时间，希望能够让您顺顺利利入秋，秋冬呢就能减少生病了。
1: 没错，养生不是突击战，而是顺着时节慢慢来。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初伏为夏秋换季关键点，易引发呼吸道、肠胃、心脑血管不适，忌猛吃冰饮，立刻大鱼大肉进补，应适当过度轻补，注意是三点水的度。二，避坑，坚果月饼过量，洗澡过烫过久，久睡解秋乏，甜汤多放糖，睡觉直吹穿堂风，均会损伤身体。三，调理，饮用健脾润燥饮，按揉内关足三里，晨起做唤醒操，早餐吃山药莲子小米粥，做到稳凉、稳补、稳动。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刀班是我大队第一个被授予英雄称号的光荣集体。为了保持烈士生前班的光荣传统，按照田大牛同志遗嘱请求，林瑞，你现在就是特战尖刀班第二任班长。一连党委递交了报告，大队常委研究后决定提前晋升你的军衔。珍惜荣誉，不辱使命。
1: 班长。
0: 林瑞又想起了田大牛，哭出声来，乌云也在抹泪。擦干眼泪，耿辉亲手给林瑞摘下上等兵军衔，戴上陆军下士军衔，扣好扣子。你现在是班长了，不要忘记你的班长是怎么带兵的。林瑞忍着眼泪敬礼。特战尖刀班的旗帜在风中猎猎飘舞，一班的全体战士站在观礼台面前，何志军亲手授予林瑞这面鲜血染红的旗帜。林瑞敬礼，转身面向全班战士
2: 敬礼。
0: 一班战士动作整齐划一，
2: 礼毕。
0: 一班战士的军姿如同雕像，纹丝不动，后面数百弟兄也是纹丝不动。中国陆军下士林瑞手持这面旗帜，看着全班弟兄嘴唇翕动着。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狼牙特种大队二中队特勤队特战尖刀班全员到齐，现在开始点名。吴云到。
0: 等全班喊完了，林瑞的嘴唇翕动着，泪花在闪动，大家都看着他。

0: 干净利落，他落地的时候只是额头微微出汗，孩子一样笑了。怎么样，我可以出院了吧？像个皮猴子似的，批准你出院了。主治医生微笑着，
1: 哎呀，太好了，可把我憋坏了。
0: 张磊跑过来，天天这儿不许动那儿不许动，这样的日子我可受够了。他说着调皮地看着方子君，方子君没搭理他。主治医生眨巴眨巴眼睛，你呀，要没我们小方悉心照顾，你能好得这么快？管你啊，是看得起你。好了，我回去值班了。主治医生摆摆手回楼了。张雷对着方子君笑，
1: 真的感谢你，
0: 这是我应该的。那今天我请你吃饭。哟，

0: 哎，我女朋友，方子君，你今天在啊？王哥点点头。我下班没事就过来了，一会儿来几个外地的战友。哎，坐哪儿？你自己选。
1: 你们认识啊？
0: 嗨，张雷嘛，好兄弟，也是前两个礼拜刚刚认识的，没说的。你哥哥就是我兄弟，你就是我小兄弟。哎，我听他提起过你啊，86年上去的小妹妹。哎，都别见外，这儿啊就是咱部队的家。
1: 你跑出来喝酒了？
0: 方子君皱眉，张雷笑笑，医院附近开了这么个地方，我怎么可能没有情报呢？哎，挑地方吧，那两滴书 OK。
1: 王哥点点头，招手过来一个服务员，
0: 招待好了，两滴书。
1: 方子君跟在张雷的身后，穿过这个地下指挥部，犹如穿越一条时光隧道。伪装网，破旧的满是硝烟的军装，打烂的猫耳洞文丝钢，扭曲的工兵镐，老电台，还有空间回荡着的音乐，一切都在把那场战争唤醒，把方子君记忆当中的战争唤醒。转到里面的防空洞过道，两边是雅间，也就是防空洞的房间，房间都有自己的名字，八姐妹救护队、无名高地、侦察兵之家。突然方子君停住了，他看见靠里边有一个熟悉的标志。是的，没错，飞鹰臂章，放大手绘在油画画板上的飞鹰臂章。张雷也停住了，低着头没说话。方子君大步走上去，看见这个房间叫飞鹰侦察队。他回头，是你给他出的主意？张雷点头，肃穆的。我没想到他布置得这么快，虽然他们现在任务还在涉密，

0: 的嘴唇，英气勃发的鼻子，都是那么熟悉。方子君的手轻轻地在他的脸上抚摸着。作画者是个艺术造诣非常高的人，不仅准确捕捉到了他的形，还敏锐感觉到了他的神。方子君眼泪在眼眶中打着转。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方子君的嗓音哽咽着。张雷摘下军帽，低下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方子君转过身，脸上泪花盈盈。整个房间都是飞鹰侦察队的合影和个人照片，一张白纸上写着庄重的黑色宋体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空降军飞鹰侦察队，组建于1986年，在前线轮战一年，执行大小任务50多次。1987年回防军部后解散，其中涌现出来1等功臣4人、2等功臣15人、战斗英雄张云1人。席间，方子君一杯接一杯喝酒，烛光下他美丽的面容泪流不止。菜居然还是当年的罐头和炊事班特色的小炒，酒是当年前线壮行的高度茅台，甚至装酒的都是印着当代最可爱的人的搪瓷缸子。但是他还是一缸子接一缸子的喝，张雷劝也劝不住。张雷也喝了不少，两个人高唱血染的风采，高唱两地书母子情，高唱十五的月亮，高唱一切能想到这场战争的歌曲。于是都醉了。方子君趴在桌子上哇哇大哭，但是还是在喝，一直喝到王哥进来。
1: 哎呦我的天哪，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啊，再喝得出事了。张雷，你还清醒不清醒啊？
2: 到。
0: 张雷歪歪扭扭地站起来，还要敬礼。
2: 我没事。
1: 喝点猫尿，看你这个熊样子，隔壁满屋子都是84年上去的老兵啊，你让老大哥看笑话是不是？
2: 不是，我敬老大哥去。
0: 说着张雷拿起搪瓷茶缸就要过去，脚一发软差点倒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滚回去睡觉。
2: 结
1: 账。
0: 张雷往身上摸，回头我去陆院找战友或者找你再说，好不好？王哥拉住他，招呼另外一个女服务员扶起方子君。
1: 走走走，出去我给你们找辆车。
0: 出来风一吹，张雷的酒稍微清醒了点，赶紧道歉。
1: 对不住对不住，今天喝多了。
2: 赶紧送你对象回去，哎，路上别和人打架啊。
0: 王哥把他推上出租车，对司机说：
1: 军区总医院，路上稳点。
0: 方子君喝醉了，酒还没有醒，张雷一上车他就靠过来抱住他的脖子，喃喃的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张雷抱住他，他们拥抱过也接过吻，但是却给张雷感觉冷冰冰的，像这样紧抱在一起还是第一次。车到总院干部宿舍，张雷扶着方子君下来，他酒还没醒，张雷几乎是把方子君抱回宿舍的，而方子君真的是紧紧抱着他的脖子不松手。
3: 你别离开我，别离开我。
0: 张雷开灯，把方子君放在床上，但是方子君死活也不松手。
3: 别，你别离开我。
0: 子君，你喝多了。张雷柔声说着，解开方子君的胳膊，起身关上灯，转身往门口走。方子君微微睁开醉眼，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而这个穿着军装上衣的背影正要开门出去，方子君突然一声惨叫，这一声太凌厉太凄惨了，让张雷一下子汗毛都立起来。方子君从床上弹起来，直接就扑过去抱住这个熟悉的背影大哭：
3: 你不要走，不要走。
0: 张雷急忙转身：我不走，我不走，你先睡觉啊，睡觉。方子君不管不顾抱住这个熟悉的身躯，捧着他熟悉的下巴，泪花盈盈地看着他那双熟悉的傲气十足的眼睛。良久，他疯狂地吻住他的嘴唇，拼命地咬，拼命地亲，舌头在他的牙齿间探索着。几乎是在一瞬间，方子君女性的温柔被一下子唤醒，他的吻不再那么冷冰冰，而是热辣辣。你不要走，不要走。他疯狂地吻，喃喃地说。月光下，他和女神一样冰清玉洁。张雷俯下身去，和自己的爱人拥抱在一起，而方子君拥抱的也是自己的爱人。
4: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琅琊》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夏日花正好，入秋还没到，李欣来读报，跟您聊一聊。说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

昨是上集，十六天惊魂记。这骗子可谓是放长线钓大鱼，嘿，给这个受害人演了十六天戏。哎呀，不能不说骗子是真有耐心呐，连受害人都含糊，他要真是骗子，他怎么不跟我要钱呢？他自己提出来，不行我呀，因为对方说了，你的银行卡涉嫌这个什么诈骗呀、洗钱之类的，有受害人，拿这个威胁他。他一想，那不行，我就给受害人提供点赔偿吧，我愿意出钱。这个时候，骗子呀，他觉得时机未到，还训斥了这个受害人一顿。哎，你可不能这么想，你现在要做的配合我们的工作，什么钱不钱的啊，好吗？昨天这个故事，而且呢看起来给这个受害人下套的不是一个人，这应该是个团伙，他们这里头有分工。哎，谁扮演那个穿观音的跟这个受害人视频通话，谁扮演那个刑侦队长啊，谁扮演什么什么加了引号的检察长，他这里头都有协作分工，每一个人他们的出现跟这个受害人谈话，为的是什么呢？就是给对方

去过哪个国家，包括他住酒店的记录。之前我觉得啊，不排除这些个骗子为了下套骗人是做足了功课。哎，对这个 被害人门清，特别的了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被害人呢，哎呦，这一琢磨，这不应该是假的呀。啊，不然的话，这骗子区区几个小毛贼小骗子，他怎么能知道我这么多的信息呢？你看，这骗子可不是真的就知道吗？到最后了，给这个受害人说了，你可以啊交纳保证金将近400万元，把钱交齐了你就可以走了，哎，没你的事儿了。这被害人一听，行啊，这种情况之下他要给钱，他要给这个骗子转钱，这个时候被公安机关发现，马上找他，给这个受害人打电话。骗子说了，你可千万别接，哎，这个时候啊，谁给你打电话你也不能接。这主呢已经被深度洗脑，深信不疑了。好在啊，办案民警想尽了办法，又是找他的家人，找他单位公司的同事领导，纷纷的给他发信息，告诉他，你呀，你得赶紧停住，千万别再转钱了。你面对的就是一个诈骗团伙。昨天上文书说到的那应该是个团伙作案。哎，那位说了，这个我们已经听过了，就想知道您的下集呀，叫做这出戏里角色多。哎呦，那位一听，这是一出大戏呀，昨儿这戏就不小，你看演了16天，就这帮骗子为了骗人，呵，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哎，想尽了办法。那么今天这故事里头这个角色能比昨天还要多吗？当然了，咱不能一个一个数。总体来看，今天的故事里头出现的角色，嘿，昨天啊，其实呢，他这个骗局，他这个谎言的核心还是冒充公检法。那么今天呢，今天这个骗局里头就不止这些了。呵，这角色里头啊，可以说啊，这个包含的内容相当的丰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哎，有这个号称的，他们自称的加了引号的啊，所谓的办案人员啊，而且呢，你看看这里头啊，还有进一步的这个发展。哎，这骗子呀，好，他都编出花来了。他能这么编，先跟你联系的，打比方说啊，加了引号的办案人员，后面那个跟你联系说了，前面那个他那个这个人啊，这个人犯错误了，啊，被逮起来了。现在是我跟你联系，哎，好吗？还有这操作呢，你看这骗子手下套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当然和昨天相比啊，这个涉案的金额差的太多了。昨天是打算骗这个受害人将近400万元啊，哎呦，上百。

要考验的就是需要啊，需要用的是咱们的眼神儿。眼神不好，戴着老花镜看不清楚，你看这不行吧。哎，再有一个呢，他考验的是玩游戏人的反应得快呀，你看。所以说呀，看这个意思，这个报案人岁数应该不大，没说是男是女，这个不重要，单说是几年前这个人呢，他在这个网络上打游戏的时候认识了一名女网友，这俩人就开始聊上天了。这一聊天呢，嚯，这女网友自我介绍真不含糊，说了名校毕业，哎，克莱登大学毕业。您说的是钱钟书先生那小说《围城》里头那克莱登大学吗？甭管什么大学，他说了名校毕业，哎，现在是公司的老板。呵，讲话是什么呀？这自称是女的，他自己说他是个女的，名校毕业，公司老板，哎，女强人，经商做买卖，财大气粗，嚯！但是呢，要向他认识的这位，就这个报案这位、报警这位、受害人这位网友啊，这女老板得跟人家借钱。哎，哎呀，那位说了，都这么有钱了啊，哈哈，公司女老板名校毕业，这个还得跟别人借钱吗？你看看，人家有理由啊，跟对方说了，哎呀，这个得麻烦你了，呵呵，不好意思，想跟你啊，拆借点这个银钱，干嘛呀？哎，买飞机票啊。大伙一听，他倒没说他买火车票，买飞机票，您这公司老板，嘿，不说腰缠万贯，财大气粗，那你买飞机票的钱总该有啊，是不是啊？公司老板做经商做买卖，你看是不是，甭管是有店面还是网络上的公司啊，你是吧，你总得有钱啊，至少你是头戴着马剧园，身穿着瑞福祥，脚踩着内联升。妹妹说又来了，这你连一张飞机票都买不起吗？哎呀，这位啊，加了引号的女老板说了，哎，这不是因为我呀，银行卡被冻结了。哎，大伙儿一听，这银行卡被冻结，这肯定是有缘故啊。哎呀，一两句跟你说不清楚啊，生意上的事情，反正啊，就跟这位网友啊，跟他商量，能不能打您这儿借点钱，我着急呀，我得出差呀，啊，我得经商做买卖呀，得买飞机票啊，哎，请您帮衬帮衬，求帮来了。这一琢磨呢，这位啊，就他这个后来报案这位啊，咱们简称这位网友，这位网友朋友，这位啊，也不是说啊买鹰买许马上就相信就同意了，人家说了，借钱可以，你能不能啊，你啊给我提供一下你的身份证信息，包括你的生活照片，为什么呀？咱俩在网上认识的，不是我不帮你，这个生活当中咱们没有交集，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回事情，借钱可以，你这个有这个事情啊，我这儿呢算是什么呀，哎，救个急，这个没问题，但是呢你得给我提供相应的保障。行，没问题。这个对方就把自己的身份证信息包括生活照都给他发过来了。哦，是女的吗？大伙问了。是。哟，那这么说的话，不是。

那个身份证信息上显示的这个女老板的这个姓名，是一样的吗？一样的。哎呦，那位一听，那这事儿他不假呀，别着急呀。这位网友朋友，后来报案这位一看这个，行了，相信了。然后呢，通过微信给他转账了1600元。哎，因为什么呢？转账过去，他得知道，就是他这边转账啊，转账以后，转账人他得知道收款人的信息，啊，收款人是谁呀？呀，不是这个，就这个女老板，她的名和姓是另外一人。哟，这是谁呀？

0: 这谁呀？收款这个不是你呀？
1: 啊，
0: 这是我弟弟，哈哈，这是我的兄弟。您兄弟，他怎么跟你这名字不一样啊？啊，是是是，呵呵，远房的，远房的啊，姑表亲啊，他负责收款。这主一琢磨，也就1600，行行行，借了就借了，就这么着吧。好，这事儿可没完，打那时候起呀，行了。这女的，这个案件当中啊，自称是女的，女网友，女老板，名校毕业啊，就这个人，嘿，算是吃上对方了，行了，再次向对方借钱。嘿嘿，这位一琢磨，就借钱这主啊，你说你，哼，没法说，得跟他实话实说吧。其实啊，要我说啊，这个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个人，这个报警这位，多多少少他应该是起了疑心了。其实呢，你既然起了疑心，到这个地方打住了，不再借钱了。之前你这个欠我那钱，你抓紧还给我，哪怕你就不还，不也就1600吗？对吧？再者说了，你凭什么不还啊？跟他要钱啊？这位呢，这个时候其实他是想表达这个意思，他也跟对方说了，嘿，不是我不借你啊，这个你还欠着钱呢，之前我替你买了飞机票啊，1600，

这位脑子清楚，哎，亲兄弟明算账，人家提出来了。对，但是您别忘了我之前怎么说的，他要到这儿就打住了，不借了，你先把那欠我的钱还给我，到这儿就哎，到此为止就可以了。结果呢，哎，跟着对方进入了下文。那位说还有下文。对了，对方跟他说了这样，哎，我呀给你推送一个微信，这谁呀，这是法院的工作人员，加了引号的。再说一遍啊，别闹误会，这个对方跟他说，这女的自称是女的女老板，她要跟这个网友借钱，对方说了你先把欠我的钱还清楚再说。这女老板说呢，我给你推送一个微信，对方是加了引号的法院工作人员，加了引号的。哦，妹妹说您不用一再强调，我们明白。对，跟他说给你推送这个微信，你跟他说。那么这位呢，哎，得，他还真跟这个加了引号的这位联系上了。那么这个加了引号这位是怎么说的呢？哎呀，你可不知道啊，就这位啊，女老板跟你借钱这主，他为什么借钱呢？他是用于打官司啊。这主一听他打官司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对对对，是他的官司跟你无关，但是你别忘了呀，他还欠着你的钱呢。哦，对呀，那他欠着我的钱跟他这官司

我是加了引号的，哎，就别提加引号了啊啊啊啊！这位信了，行了，轻信了，再次转账。哎呀，不转不就完了吗？可说呢。然后呢，就这个女网友，这个号称的女老板，呵，家财万贯，哎呀，头戴马具圆，身穿着这个啊瑞福祥，脚踩内联升，哎，大热天的不热呀，就那个意思，哎，这主啊，失联，不再跟这个报警人这位网友联系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哎，加了引号那位又出现了，跟这个受害人说呀，你不是借他钱了吗？跟你说是这样，你是不是想追债？

还，你看他失联啊。关键是你急于追债呀，你想把借给他的钱要回来，对吧？啊，那怎么办呢？好办啊，你先替他，这法院判他欠款，他欠人家钱，哎，你先替他把欠款还上，归还法院欠款方可追债。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我明白了。哎，谁明白了？就那位网友朋友，后来报警那位，他明白了，他听信了这个加了引号的这个人的说辞。

那还不是，为什么呀？连环套里还有窦尔敦呢，还有黄天霸呢，好吗？这里头全是加了引号啊，没一个是真的，能是真的吗？各种的理由，哎呀，这个办这个事儿啊，得托人呐，那不得走门子吗？好吗？帮你追债呀，不能能给你白忙活吗？你看看各种的理由，甭管是啊，这个怎么说的，反正啊，全是不靠谱的。哎，以这些个为由索要钱财，结果到最后呢，这位报警，这位他为什么报警啊？哎，皆因为他前头想收回的那要回的那个，就是借出去的那个钱，一分钱都没收回来。后头呢，他又不断的往里追加钱财，嗨，哎呀，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受骗了。得去派出所报案去了啊！我估计跟警察解释清楚，这还得费不少劲。哎呀，警察同志啊，这个人呢是加了引号的那。

那他也是骗呢。关键咱们提醒的是什么呀？你看，银钱往来，这个不分多少都不是小事情，哎，一定要谨慎对待。得，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个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多家市属公园延时开放游船，这个夏天来北京市属公园泛舟赏落日晚霞。北京日报的消息，凭八达岭长城站高铁票可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感谢大伙儿，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形象。他拯救了上千名犹太人，使得他们免受纳粹的迫害。而正是因为这项义举，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记住了这个名字，奥斯卡·辛德勒。然而，美国历史学教授大卫·克罗却撰写了一本《辛德勒传记》，公开叫板电影中的情节，更展示了这个英雄人物不一样的背后故事。那么究竟历史当中真实的奥斯卡·辛德勒是个怎样的人呢？奥斯卡·辛德勒出生于波西米亚的斯维塔维，也就是现在的捷克，是一个富裕商人的后代。但是他的家庭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当中受到了打击，加入到了纳粹党当中。辛德勒是一位业余艺术爱好者和一位机会主义的商人。二战爆发前夕，德军占领了苏台德地区，一直处于游手好闲状态的辛德勒这时却敏锐地察觉到即将到来的战争是他改变现状短时间内发迹的大好机会。于是奥斯卡·辛德勒为了钱财来到了这片新土地上开展他的事业。辛德勒紧跟德军部队的脚步来到了波兰，一方面他想尽办法接近占领军的高层将领，与之建立了融洽的私人关系，另外一方面利用波兰籍犹太人此时处于纳粹反犹太主义的恐怖威胁之下的机会，逼迫他们把手中的资金交由辛德勒进行管理和投资，以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否则德军迟早会将犹太人的所有财产没收。很快辛德勒以低廉的价

一点也不假。首先，希特勒确实曾经挽救过1000多名犹太人，而使其免遭大屠杀的厄运。另外，希特勒还曾经收养过2名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儿童，并称自己是他们的父亲。1942年，奥斯卡·辛德勒目睹了纳粹

0: 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0: 人物之谜。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其实在二战过程中，不仅仅是奥斯卡辛德勒一个人挽救过犹太人的生命，在中国也有一个辛德勒式的人物，他叫做何凤山。二战期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向数千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从而使他们免遭纳粹的屠害，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1901年9月10日出生于湖南益阳市鹤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937年任中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等秘书。

有一个小伙子一下子拿来了11份申请表，按说申请者本人不来不能签发签证，但是何凤山还是当场全部签了。但是何凤山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事儿，很快被国民党政府驻柏林的大使陈杰知道了。他给何凤山打去电话发

也就是何凤山来到维也纳后的第五个月，他已经签发了1900份签证。然而何凤山救助犹太人的壮举，直到他过世之后才被公诸于世，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主要是因为历史背景以及何凤山的性格所决定的。从1937年到1939年，

否需要签证，更加无法想象出驻欧洲的中国外交官能够有如此的壮举。二战结束后，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人救助犹太难民的研究并没有开展起来。直到1995年，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学者访问德奥两国时，才得知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当年进入上海并不需要签证，但是犹太人如果没有上海签证，就不可能离开奥地利。所以，何凤山的签证等同于通向生路的通行证。此外，何凤山淡泊名利的性格也是一举被尘封数十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是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情，但是他曾经这样对自己的女儿讲过：对于犹太人的处境，他深表同情，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帮助他们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事情。为了纪念这位国际人道主义的卫士，益阳市决定修建何凤山先生纪念馆。纪念馆建成后，家乡人民以隆重的礼仪欢迎何凤山魂归故里。2001年，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举行了隆重的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先生纪念碑的揭碑仪式。纪念碑上刻着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并追授何凤山先生为国际正义人士的荣誉称号。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义2007年9月28日向何凤山的女儿何曼里颁发证书，授予其父亲何凤山以色

0: 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妥妥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迷幻时空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防人应当以锁鞋报。
1: 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颜面不要红心。

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2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统一交通运输行业北斗定位模块的产品技术规格，有力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升级，推动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应用。在技术要求方面，标准明确模块应具备北斗独立定位能力，不依赖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即可实现定位。同时模块还需集成测速、自主完好性监测、抗窄带干扰、固件升级、参数配置及辅助定位等功能。针对定位精度、测速精度、启动和重补货时间、接收灵敏度、数据更新率、跟踪卫星数量及抗窄带干扰等关键性能，标准提出了具体量化指标，确保产品功能和性能满足行业应用的实际需求。而在检验规则方面，标准规定了产品形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适用场景、检验项目和判定规则，构建了从单台产品到同型号批量产品的多维度质量管控体系，为模块的质量控制和市场准入提供了明确可操作的技术依据。再来看看七月以来，台风美沙克、巴威接连北上，给北方地区带来了大范围强降水。同时我们看到近年来华北地区降水正在增多，那么这一变化中台风的影响占比几何？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一项基于47年长序列华北暴雨观测数据的最新研究量化回答了这一问题。该研究系统梳理了1977年到2020年

0: 在 AI 的陪伴下度过了一整天。下班后疲惫的父母也常常把手机或平板递给孩子，让 AI 陪读、陪玩和陪聊。不知不觉间，算法成了最稳定的临时监护人。市场数据勾勒出 AI 陪伴产业的前景。2024年，中国 AI 办理市场规模达387亿元，同比增长85.3%。其中，情感陪伴类软件规模12.11亿元，预计2028年将突破595亿元。0到6岁是情感认知形成的关键期，孩子需要通过真实互动学习来识别情绪、理解他人、处理挫折。而 AI 从不疲惫，永远富有耐心。这样的完美回应让孩子错失了真实关系中最重要的成长契机。将 AI 视为儿童和青少年情感空缺的填补者，这个看似合理的说法实则颠倒了因果。真实情感连接之所以不可替代，源于三个维度。首先是脆弱性的价值，真实关系中人会展露不完美，需要被接纳，而 AI 的永不厌烦恰恰消磨了这种双向信任的根基。其次是不确定性的价值，人际摩擦是人格成熟的必经之路，习惯零挫折交流的孩子面对真实伙伴可能会变得手足无措。最后是共同经历的价值，一起走过的风雨、争吵后的和解、深夜的长谈，这些生命质感是算法永远无法复制的。简单的反对技术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关键在于划定边界，守护人之为人的底线。国际监管层面已有动作，美国加州率先要求 AI 聊天机器人实施安全协议并承担法律责任，而我国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则明确表态，将加强研判，适时制定 AI 玩具的相关标准。就在7月15号，监管规章已然落子，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这部法令首次将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情感互动服务纳入了专项监管框架。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手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我们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两种蔬菜，番茄和马铃薯，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两种看起来完全不同的蔬菜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能没有人想得到，大概在900万年前，有一场远古的基因联姻，缔造出了如今全球第三大主粮作物马铃薯。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黄三文团队联合中外的科研团队开展了研究，就发现啊，马铃薯组呢是起源于900万年前番茄组和类马铃薯组的一

0: 但是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不膨大啊，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形成我们今天要吃的这个食用的部位啊。那番茄呢，它虽然能促进这个地下茎的膨大，但是它不能促进这个地下茎的生长，所以只有当这两个基因啊，两组基因特别的基因碰在一起的时候啊，
1: 嗯，
0: 才能让它既膨大又能持续性的生长啊。而这个持续生长的基因就来自于类马铃薯，而促进膨大的基因就来自于番茄。
1: 哎，
0: 啊，是这么样一个特殊的组合，
1: 是一部分基因来自于番茄组，就是妈妈组，一部分基因来自类马铃薯组，爸爸组啊。最后呢，这一场非常远古的基因联姻就缔造出了如今全球第三大主粮作物马铃薯。所以不仅创造了这个新物种，也是催生了新器官薯块的产生，由此也引发了马铃薯物种爆发式的一个辐射分化。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土豆好啊，土豆是这个主粮哈，这个里面的这个淀粉啊，这个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它的适应性很强，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全球13亿人提供主食。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研究，它是等于揭开了马铃薯的身世之谜。那这么久的时间，不管是500万年还是900万年，那为什么到现在咱们才解答了它的这个马铃薯的身世，这个很难吗？
0: 对，其实我们讲啊，就是很多作物的起源在今天来说都仍然是个谜，
1: 未解之谜很多。
0: 对对对，其实未解之谜还有很多啊，就是我们今天能寻找到的很多的野生就是作物的这个祖先，这个非常难找啊，因为在很多的区域啊，首先我们讲啊，农业发达区域，或者说我们驯化作物的很多的核心区域，很早很早之前就被人开发利用了，而开发利用之后呢，你不可避免的带来就是一个环境的改变，就咱们就不说远的啊，我们讲在这个咱们国家的中原区域啊，就比如说河南啊这个区域，因为我们的文明起源在这个区域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你到这个平原区域再去找野生植物实际上是比较困难，或者说找我们今天吃的很多的作物的野生的这个他们的亲戚那是比较难了，或者说我们再说一个，我们即便是今天我们找古籍里面，比如说《诗经》里面记载的很多的植物的话，那在很多区域就不是那么容易找了，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啊，会影响这个区域的植物的种类的构成啊，特别是一些有食用价值、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的很多的野生植物。可能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面就已经被采集或者消耗殆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想再去判别一个作物它的

普普也不是那么容易。直到说我们讲啊，大规模基因组测序出现之后啊，包括说现在的

0: 识别来说啊，那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同一个大的类群，比如说啊，我们讲马铃薯和番茄，它同属于茄科啊，那在这个大的范畴上来讲，它一定是有非常多的共用的东西的。那因为我们今天讲进行分析的基础是建立在基因组图谱的基础上的，很多的植物全基因组已经都做完了。
1: 嗯
0: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去找嘛，谁和谁之间共用的东西有多少啊，这个出现差别的有多少。

0: 这么讲，类马铃薯和番茄就属于这种古代的杂交事件，最后产生了现在的这种薯块啊，新器官，也就是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土豆。那植物之间的联姻是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吗？有些可能是意外带来的惊喜，有些是人为想要去创造惊喜。
1: 哦，那太多了，那杂交水稻就是这么来的呀。
0: 袁隆平先生的这个成果哈。
1: 对，杂交水稻的它就是栽培稻和普通野生稻之间进行杂交，产生的一个让我们中国人能吃饱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物嘛，那当然了，现在不止是它，这个比如说典型的小麦实际上我们今天是一个能够看到的非常典型的杂交起源的一个作物啊，实际上它是三种作物啊共同杂交产生的一个我们今天看到的物种啊，因为它的这个身体里面实际上是有怎么说呢，实际上是有来自于三个物种的染色体组啊，你看这多复杂，它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筛选的过程啊，不断发生筛选，不断发生新的杂交，最终稳定成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普通小麦这样的一个存在。
0: 这是野生的筛选和杂交的过程，形成了现在的普通小麦。
1: 是野生的杂交，但是中间伴随着人为的筛选，就是说不停的来相互互作形成的。当然了，今天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也在做啊，李振声院士做的这个小燕麦系列，实际上是把这个普通小麦还有一些这个长穗燕麦草之间进行了新的一种杂交，得到了小燕这个系列品种的小麦啊，具有极强的这种

0: 走出去多看一看植物大千世界，去了解它们。那也谢谢史军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市

0: 道的，是打两个洞的。如果是椎间孔径呢，是一个通道的、
1: 哦、啊。
0: 无论是一个通道还是两个通道的，实际上对于这种恢复来讲，它基本上是对于这两种手术方案来讲，基本是不破坏它的骨性结构的。
1: 嗯，
0: 尽可能少的破坏骨性结构。
1: 嗯、
0: 手术的过程也时间也比较短，术后康复也比较快。像这种手术，基本上从大夫在上台操作，当我们不刨出麻醉
1: 时间，
0: 上台操作到完成，基本一个小时就足够。
1: 一个小时
0: 足够了、
1: 哦、对，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快的、啊、
0: 非常快的、
1: 哦、
0: 非常快的。
1: 那这个手术的过程，您上回给我们介绍了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1: 大概的从这个解剖学是什么能够理解、
0: 嗯、
1: 那好多人就会说，哎，那周主任是不是就通过这个微创手术把我们的腰椎间盘那个

0: 对于目前为止我们这个专业的发展呢，比如我们目前这个骨科它分了关节外科、运动医学、创伤外科、然后还有这个脊柱外科、就是来重复每天的工作，这样的话你能更精准、更熟练、所以对这个解剖结构会更熟悉、这样也能够把这个风险和危险降到最低。
1: 专业的事情交给最专业
0: 的人做，没错。另外呢，还有一个对于这个腰椎来讲，是我们人体脊柱里边解剖结构体积最大的，体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手术的风险对于整个脊柱来讲，它是最小的。最小的，
1: 反正就是。骨科大夫，您别看都是骨科，他因为亚专业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所擅长的内容也不太一样，
0: 没错，
1: 所以他可能会更精准、更专业一些
0: 是的
1: 所以在。

0: 它一定是一个间接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我们没有必要说一谈到这开放手就害怕。你要知道，原来都是开放手术、
1: 嗯，
0: 没有微创手术之前都是开放手术，
1: 都是开放。
0: 开放手术还有一个好的一点，
1: 嗯、
0: 我直视下，一直看着。
1: 哎
0: 有啥问题就在我目光直视的区域范围内、
1: 嗯、
0: 其实这开放手术反而会更安全性更高一些
1: 更高一些但是一旦做了融合、
0: 嗯、
1: 这个好多人就特别的担心后续的、
0: 嗯、
1: 比如说并发症也罢然后后续的康复也罢、
0: 嗯、
1: 它是不是要比那个肯定是比那个单纯的做那个手术要复杂多
0: 因为它创伤要比刚我说打洞的这种微创手术要大一些、
1: 嗯、
0: 所以说它的恢复会慢一些、
1: 嗯、
0: 因为毕竟它的失血啊还有这个手术伤口在那摆着呢、
1: 嗯、
0: 肯定会要慢一些、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们需要了解一点就是说我手术完了这个阶段手术是没问题了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我手术完了之后我固定了这个阶段和这个阶段等于这两节变成了一节
1: 嗯
0: 那就如同原来是五个人在干一个活现在变成了四个人、
1: 哎、四个人、嗯、
0: 那咋办那这四个人来平摊原来五个人的活了、
1: 嗯、
0: 那比原来更累了、
1: 嗯、
0: 啊我们有一个叫相邻决断疾病
1: 嗯
0: 啊就是把四比如说四和五有问题固定上了
1: 嗯
0: 三和四有可能还会出问题
1: 嗯
0: 啊它会往上涨
1: 就往上一点点
0: 往上涨、
1: 哎、
0: 啊所以说这就是相邻决断的问题了像这种情况呢就是手术完之后一定要注意你的腰有问题你不要以为手术完之后就好了或怎么着、
1: 啊、
0: 还是这个不要负重
1: 不要负重、啊、
0: 不要负重啊
1: 嗯
0: 如果说一个人腰椎真的出了问题的话、
1: 嗯、
0: 我们一定要认怂
1: 嗯
0: 啊不能说逞能
1: 哎
0: 不要负重比如说出差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背重物包重物啊
1: 包重
0: 哎
1: 搬东西、啊、
0: 搬东西都是这样、
1: 啊、
0: 老年人喜欢养花搬花盆
1: 哎
0: 有的时候经常无意中的就这个搬个花盆使蛮力、
1: 嗯、
0: 这腰反而糟糕了
1: 哎
0: 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是
0: 啊一定要认怂
1: 嗯这人得服老
0: 没错
1: 得服老啊所以这整个的手术我们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后续的啊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我看到很多医院当中您曾经也给我们介绍过、
0: 嗯、
1: 就是做完手术之后他要带一个腰围是吧、
0: 嗯、
1: 啊来有支撑的这个作用
0: 是的
1: 啊，
0: 是这样就是腰围呢它是一个暂时性的、
1: 嗯、
0: 它是一个保护和帮助作用的、
1: 嗯、
0: 对于这个微创手术来讲手术完了之后它有可能虽然对骨性结构没有破坏、
1: 嗯、
0: 但是会肌肉有破坏、
1: 嗯、
0: 它一活动了就容易疼痛、
1: 嗯、
0: 带着这个腰围之后呢我们喜欢就是微创的手术会带一个软腰围、
1: 嗯、
0: 啊，就是后方有可能有几条钢板来加强一下、
1: 哎、
0: 就足够了、嗯、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包括它的腰背肌能够束缚住、
1: 嗯、
0: 这样的话它的术后康复没有那么痛、
1: 嗯、
0: 啊，不会产生太严重的疼痛、
1: 嗯、
0: 如果说做了融合手术之后比如刚才咱们说打钉子的这个、
1: 哎、
0: 我们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啊，因为我需要这两节椎体长到一起、
1: 嗯、
0: 那个在长的过程中是不能活动的、
1: 哦、
0: 就可以理解什么呢、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胳膊腿骨折、
1: 嗯、
0: 就打石膏、
1: 嗯、
0: 道理一样、
1: 啊、封闭它、啊、
0: 哎，对这不能让它动
1: 不能让它动、
0: 啊、如果说我们一般的是这样骨性结构的愈合是三个月左右
1: 三个月对伤筋动骨一百天老话
0: 对中医讲的这个伤筋动骨一百天、
1: 哎、
0: 实际上我们带这个腰围基本上就三个月就足够了、
1: 嗯、
0: 你的骨头也基本上长上了、
1: 嗯、
0: 咱们不求它完全长上但是基本上骨夹愈合了、
1: 嗯、
0: 骨夹都长好了之后它的稳定性就达到了、
1: 嗯、
0: 如果说对于老年人来讲或者说有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讲我们可以适当的延长带这个腰围、
1: 嗯、
0: 带到半年足够了、
1: 嗯嗯、
0: 啊，在复查的时候如果我们通过 X 光片看到它的骨性结构已经有了骨小梁已经有了骨桥都已经生长了、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腰围摘掉了
1: 摘掉了、啊、
0: 哎，它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功能、
1: 嗯、反正总之是个保护啊
0: 是的
1: 相对来说也是希望我们能了解手术虽然是微创的、
0: 嗯、
1: 但是毕竟也是一个
0: 手术、
1: 啊、
0: 是的
1: 是要保证好啊、
0: 嗯、
1: 另外这个整个的这个微创手术咱就说这个不是融合术啊、
0: 嗯、
1: 整个的这个微创手术、
0: 嗯、
1: 一般情况下有手术的一些都是很成熟的手术
0: 对
1: 手术风险会有吗
0: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
1: 都有风险
0: 这是肯定的就如同您到医院之后、
1: 啊、
0: 得跟大夫说切个包块、
1: 啊、
0: 您指望说大夫跟您说没风险不可能、
1: 啊、
0: 为什么因为现代医学就是所有的操作都会有风险、
1: 嗯、
0: 啊就包括您吃药您也看到后边会有什么禁忌症啊
1: 不良反应
0: 啊不良反应、嗯、一定会有的因为它既然是科学一定具有未知性、
1: 嗯、
0: 啊这些东西一定会跟您说的但是呢在目前为止的医疗体系下一个是影像学检查非常的发达、
1: 嗯、
0: 另外一个术中的监护会做得非常好、
1: 嗯、
0: 这种风险已经降得很低很低
1: 很低了
0: 很低很低
1: 哎呀所以这个方面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哈
0: 是、嗯、
1: 一般情况下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您跟刚才提到了负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啊一定千万减少负重
0: 减少负重
1: 哎养花的搬花盆、
0: 嗯、
1: 然后包括养鱼的、
0: 嗯、
1: 可能也去清理鱼缸
0: 是的
1: 这些都是风险啊甚至于有一些那个我看说连 提了东西啊，都有这个重量的一些要求啊。
0: 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上还是我们回到这解剖。我们的脊柱实际上是连接上半身和下半身的唯一的骨性结构。你上半身所有的受力都会通过这个脊柱传导到下肢，你才能够完成生活的行走活动。在这过程中，你如果说不注意，然后还有一个不科学的使用你的脊柱的话，你有可能拿到的重物是10公斤，但是传导到你身体里，传导到你的腰椎上，就可能比十公斤还要重，
1: 还要重，
0: 损伤和更大。所以我一直提倡的什么呢？要科学的使用脊柱。就比如说我们搬重物的时候，你不能弯，整个就是弯腰，整个就跟鱼竿似的这儿弹这种，一定要蹲下去。
1: 蹲下去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蹲下去之后啊，你的重心是在中线上，你靠你的下肢两个大腿发力，然后往上。这个重物呢是多重，你的脊柱所承受的力量就是多重。但是您想想，如果说我们在前方在那弯着腰，拿个东西起来，这就像鱼竿挑东西一样，对不对？然后你这个鱼竿所受的力量非常大，你的脊柱所承受的力量实际上要远远大于你真正的这个重物的力量。你这样的话，科学的使用脊柱之后呢，才能够保护的脊柱
1: 保护得更好一些
0: 、实际上要科学的使用脊柱。
1: 所以蹲下来拿东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没错，
1: 千万不要去哈着腰去干
0: 还有呢，比如说老人这个买菜做饭，拿个小车拉着，咱别那个手拎着
1: 、
0: 还有这个行李箱的问题，尤其是这出差行李那么多，
1: 拉着
0: 啊，对，咱赶火车什么之类的，早去会儿，别那个拎着那个行李箱在那跑那个步行梯，
1: 对，
0: 咱们就是尽量的让他拖着走，会更好一些，尤其是脊柱不好的人。
1: 所以尤其是要是做了手术的人，就更应该在这方面多注意啊。整个的这个通过您这个手术这么多年啊，在朝阳医院可能您也做了好多好多孩子啊。
0: 是的
1: 啊，这个整个的预后怎么样，能够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
0: 啊？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它的预后的效果来讲，第一个是它是很多因素相关的，如果说你的疾病的程度就比较轻，手术效果是立竿见影，非常好。
1: 好多人都说是立竿见影。昨天进手术之前还走不了道。第二天恨不得就下地了。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您术前都已经拖到，脚都抬不起来了，这就已经不光是压迫的问题了，神经自身有坏死了，那手术完之后，我明着跟您说，一定不会手术完立刻就能抬起来，而且还有这麻木的时候，麻木也是这样，麻木的恢复都很慢，
1: 都很慢，
0: 还是说早发现早治疗，不要拖到那个程度，不要拖到自身神经出现了病变了，出现了坏死了，你再做，那手术一定是效果不理想。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多说一句，就刚才您提到那个术前检查、体征检查，就抬脚其实也是看这个神经是
0: 肌肉力量
1: 啊，
0: 对，
1: 然后包括神经的一些麻木啊，神经的一些受损。
0: 对，因为对于这个腰椎的神经根来讲呢，它是一个是主管下肢肌肉群的力量活动，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皮肤的感觉所以通过这个感觉和运动肌力，我们说运动就是肌力的检查嘛，这两项检查基本上就能定位的
1: 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好多老年人都存在像骨质疏松啊这样的这个情况，那是不是本身做完这个手术就是一个挺严重的这个问题，然后我这骨质疏松还长期存在？
0: 没错，您说的这个很好，这个是我们就是近些年越来越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够把目光只盯在这个手术肩盘突出这个手术上，不能目光局限。对于老年人来讲，他肩盘突出就是一个退行性的疾病，在这过程中同时还会伴有其他各种疾病，骨质疏松就是最常见，我们骨科最常见的一个同时伴有的疾病，所以说手术完了之后一定要抗骨质疏松治疗，抗骨质疏松治疗第一个是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恢复状态，恢复你的手术，还有一个能够避免骨折，对于我们脊柱来讲，其实腰椎间盘突出是一个很常见的病，脊柱骨折也是很常见的病，
1: 脊柱骨折
0: 对，脊柱骨折非常常见，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然后专门有一个诊断叫骨质疏松性压缩骨折，所以说我们术后对于老年人的这种腰椎手术完了之后，我们常规的会给骨质疏松治疗，

0: 更显著的是就是更活跃，
1: 破坏骨头的，
0: 破坏骨头。所以说在疾病治疗的不同阶段，我们会使用不同的药物。
1: 哎，这个有关药物的治疗呢，我们以后再请周主任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一是腰椎间盘突出，千万就像这个周主任所提醒的那样，不要把这个小病拖得大了啊！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所谓的保守治疗。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0: 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昨天，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正式启幕。开幕式上，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服务联盟成立，全球 OPC 支持计划发布及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发起四项重磅仪式集中亮相。现场五大优质创业项目展开巅峰路演。本届大赛设置200个获奖席位，一等奖单项奖金高达200万元，以真金白银向硬核创新者致敬，释放北京大力扶持硬科技创业的强烈信号。
1: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多个项目迎来最终决。

0: 人民军队的伟大壮举。
1: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精神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射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新华社记者昨晚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经过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0: 西藏自治区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全力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和群众转移安置。应急管理部同步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
2: 在救援

0: 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欢迎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的大陆。
1: 针对大陆学生赴台就读问题，张涵指出，民进党当局禁止岛内院校与大陆的多所高校交流，对大陆学生在奖学金、健保

0: 仍需要进一步调查。
1: 伊朗与阿曼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协议。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号表示，双方经过约一个月谈判，已取得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根据谅解，未来进入波斯湾航线经伊朗水域，离港航线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且只允许商船通行，任何军舰不得通过。双方拟共建安全海上通道。
0: 穆赫比称呢，目前海峡呢是属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所有的外国军舰已经撤到了至少400公里之外。他指责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并且放话称，如果美方停止阻挠并且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该框架之下重新开放海峡。
1: 分析指出，该协议旨在强化伊朗对海峡的实质控制权，同时以航道管理为筹码对美方施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承载全球约三分之一海运石油贸易，此举可能影响国际航运安全与能源市场稳定。阿曼作为调解方，正试图平衡美伊关系，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目前协议具体执行细节尚未公布。
0: 以色列总

0: 阵雨，气温较昨天明显回升，预计最高气温31摄氏度，体感较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入夜后天气以阴为主，有阵雨天气，晚间时段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以免淋雨。
1: 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降的湿度50%。
0: 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54，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38。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钱冰冰编辑加持超峰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东坝片区部分居民呼吁推进五环沿线噪声治理。
2: 离噪声源呢有那个400米，我每天都开不开窗户，你就想想，200米不到200米，会有多吵吗？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东北五环外的不少居民，多年来有个共同的困扰，一年四季几乎不敢开窗，一开就是昼夜不息的车流噪音。近期周边的新楼盘开工建设，居民希望借此契机探讨在五环路边加装隔音屏障的可能性。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3: 业主王先生2018年搬入位于北京东五环外山甸西路与山甸南路西北侧的金鱼汇景苑二区，小区距离五环路约400米左右。王先生表示，自己和家人自从搬入小区，无论春夏秋冬，由于五环交通噪音，从来没有开窗睡过觉。最近汇景苑二区西侧有一个新小区金茂满域开工建设，王先生和邻居们希望能借新小区建设的契机推动在五环路边加装隔音屏障。
2: 这个金茂这个地呢，和我们小区那个金鱼汇景苑这个地呢，是同样一块土地，都是金鱼砖瓦厂的，它那个就离我们有一墙之隔。我那块的离噪声源呢有那个400米，我每天都开不开窗户，你就想想，200米不到200米会有多吵吧。
3: 当前同样受到五环噪音影响的还有瑞辉家苑小区的业主，小区3号楼、8号楼、13号楼距离五环路最近，直线距离仅约200米。在3号楼业主孙女士家中，孙女士开着窗向记者表示，白天噪音还略小一些，能开一会儿窗户，夜间五环大车多，那时的噪音才是真的难熬。
4: 哎，晚上睡觉确实是睡不着，知道吗？尤其夜里，哎呦，真的嗡嗡的嗡嗡的，声儿真的都不敢开。你看这个时候开空调吧，有点什么凉，我们也不喜欢，不通风哪成啊？你不能老开空调，也不舒服，知道吗？
3: 在8号楼业主宋先生家中，记者与宋先生一起开窗，用测噪音软件实测，噪音值为70分贝上下。宋先生回忆，3-4年前，属地政府曾联合环保部门来小区测过噪音，当时的结果并未向居民公开。
5: 环保来测了一回，他这一溜都测了，因为都当时测完这个噪音都测不了。
3: 据宋先生等居民了解，按照生环境质量标准，一类生环境区，也就是纯居民区，昼间噪音要小于55分贝，夜间要小于45分贝；即便是按照二类生环境区，也就是商住混合区的限制，昼间也要小于60分贝。夜间要小于50分贝。
5: 按照那个环评，它是分一类二区、二类区、三类区、四类区。咱这儿呢，实际上按说应该是一类或者二类，因为一类是纯居民医疗区嘛，二类就是居民区混住的。咱就按二类算，是55白天，咱就算60，它也超。交通严。

0: 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7: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8: 是激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

0: 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

0: 及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毅常委。

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

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

0: 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

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0: 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1: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 县三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

0: 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0: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

0: 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

0: 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

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本届峰会采用赛加展加会一体的组织形式，主赛吸引了来自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项目数量与参赛人数都创历史新高。历经七年发展，嗨酷生态已累计孵化培育5家上市公司，18家独角

及教育工作总结等有关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半年来，我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取得明显成效。这次学习教育不是

0: 解群众所思所想、所忧所盼，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突出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机器人发展

0: 西科技大学北京城市学院队击败奇异点队，获得冠军。
1: 机器人不仅在赛道上竞速比拼，也要走进模拟的工厂、餐厅和办公室，上手打包入库、饮料制作、会场布置等工作。昨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后一天的比赛日，场景赛的多个项目火热角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你好，请帮我加热馒头。
3: 裁判话音刚落，转眼机器

0: 团集中推出一批年度重磅首发成果，首发北京海外综合服务平台，首发多份全球文旅行业报告，首发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指数，发布 AI 加电商系列创新成果，以权威成果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1: 即将于9月10号在首钢园举办的第七届服务贸易发展论坛是国内服务贸易领域的标杆旗舰论坛，此前每届都发布国家级的研究报告、服务决策与产业实践。国研智库集团总裁王彦青透露，今年将发布三大权威报告助力企业出海。
2: 本届论坛将继续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

0: 并说是把一张门票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北京石景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文斌介绍了这份沉甸甸的宠粉大礼包。
1: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统筹全区九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凭 WTT 票根可享石景山数百家商户专属折扣，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迷见面会。
2: 新闻广播消息，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今明两天天空云量较多，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还将有一次阵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准备。本周末以晴晒天气为主，出行需做好遮阳防晒措施，并及时补充水分。本周中后期气温小幅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到20摄氏度之间。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十一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昨天在北京开赛。作为北京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之一，赛事以长城之约筑梦未来为主题，搭建中外青少年足球交流竞技平台。
2: 近日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樱桃沟、丁香园等多处区域，能见到一种美丽的蝴蝶，身形舒展大气，区别于常见色彩艳丽的蝶类，它通体赤色沉厚如墨，带有独特的灰绒质感，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打卡。这是国家植物园首次发现的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此前北京历史上从没被正式文献记录过。
4: 佳士得2026香港秋拍北京预展昨天在佳士得北京中心落幕，展出的拍品汇聚了横跨东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杰作，包括保罗·塞尚、毕加索、鲁本斯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此外还包括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等多位亚洲艺术家作品。
2: 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今天继续在北京世纪剧院演出，作品由江西省歌舞剧院创排，以1927年南昌起义史实为核心，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壮举。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4: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2.8 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5: 问京城大事小

0: 因为一类是纯居民医疗区嘛，二类就是居民区混住的，咱就按二类算，是55白天，咱就算60，它也超。交通沿线呢，主干线道应该是70，就是你现在按70白天这个也超。
1: 居民们的核心诉求很明确，那就是在五环路侧加装隔音屏障。家住汇景苑的王先生举例，北五环窦各庄段同样是先有路后有小区，后来也加装了隔音屏障。
2: 北五环和那个窦各庄已经都建完了嘛，是先有路然后后建的小区，这个问题也是能解决的。
1: 带着居民的诉求，记者首先联系了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表示
3: 咱们是只对那个工业企业，然后可以去帮您协调，然后但是如果是居民家呀或什么的，这个咱们还是得您跟属地呀什么的先反馈一下。
1: 记者随后拨打了北京市交通委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同样建议先联系属地政府部门。
4: 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55条，因公路、城市道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行排放噪声造成严重污染的，特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对噪声污染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和责任认定，制定噪声污染综合治理方案。
1: 记者将相关问题反映给属地东坝地区办事处。随后记者辗转从相关人士处了解到，五环路属于环城高速公路，在汇景苑二区瑞辉家苑小区建设前，五环路已建成通车。2019年瑞辉家苑立项时，所在生环境监测值为合格，为了起到更好的隔音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7条，两个小区临路一侧住宅安装隔声窗，在小区建成后，由专业第三方机构针对五环路对小区的噪音影响进行了建筑隔声检测，检测结果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同时小区已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也就是说，关窗对于居民生活影响也在标准范围内。不过，不少居民表示，关窗后检测合格，不代表日常生活不受影响。居民不可能24小时紧闭门窗。截至发稿，北京市交通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已将情况记录并转办。东坝地区办事处也表示，将持续跟进此事，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这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7: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2: 热搜爆了！
1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

0: 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
2: 大学校园生活费，这个上学时靠家里给的生活费度日，每一分钱都要，才懂得挣钱不易。饭钱、日用品、同学聚餐、兴趣开销，不同的分配方式藏着不一样的青春日常。那还记得您学生时代每个月的生活费的数额是多少吗？刚工作时每个月的花销又是多少？钱都花在了哪些地方？有没有一些关于省钱花钱的难忘的往事？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新华社记者昨晚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2: 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1: 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失联人数，组织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风险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1: 西藏自治区已启动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全力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和群众转移安置。应急管理部同步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
2: 在救援力量方面，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113辆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等设备赶赴现场。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及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也已经陆续抵达，展开处置。中国安能集团从多地调集200名专业抢险人员及120台大型工程装备奔赴灾区，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待命。
1: 在救灾保障方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紧急调拨帐篷、衣被、折叠床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救灾资金，用于抢险救援和群众救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应急恢复。
2: 西部战区空军昨晚出动无人机对西藏吉隆口岸灾区展开灾情勘查。此前受高原复杂气象影响，空中一直不具备作业条件。昨晚8点多，气象部门监测到短时稳定天气窗口，部队抓住时机紧急升空，为抢险救援提供实时数据支撑。目前运输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已前置待命，并为地方救援无人机开辟绿色通道，军地协同全力推进救灾工作。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北京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昨天在顺义开幕，会期首次延长至4天，持续到29号，预计汇聚超过50000人次全球创新力量。
2: 2.3万平方米的展区内，600多家展商、300多个创业项目以及300多家投资机构齐聚5大展。

0: 展区。在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区，一批北京硬科技企业集中亮相，空间计算芯片、深紫外皮秒激光器、国产工业仿真软件等创新产品都是北京科创中心建设的生动触角。
1: 创新创业展区按照产业布局、人工智能、医药健康、先进制造三大展团，以及绿色能源、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专区集中展示前沿成果。国际合作展区有新加坡双足人形机器人、德国硅光芯片等海外成果。创投机构展区则集结了头部投资机构，打通资本与创新项目的对接通道。
0: 再来关注近日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召开。会议表示，首批四所北京疏解高校雄安校区为北京交通

0: 量开门办学目标，打响疏解办学决胜攻坚战。
1: 截至目前，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所需要的164栋建筑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所有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明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
0: 随着开学临近，今年的铁路暑运又迎来了出行高峰。北京南站近日推出一项智慧引导系统，通过实时更新的实处 LED 大屏和精准定位技术，彻底解决了大型枢纽人找车、车找人的接驳难题。
1: 这一系统将停车场内每个车位的数字化投射，车辆进入固定车位之后呢，大屏会同步显示它的车牌号，并用蓝绿色区分燃油车与新能源车。旅客出站之后呢，就可以根据大屏上显示的出租车排队人数、网约车实时占用车位等数据，快速选择最优的接驳方式。下单后呢，系统通过蓝牙设备捕捉车辆入场至停稳的全轨迹，乘客手机端会自动弹出导航路径，使用其他平台的旅客呢，扫码输入车牌号，同样能够获得精准定位和步行引导。
0: 改造后，车辆进出停车场平均耗时从15-16分钟压缩到7-8分钟，效率提升近一半。这一变化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不少网友直言，为了这块大屏，想去北京南站，并呼吁全国推广。
2: 其实全国有很多地方也在做了，比如说杭州。早前我去杭州的时候，我就发现，你打网约车，在手机上会实时显示网约车到了哪里，它在哪一个区域，然后在哪一个地点，然后你到这个。快到停车场的时候，就几块大屏就在你的面前就出现，你可以找，你找到的时候再去，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我因为生活方面的原因是频繁去北京南站的，我几乎是看着北京南站落成之后那个人流量一点一点一点的增加，就是不好的地方你就发现它老有一些问题，好像你特别需要的事儿它没有解决。因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北京南站，它涉及到国铁集团，涉及到北京市，涉及到丰台区，然后周边又全都是一些老旧小区，这问题确实会改造起来比较复杂。但是就是这是坏的地方啊，就你老觉得它要改，但是好的地方就是它一直在改，它永远在动，它可能是动作比较慢，动作比较小，但它在动，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在回应大家的痛点，有改变就是好事。
1: 还是跟我们这个交通有关系啊。近日驾车行驶在朝阳路上的车主会发现呢，路口停车的次数明显减少了，这是因为信控智能体投用之后 AI 交警接管了这条主干道上的红绿灯。六月至今，朝阳区已经有62个路口应用了该智能体。
0: 以朝阳路为例，这条路单程30公里设29组红绿灯，以前呢低峰时段绿灯空放，红灯空等很常见，全程跑下来要停18-9次。那么现在车等灯变成了灯看车，停车次数减少到7-8次，少了一半还多。
1: 这套系统构建了协调、诊断、优化、控制和评估五大智能体，7×24小时自动扫描全域，识别拥堵等30多种交通事件，并且分析成因，自动生成优化配时方案。AI 交警每15-20分钟完成一轮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逐路口查报表的传统模式。
0: 监测显示，部署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30%，干线停车次数降低25.2%。
2: 也就是说 AI 交警它不是一个机器人跟那儿一站，它是一套系统，就是用数据来读懂北京这座城市的交通的脉搏。原来叫车等灯。现在是灯呢，您看看车，这车流量大的话呢，咱们就赶快切换一些信号。其实就是说我们的治理经验呢，开始用算法来驱动它升级。
1: 对，
2: 技术的先进其实是为了人们在路上驾驶的感觉更好一点。要知道，有时候少停一次车，少等个几分钟，可能这一天你都会心情愉悦，心情舒畅哈。所以说咱智慧的城市就应该把价值体现在这个地方。
0: 是，从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智慧大屏，到刚刚说到的 AI 交警，其实都是智能化 智能城市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体现，都是让这个在路上出行的人更加的便利。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栋建筑啊，北京 CBD 核心区再添一个新地标，维盛中心近日完成了竣工备案，全面进入招商阶段。
0: 这座超高层写字楼的总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高160米，地上33层，南临长安街，地下无缝接驳地铁1号线、10号线国贸站。
1: 维盛中心最大的亮点呢是绿色低碳，它是国内首个获得净零碳卓越级认证的超高层写字楼，同时取得了绿色建筑3星级 LEED 铂金级的预认证。项目集成了屋顶光伏、高效机房、智能调光、节能电梯等多项技术，未来还将推进绿电交易。
0: 办公空间采用18米超大跨度无柱格局，每3到5层呢设有一个约20米高的共享中庭，全楼共6个连通露台的垂直绿洲，数量为 CBD 核心区之最。
1: 这一项目定位于绿色国际会客厅，重点吸引金融、科技、专业服务等领域全球头部企业入驻。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近日正式获批，通州联动发展区落地火线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定位为区域医产协同枢纽。
1: 目前火线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的规划面积13平方公里，已聚集医药企业200多家，包括3家上市公司。北京卫生职业学院近日启动了整体搬迁，7000多名师生将入驻火线新校区，补齐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
0: 火线镇表示，将抓住联动发展区政策红利，争取审评审批、知识产权等资源支持，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就地产业化，全力打造区域医产协同枢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表示，155期间将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一方面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另一方面优化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同时呢，将推动充电站线线全覆盖，充电桩箱箱全覆盖，并开展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等活动。
0: 对于当前产业问题，工信部坦言，非理性竞争仍然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验证就装车应用，个别产品质量和自动驾驶安全事件引发关注，这些问题呢，将是155必须加力解决的重点。
1: 在人工智能方面，工信部介绍，145以来，我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突破了100亿次，鸿蒙手机操作系统已经成为世界第3大手机操作系统，开源鸿蒙生态设备累计超过13.5亿台，面向

0: 发展将是“十五五”重中之重，将加快核心技术攻关，为商用做好准备。我国还将培育100家左右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打造新兴产业发展标杆。
1: 这场新闻发布会其实信息量特别特别大，就从这个新能源车的村村覆盖、乡乡覆盖，一直到6G 的一个应用哈。原来我们还想这个，比如说新能源车刚出来的时候能不能用啊，是不是现在都是用的有多好啊，我们的疑问都在一点一点解开。 6G 同样也是，就你会看到尤其工信部这些工作好像是说的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产业目标吧，但它都会回归到每一个人最普通的生活里，会在你每天通勤的那个路段上啊，会在你家门口新建的那个充电桩上啊，会在你的车上就是某一个什么信号的连接，或者你跟别人的各种通信里，就是技术它的进步还能够保证你的安全运行，应用方面再放开标准又没有失守，总之在技术的加持之下，生活跑出了高质量。
2: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有台湾电视节目称北京没冰箱等离谱的言论，发言人张涵回应，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欢迎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的大陆。
0: 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发言人表示，大陆一贯支持两岸电影交流，民进党至今仍对大陆电影在台上映设置不合理限制，奉劝当局尽快取消限制，不要阻挡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
2: 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指导意见。

0: 重复报销。
1: 在支付方式上，评估按人头付费，居家护理按小时计费，机构护理按住院天数算。今后国家还将探索对智能护理设备、辅助器具等实行定额或按项目付费。
0: 支付标准方面，各地根据经济水平分档设定报销额度，参保人年度最高报销不超过当地上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并鼓励优先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
2: 长户险啊，长户险它这个新规呢，就在于我们要把边界定好，然后呢把底线画出来，这个报销的范围或者说支付的方式以及设置的年度上限，能够防止基金滥用，还要保障咱们的基本刚需。要知道谁的家庭里面需要长户险，那肯定就是家庭里面有一些非常特别的情况，或者说老人失能失智，所以说一定要把他们用在刀刃上。那好政策真正落地，也希望啊，就是地方在细则方面在执行方面能够精准对接这样的失能失智家庭里的真实需求，所以说咱们制度框架搭好了，后续还需要强监管和强执行。
1: 尤其在落地执行和贯彻上呢，在各地的情况它是不一样的，城市的发展也不一样，医疗的资源也不一样，必须按照各地的具体情况，按照我们总的一些规定来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去执行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多地楼市新政效果开始显现了，上海沪八条落地之后，新房市场的热度提升，有楼盘新推的64套房源已全都售完，上周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9.4万平方米，环比上涨，新政带来的购房补贴最高可达8万元，有效推动了卖一买一的置换需求。业内人士指出，这充分体现了因城施策对市场的积极作用明显。
0: 那么北京二手房成交也保持活跃，新政出台首周二手住宅网签3104套，环比增长约10%。当前市场以置换需求为主，卖旧买新，卖小换大是主流。今年前7个月，北京二手房累计成交同

0: 分优惠，符合条件的教师今天起可以在12306客户端完成身份的核验，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期间的列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得票面金额的10倍积分，是普通会员的两倍。比如说1000元的车票可以获得1万的积分，抵扣100元。
1: 再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再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昨天对台风紫檀停止编号，至此呢，前两天那个罕见的四旋共舞的场面，现在就剩沙德尔还在撑着。说起来，尤其是紫檀这一台风，前后四次登陆我国，气象专家解释，主要是它一直在广东海南沿海附近转悠，路径是来回摆动，才造成了这种少见的情况。另外呢，沙德尔已经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未来一天内就会对我们产生明显的影响。
1: 再来关注北方的这场强降雨，过去24小时全国有19个站下了特大暴雨，669个站大暴雨，雨最大的地方在河北沧县，累计下了接近350毫米。未来三天，西北、华北、东北降雨不断，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局部还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还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提示大家注意防范。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1: 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崔工，早上好。
3: 您好，主持人，
1: 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今天白天的天空云量比较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不过雨量微弱，对于大家的外出活动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气温呢与昨天相比是有所回升的，最高气温30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在50%左右，体感上仍会有些闷热。入夜之后呢，天气转阴，后半夜到明天的下午全是有阵雨，雨天道路湿滑，对于交通出行啊有不利影响，提醒大家要随身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间最

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二级良。
1: 今天午后天气较热，清晨到上午适宜外出登山。
0: 洗车方面，夜间呢有阵雨，今天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关于有哪些省钱花钱的难忘的往事，
0: 还有我们上学时刚工作时生活费是多少，并且都怎么分配的这些费用啊。
1: 哎，像老顽童就说哈，工作之后买的第一个大件是冰鞋、是滑冰的冰鞋的意思吗？
0: 对对对，当时是那种冰刀
1: 啊攒了一年多的钱，多少钱啊？
0: 当时好像挺贵，应该是刘亚文说啊，就是不是自己挣的钱吧，就尽量省着花，自己赚的呢就尽量花着省，这就看是家人给的还是自己攒的啊。
1: 然后还有东丽大道奔驰的风采说，最为恼火的一次是在武汉啊，当时想买点什么东西带回天津做纪念，就进了一个官方背景的特产店啊，然后在店员的一通忽悠之下买了差不多600块钱的东西，然后回去。

0: 参军的时候每个月是6块钱、嗯、应该是这个部队的津贴吧。次第二年呢是7块钱，提干后啊就40多了，50多了，等转业回北京的时候呢是40块钱的收入。这当年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就是薪水和收入啊。
1: 嗯，光明2022也说呢，上大学的时候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是50块钱，刚工作时的生活费大概是100块钱。
0: 嗯，其实啊那个年代你会发现现在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好像大学生说自己多少钱多少钱不够花，大家

0: 是不一样的一个消费水平。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不要急于去批评这些学生的消费观念，但同时呢，啊，也得提一句啊，这个在自己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咱们还是得控制一下，也能培养自己一个不能说是理财的这样一个能力吧，但至少是能规划自己的财务。我上学的时候就。

0: 咱们百日无事故啊，这朋友说自己的零花钱，当时小学呢，当时他的学费是2.5块，中学是5块，学徒工呢是18块啊。
1: 还有像宁夏的宁说93年200块工资哈，大家开始回忆了。其实刚刚就是说到，第一笔工资，很多人第一笔工资还会特意的有一些仪式性的安排，
0: 拿来做什么？
1: 对，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来，咱们再念一位啊，0821朋友说，我当时的生活费是6日的时候学校休息去外卖店打工挣生活费，觉得真的挺快乐的，自己换汗水换来的收入，
1: 有成就感。
0: 好，我们稍事休息，第二时段见，稍后见。